0: 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跟进而家嘅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呢就是车城入桂华隧道呢一段呢就慢紧。海白路喺桂光立交呢就往广州方向。桂丹路金沙大桥呢就往丹灶。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咁仲有呢就杏坛嘅二环路跨线桥往容桂。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今日咧就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带大家咧就要去睇下今晚啊呢个顺德第四届制造业嘅百企篮球赛。咁佢哋叫做德 BA， 哇，真系得啊吓！咁因为今次咧就已经去到第四届咧，咁所以咧就即系对于嗰个好多企业嚟讲，之前大家都有关注。咁但系对于市民嚟讲咧，即系如果你唔系话嗰个企业嗰个拥趸吓，咁你会唔会关注咧？咁样咁但系据讲话咧，其实呢几次即系呢几届咧，赛事延续落嚟咧，嗰个影响力啦，同埋赛事嘅水准咧，就都几高下嘅。咁啊，今次咧就话集结全区10个镇，加有32支本土企业嘅代表队。咁涵盖有家电啦、智能机器人啦、机械装备呢啲全链条嘅产业，包括北滘美的啊、富卡机人啊、容桂格兰仕啊、海信家电啊、伊之物好多行业标杆啊，咁啊都会悉数咧就组队登场。咁啊嗱，具体嗰个赛事嘅组织啊、看点啊，以至到咧就赛事嘅延伸啊，咁系点样嘅咧？今日咧，我哋都揸紧时间咧，请嚟呢个赛事嘅执行方，我哋顺德融媒嘅同事叶之庭咧，咁啊帮大家咧就剧透一下德 BA 嘅啲看点先啦。之庭，早晨早晨啊！
3: 早晨早晨。
2: 今日咧就揾你上嚟单枪匹马嚟介绍今届嘅德 BA 咧，都应该比较即系凸显到你嗰个参与嘅深度啦，系嘛？因为听讲你都全程参与，同埋呢段时间哇都频频去包括今晚开幕嘅嗰个场地啦，系嘛，仲有好多大大细细嘅唔同嘅即係啲单位要去即係大家要去沟通啦，系嘛，或者你自己讲讲啦，首先一个呢顺德融媒方面呢，为今次呢作为赛事嘅執行方啦，即係承担啲咩角色或者任务，咁你自己又系参与到喺边个方面多？
3: 哦，好嘅，即系我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因为喺本届嘅 WBA 赛事中咧，我哋顺德融媒啦，即系承担咗整个赛事一个策划执行同埋统筹执行嘅一个角色。
2: 嗯，
3: 咁嘅话咧，其实喺之前嘅话咧，我哋都有一啲体育赛事方面嘅一个举办经验噶啦。因为我哋之前都做过中国龙舟大奖赛啦，佛山 F3 嘅一个超级龙舟赛，同埋啱啱结束冇几耐嘅嗰个顺德德甲嘅一个足球赛事啦。
2: 啊，
3: 所以咧，即系作为我哋一个，即系我哋系媒体 K。参与在体育赛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优势的，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媒体单位，我们有全媒体策划的一个优势在这里，那的话其实我们参与其中的话就可以打破到，即是先做体育再做宣传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模式，就
2: 是传播那方面，起码包括今天在这里，即是开幕之前的朝早都帮大家去介绍个赛事。
3: 对对对，那的话其实我们的话就可以就係先宣传出圈先，跟住咧再营销跟上，然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将整个赛事一啲价值啊可以上升到一啲嘅高度啦，咁啊更加贴合翻即係大家普罗大众比较中意嘅一个宣传嘅一个氛围啦，同埋整个赛事嘅话可以比较有趣咁好玩咁咯。所以嘅话其实我哋都係发挥自己嘅优势，咁喺我哋呢个节目之前啦，咁啊相信主持人都可以见到我哋都好多嘅一啲宣传嘅一啲短视频啦，图文嘅一个报道啦，咁加上我哋可能有啲电视啊广播嗰啲，咁嘅话我哋其实就係发挥咗自己嘅一个传媒体嘅一个传播链条，咁将整个赛事呢就未开始之前就可以先打一波预热出去，咁大家就开始关注啦，咁嘅话呢咁嘅整个赛事嘅一个热度喺社会面上咧就会比较引起大家嘅一个关注度啦，受欢迎。所以嘅话其实即係对我哋嚟讲嘅话，我哋就从本身作为媒体单位，我哋系一个即係纯粹嘅一个记录者， 同埋讲述者，咁嘅话其实我哋深度去参与其中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将整个体育赛事咧进行一个策划嘅一个包装。咁佢唔单单系一个体育赛事，咁我哋而家嘅话就上升到其实我哋系按一个文旅项目去打造嘅。
2: 所以刚才我话点解话除咗赛事嘅咩组织啊、咩看点之类，仲有个延伸咧，系嘛？呢个延伸咁啊，一阵间可能都会更加。具體咁幫大家講下有啲咩延伸嘅方式啦，係嘛？咁當然嚇，即係話體育加文旅嗰個打造，咁而家樣樣都係咁樣噶啦，嚇啊！咁啊，關鍵有一樣嘢，咁你自己咧，喂，即係從呢個接到任務到而家準備開幕咧，都全程跟住啦嚇。
3: 系啊，系啊，即系比较多嘅一啲筹备工作咯，即系需要谂嘅嘢会比较多，因为我哋其实除咗我哋就其实已经组建咗啲策划团队啦，咁大家就系群策群力咁嘅，即系可能你从一个即系跳开呢个篮球赛事，我哋几可以点融入翻？因为作为顺德本土嘅一个赛事嘅话，我哋可能就要去考虑融入翻顺德本土嘅特色啦，即系顺德美食好出名啦。咁我哋就睇下，即系喺呢啲活动里边点去将美食嘅一啲元素去嵌入去。咁嘅话咧，我哋就会同工会即系举办方啊，顺德区总工会嘅话咧，我哋就会考虑到同佢哋一个疗休养路线，同埋睇 WBA 有顺德。
2: 哦，咁样
3: 系啦，咁去结合翻啦。
2: 喂，有一样嘢想问翻咧，嗱，即系因为而家搞到第四届咧，换个说法，前边咧就搞咗三届啦，咁三届咧就可能就冇话咁多咁样具体去参与啦。咁但系呢次接手要做嘅时候咧，咁肯定都会睇翻喂前面做过啲咩嘢啊，可能有边一啲做法或者叫玩法咧。是受欢迎的，咁是否我哋今次会延续啦，咁或者我哋今次作为用会接手呢个第四届啦，咁样吓嘛，咁我哋应该加啲咩新意思落去呢，咁样即係呢个都有一个咁样嘅策划过程啊。
3: 对。
2: 咁点样睇返前面嗰几届，咁究竟有啲咩亮点啊，我哋点样梳理啊，咁而家呢次系边啲叫做新嘢啊，咁样呢。
3: 咁前几届嘅话呢，其实我哋喺第三届嘅WBA 里面啦，我哋顺德用媒都有参与其中嘅。咁嘅话其实喺第三届里面嘅话呢，我哋主要参与嘅一个重点嘅一个部分呢，就係职工文化市集啦，同埋一个宣传。因为职工文化市集嗰部分嘅话係其实係都算係一个比较创新融入嘅一个模式。因为喺前两届嘅话可能就係会更加关注返体育赛事本身。咁体育赛事本身之外可以做嘅嘢嘅话呢，咁我哋就喺第三届嗰度嘅话就进行一个同主办方即係区总嗰边啦，去探索一下即係可唔可以即係喺比赛里面融入一啲烟火戏啦、市井戏啦。咁其实嘅话呢，我哋就喺第三届里面呢就策划进行咗呢、這个即係喺八强赛之后、就喺延长呢就嵌入一啲职工文化市集嘅元素。咁文化市集里面嘅话呢，我哋就会联动返一啲美食商家嘅资源啦，同埋一啲表演啦，即係顺德区文化艺术团嗰边，即係进行一个互动啦，即係相当于其实
2: 即可能大家都知道呢、就即係佢暂停啊，或者咩休息位啊，咁又有表演啦，或者叫做开，唔系叫开场之前咧，仲要系嘛，即系做气氛啦吓。
3: 所以嘅话喺呢个联，即系我哋喺嵌入嘅时候，其实我哋都有联动翻。其实我哋佛山里边都有一啲比较大嘅 IP 啦，西甲。即系三水西甲咁嘅话，即系我哋喺过程里面我哋就会联动呢啲知名嘅 IP。咁嘅话，同埋顺德本身自己有一个马拉松嘅一个 IP， 容桂嗰个全马马拉松。咁喺呢个过程中，其实我哋就系会将职工篮球赛嘅呢个 IP 联动翻其他 IP。咁嘅话，即系流量之间嘅一个互通同埋运用。咁延续翻呢啲比较好嘅做法嘅话，喺今年里面嘅话，其实我哋更加。创新，其实我哋都会将呢个文化市集嘅呢个元素继续延续喺第四届。咁同上一届唔同嘅话，就係我哋今届嘅话，即係第四届 WBA， 因为佢係三个小组赛嘅话，佢係三大分会场㗎嘛。咁嘅话呢，我哋就会考虑同返三大分会场嘅一个增加工会啦，即係进行一个讨论。即係商量，即係點可以喺分會場裏面再去落地翻嗰個職工文化市集嘅呢個諗法嘅。
2: 咁呢個咧就市集係一部分嚇，咁其他嗰啲可能就係特別宣傳啦。咁剛才提到過啦，都希望就。 都創新啲唔同嘅方式，或者即係點樣將佢宣傳得更加吸引人啦，
3: 係
2: 嘛？
3: 嗯嗯，
2: 呢、這個我哋媒體本身自己就應該要做嘅嘢嚟㗎啦，
3: 嗯嗯
2: 好啦，講翻嗰個賽事一樣嘢新嘅咧，就係話主題係咪、年年都可以，即係要另外諗個主題叫做嚇、有啲新意啊？
3: 主題嘅話，以往嘅主題即
2: 係唔係得啊？個叫做啊2026德 BA 唔係一個咁樣㗎係嘛？
3: 因为好似头先主持人介绍嘅就系话我哋叫做 WBA 啊嘛，咁佢嘅全称就系顺德区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咁喺今年嘅话咧，就新增咗一个主题啦，就叫做工友落荒废，百企竞相追嘅。
2: 工友落荒废，普通话会唔会顺口啲啊？
3: 会顺口啲。
2: 工友落荒废，百企竞相追。哦，系啊，真系吓啊！咁但系个荒废咧，就有阵时百企企业企啦，竞相追咁，咁你追我赶咁样，即系一个场上嘅气氛，呢、个可以理解。落荒废呢单嘢就听个名，荒就荒草个荒吓，飞就呢个草花头下边个飞吓。其实佢都系即系话啲味道好浓郁咁样啊，好啲香啲香味好浓咁样，即系咁嘅意思啦，系嘛？但系落荒飞喺呢个球场上面，喂，唔系都系啲汗味咩咁样？
3: 不过主要系即系好似主持人话斋，即系落荒飞嘅话，可能即系大家嘅想象空间会比较多。
2: 啊、
3: 所以我哋主要系即系想通过呢个主题嘅话，就其实系想展现翻即系大家产业职工啦，即系喺赛场上嘅嗰种激情同活力啦，即、系有讲有笑。即系打波之余有身体上嘅碰撞，但系我哋嘅精神面貌嗰方面都可以体现出嚟咁咯。
2: 哦，咁样吓啊嗱，呢几个字啊，咁啊，大家虽然个画面感就经已即系理解到啦啊，不过到时候喺执行嘅角度嚟讲，咁嗰个氛围点样落地吓？喂，呢个仲系要整个主题出嚟，仲要谂下后边点样去配合吓、
3: 主要是其实我们根据这个主题的话，我们就是会想达到一种真的好玩、欢乐的一种这样的气氛。那好玩欢乐的话，其实我们在、整个赛事当中，即是我们从策划开始啦，我们都会、因应真大家的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去进行一个策划。比如我们、打篮球，我们会有中场的十分钟的互动，同埋即是好像刚才提到的一个、美食啊旅游的话，我们就会睇德甲，睇 WBA 游顺德，跟住 WBA 去搵食。同埋就係我哋仲推出咗一个、全球篮球秀嘅一个视频大赛活动。即係想吸引、即係除咗广大职工，即係喺打篮球之余，即係其他人点去参与到我哋 WBA 嘅呢个活动当中呢、就去策划咗呢啲比较好玩嘅活动啦。
2: 好啦，讲返呢啲活动点玩，同埋当然都要一间啲例牌要讲讲嗰个赛事嘅即係组织，包括呢就係、落地一啲乜嘢嘅地方去、大家即係喂去边度睇呀咁样，咁都要问呢个问题呀。我哋去广告转头返嚟继续傾。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参观商校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活理，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早晨，从946出发。
2: 今日咧，我哋请顺德融媒嘅同事啊，叶之庭咧，帮大家介绍今晚啊，咁啊呢个顺德嘅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佢哋叫做 WBA 啦，咁啊你好得噶啦，咁啊跟住咧就落嚟要同大家讲下咧。 嗰個場館個安排去邊度睇啦？啊，志廷，因為剛才你介紹過話叫三大分會場啦。咁三大分會場固然只係三個地方啦，我哋理解嚇。咁就三個地方，其實個會場都今次嗰個安排都話幾，即係啲球場都幾特別咯，叫做打

0: 破专业场馆嘅局限，我睇到你哋嗰个讲法系啊，咁呢个系点样打破法？当时系点考虑嘅咧？
1: 今年嘅话其实我哋考虑到即係顺德区提出嘅一个3+3+4组添嘅一个战略嘅一个发展，咁佢其实即係依托咗呢个模式嘅话呢，我哋就今年嘅赛区嘅话呢其实就划咗三大赛区嘅，咁分别就喺3+3+4嘅组团里面分别揀咗一个固定嘅一个比赛场所嘅。咁喺东部，即係我哋讲嘅3+3+4呢，其实就係东部组团加北部组团加西南组团。咁嘅话东部组团嘅话就係三个镇街，就大量容桂同埋伦教。咁喺大量容桂伦教呢度嘅话呢，我哋就揀咗容桂文塔公园呢度作为一个小组赛固定嘅一个比赛场所啦。咁北部嘅话就固然之就係北教乐松同埋陈村啦，咁我哋就揀咗乐松嘅一个腾冲公园作为固定嘅比赛场所，咁剩低嘅四个镇街呢，西南组团嗰度我哋就揀咗君安星豪湾嘅体育公园，咁其实固定咗呢三个比赛场所嘅话呢，我哋就係可以吸引到更多嘅嗰个市民去关注同埋参与，因为原先嘅话呢，佢前三届嘅比赛嘅话，其实佢比赛场所即係小组赛呢，佢就会係分散喺各个镇街嗰度嘅。咁而家嘅话呢，佢聚集咗嘅话呢，大家嘅关注度，即係我哋嘅设想係会提升返即係集中聚焦啊。咁嘅话呢，其实我哋将小组赛嘅比赛场所即係陷入到公园里面嘅话呢，其实我哋就係可以将盘活到一啲公园嘅一个体育资源啦。
0: 而家我听完之后呢，就佢唔系话叫做某一个体育馆里面嘅篮球场。咁公园嗰个体育设施，老实讲，即系我未完全去过呢几个公园里面，知道佢嗰、那个即系篮球场嗰个环境系点样。
1: 佢篮球场嗰个环境其实就系比较好，即系几好嘅，即系符合到我哋嘅一个专业嘅比赛嘅标准嘅。因为顺德区嘅话，而家其实全区系有267个嘅嗰个城市公园啦。咁其实喺旧年嘅话，好多社区公园都进行咗一个改造提升嘅，各方面嗰啲设施都系好完善噶啦。
0: 冇，因为社区公园或者讲去到村里边咧，佢哋搞个篮球场有啲搞到靓噶啦。咁呢个就，大家應該即係都知㗎啦，都依個。反而但係因為你搞一個咁樣叫有規模或者希望能夠多啲人去睇嘅賽事，你除咗個球場嗰劃線區間裏面嗰個標準場之外，嗰個觀眾區間，咁你係咪即係應該要考慮喂佢嗰個容納嘅觀眾係幾多啦？咁同埋咩停車啊、疏散啊諸如此類啊咁。咁呢個我考慮呢次即係，我觉得都叫几大胆，虽然话落到去啲公园里面去搞冇错啊，好接地气咁，但系实际上你呢个组织里面点样可以实现到嗰、那个真系嗰个匹配到个需求呢？
1: 因为其实喺原先嘅前三届基础上，其实第三届嘅赛事已经下沉到社区公园里面噶啦。咁嘅话，其实佢可以满足到市民观赛嘅一个需求嘅。佢吸引嘅系除咗我哋参赛队伍嘅一个职工代表过嚟啦，其实佢就系周边可以满足到周边市民嘅一个观赛需求嘅，即系我哋顺德嘅话，其实佢嘅篮球群众基础系比较广泛噶嘛，咁嘅话其实佢过嚟观赛嘅话，我哋系可以喺场边观赛嘅话，其实系唔会影响到比赛嘅。
0: 我知，即系从嗰个现场嘅气氛咧，包括就睇村 B A 吓，都系可能喺呢啲村里边嘅篮球场去搞咁样，咁佢的确系好接地气嘅吓。咁就系我就系话，咁如果希望佢吸引多人嘅时候，唔知道呢几个公园里边嗰个观赛嘅环境吓，我球场嘅嗰个标准啊，嗰个我唔怀疑啊吓，但系个环境即系可唔可以容纳咁多人啊，或者个看台系点样啊咁吓？
1: 佢环境可以即系我哋讲嘅嗰个三个公园里边吓，我就君安星豪湾体育公园嘅话咧，其实佢就系有观众席嘅，即系佢比较标准嘅，即系上下咁嘅观众席可以去观赛。咁
0: 即系啲似篮球馆嗰啲咁样嘅，
1: 只不过佢系户外嘅，
0: 户外就冇顶。
1: 对，咁嘅话，其实喺整个小组赛嘅一个过程中，我哋其实都系有专业嘅一个裁判啦，同埋我哋都系安排咗啲医保啊、医护安保嗰啲，其实系全程可以保障到赛事嘅一个进行嘅。
0: 咁因为你讲到君安呢个场咧，应该系咪今晚嗰个开幕啊？
1: 今晚唔系今晚开幕喺君安篮球馆。
0: 哦，今晚篮球馆啊，又唔系呢个场。
1: 系啦，呢个系户外场，我哋今晚开幕嘅场。

0: 室内馆嘅。
1: 哦，因为户外场咧，再另一个问题咧，即系可能个天气唔稳定，我就唔知道会唔会对嗰个赛事嗰个安排会有啲影响。
0: 我哋都有做咗后备个方案嘅，即系如果遇到天气唔稳定落雨嘅话，其实我哋就会转翻去室内嘅球场进行比赛嘅。
1: 哦哦，咁样即系。都本身都有匹配翻室內場喺邊個位置哦，咁好啦，嗱咁去到公園匹配埋嗰啲市集啊，嗰啲係咪即係到時候有機會嘅話，都喺埋嗰個公園附近嗰度一並搞埋嘅？
0: 對對。
1: 哦，
0: 即係因為我哋嘅其實嘅諗法就係話公園嘅話，其實嘅人氣各方面係會比較足嘅。咁嘅話，我哋市集放翻去公園嗰度嘅話咧，其實都會聚翻啲人氣喺度咯。
1: 咁啊，讲翻呢一次咧，就嗰个32支本土企业嘅代表队啦，嗱，即系牵涉到咁多企业咧，我就唔知道，因为之前有前三届本身都有翻咁嘅号召力噶啦，吓、今次话第四届嚟啦，咁样，咁啊参赛嘅队伍或者讲下有意报名嘅企业嘅状况点样先？
0: 我哋嗰个队伍其实征集系已经完成咗噶啦，都系征集。
1: 我而家要开赛，我知道系征集完噶啦，只不过就话喂，开头话出第四届你咁样，咁啊，我谂唔净系话得嗰系咪叫做32支企业噶，或者呢32支企业嘅队，佢系一个企业就系一支队，系一个点样嘅构成，或者有冇啲叫做大家唔同企业之间组一支队咁样，系点样嘅构成？
0: 佢喺佢之前嘅话，已经系可以单支企业组队，都可以联队嘅。
1: 哦，
0: 即系佢大家可以联合去组队都可以。
1: 咁佢起个名就一般都系要打翻自己企业嘅名噶啦，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喂，因为联队嘅话就变咗两家企业咁计，咁就大家就呢个两个企业嘅名就
0: 睇大家之间嘅默契同埋队名嘅起啦。
1: 咁今次就其实真系话要有第四届咁样，咁啊嗰个企业嗰个参与嘅。即系前期啦吓，即系知道话报名个情况系点样啊？
0: 报名情况嘅话，其实都几顺利嘅，因为大家已经系形成咗一个固定嘅一个品牌啊嘛。咁其实你有咗前三届嘅基础嘅话，今年其实推队伍嘅报名个方面嘅话，其实都好迅速嘅。
1: 咁因为系咪就系叫做32支本身呢个系赛制里面要定嘅，
0: 对，即系32强，
1: 所以变咗会唔会有啲都多咗都冇办法啦？又或者喂嗱，你咁样啦，不如你多出嚟就睇下边支同边支你哋夹啊，咁样系咁要点样安抚大家啊？有啲吓报唔到嘅话
0: 吓，咁嘅话即系报唔到嘅话，只能就系话下一届再嚟啦。
1: 咁样啊，咁样啊，嗱，因为何为报得到，何为报唔到咧？我呢个过程里边有冇啲咩巧妙？因为系咪真系积累前三届咧？会唔会有啲企业？叫做强啲，咁就将佢划成系种子队，咁呢个就势必系要有噶啦。
0: 对对。
1: 咁其他参与嘅，咁你哋就吓，如果系具体讲个分组先吓，32支队咧，咁系而家列咗几多个，即叫列几多个组啊，几多个种子啦，系嘛？
0: 因为我哋根据三十二强嘅比赛嘅赛制计啦，其实我哋就喺第三届嘅嗰个八强里面就系一个今届嘅一个种子队啦。咁八强嘅种子队嘅话就率先落位噶啦、
1: 哦。上一届个前八名咧就每支队咧就落一个组，咁跟住其他就再引入嗰、那个即系参加过都好啦吓，咁就佢哋就点啊抽签，
0: 抽签，即系现场抽签，即系先抽因为我哋今次嘅话就系按即系每个镇街有几多支队噶嘛，抽签嘅过程中就按镇街先抽排顺序签先，跟住再抽企业嘅落位签啦，
1: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32支队，咁而家就分八个组咧，全部都肯排好晒位㗎啦吓，要开波啦吓。咁跟住呢就个赛制就32就决出几多 ?16 啦，
0: 搬到嘛
1: ?16 啦。即係换个数嚟讲呢就八支队呢就每支队呢就有两四支队里面有两支出线。咁就夹落呢就16嗰度。咁跟住打后嘅话呢应该16就再决八啦。
0: 係
1: 咪就大家再点样嗰条线再画交叉咁样係咪、再对啦。咁跟住八就准四啦。
0: 係咪
1: 咁即係呢个就常规嘅嗰个赛制啦。都大家都会知道可能边支强啊。呢个因为嗰八支队就坐緊种子就知㗎啦。
0: 係啊。
1: 咁但係除咗八支之外嗰啲咁大家点样去抽签呢个都真係即系睇下
0: 巧妙啦，即系睇大家嘅手气、
1: 手气咯，呢、這个都纯粹吓。
0: 系啊，
1: 好啦，咁呢个咧就咁当然，因为即使系之前大家睇你德甲又好啊，或者系睇西甲都好啦，都话你之前嘅强队咧，可能喺今届咧 又未必嘅喎、啊
0: 嗯
1: 啊、因為呢個都係即係實際打過先知嘅啫，同埋可能有陣時呢啲嘢雖然話就話有輸有贏，實際上面就可能差嗰少少嘅啫，
0: 係
1: 嘛？咁所以啲實力咧有陣時你都好難完全講話邊支絕對係有優勢喎、啊
0: 今年32支嘅话，因为我哋嘅前三届嘅冠军队伍、
1: 嗯，
0: 广东红叶今年都系继续参赛嘅，所以大热门啦，可能
1: 大热门啊，咁就有可能
0: 吓
1: 吓。咁啊，其他嗰啲就
0: 其他嘅话咧，即系按照睇嘅话咧，美的集团嘅实力应该系都几强噶，因为好似头啱结束嘅公 BA 嗰度、
1: 哦，
0: 美的好似系打咗入。决赛应该
1: 咁啊，又睇高一线，
0: 系啊，
1: 都冇所谓嘅，可能好多就系大家都系首先一个志在参与啦，系嘛，咁同埋一个咧就过程里边都能够特别企业咧都 show 自己嗰个企业嘅品牌，
0: 嗯嗯，
1: 咁、呢个对于佢哋嚟讲都有另外嘅收获，
0: 嗯，都希望企业可以通过赛场上边嘅一个交流，可以大家之间有产生订单嘅订单之间嘅。呢、這個合作就更好啦，
1: 係啊！咦，嗱，真係講翻呢樣嘢咧，陣間都要揾你同大家講下。真係可能無論係企業佢哋嗰個收穫啊，又或者有可能以其他咩形式參與嘅單位，佢哋嗰個收穫喺裏邊會有咩體現咧？咁樣，我哋補補時，轉頭翻嚟再傾。
2: 早上8:30，
3: 晚晚温得舞，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得舞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得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5: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6: 946路况。
7: 外边落紧雨啊！而家外边缓慢嘅路段稍为有啲多。佛山大道车程至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都系慢。分江南路陆景路口上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往同济路嘅方向，仲有就系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罗村方向。喺三龙湾大道方面，平胜路段往三山方向系缓慢。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仲有西桥方面，新西桥大桥往南庄方向，环山大道山根路段往西桥山，南海中学对开双向都是缓慢。另外睇睇顺德区方面，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流方向，杏坛二环路跨线桥往容桂方向，白安路七教大桥双方向都是缓慢。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946天气报告。
7: 佛山气象台预计今日会是阴天间多云，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5-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6%，最大95%，最细65%。
9: 早晨，从946出发。
1: 顺德区的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啊，德 BA 今晚咧就会喺君安篮球馆开幕啦。因为大家可能刚才都略听咗话咧，就佢赛事咧就下沉到几个镇街嘅社区嘅体育公园啊，去做，因为叫有篮球场嘅公园吓，咁啊，所以咧就有可能咧，大家唔知会唔会听错吓，因为今晚如果要去睇嘅话咧，就系要去君安嘅篮球馆啊。 咁直播室里面呢有全程参与啊这个

0: 赛事执行嘅我哋顺德融媒嘅同事叶之庭咧，咁啊帮大家就透露下嗰个玩法。今晚个开幕式咧，即系个筹备工作到而家都应该七七八八啦，系嘛？
1: 嗯嗯，差唔多噶啦。
0: 啊哈，咁啊啊，即系但系都仲系一个紧张嘅状态。
1: 系系，
0: 始终即系点讲啊？一日未开波啊，一日未开幕啊，仲系从嗰个赛事组织執行嚟讲咧，仲系一个好紧张嘅状态。
1: 对对对，因为其实今晚嘅话咧，我哋开幕式嘅话，我哋都准备咗比较多嘅一啲惊喜嘅。
0: 咦喂，咁嗱呢个剧唔剧透到咧？
1: 就剧透少少咯，即系
0: 少少啦，系啊，你完全唔剧透咧，就即系啊。对唔住，而家听紧嘅朋友系嘛、
1: 啊，
0: 但系你剧透得多，
1: 啊，
0: 冇错，剧透得多咧，又好似又觉得变咗，大家去到就冇乜嘢新鲜感啦，吓，咁啊，少少话啲简啲啦，或者讲半啦，吓、
1: 啊。好啊，即系其实今晚嘅话咧，第四届嘅 WBA 咧就会喺君安篮球馆系开幕，同埋打响第一场比赛嘅。咁、今晚嘅话咧，我哋就喺开幕式，我哋大概开幕式就半个钟到啦。咁、喺半个钟里边咧，我哋都准备咗好多精彩嘅一个表演节目嘅，同埋一啲灯光秀啦。喺现场咁、大家嘅呢个视觉效果会比较强啦。
0: 啊，很炫。
1: 吓、炫炫，即系灯光就系令大家嘅点燃现场嘅气氛啦。咁另外嘅话，我哋到时候话会，因为系顺德系制造业强区啦。咁喺现场。
0: 同埋因为你个呢次都系国企就系企业啊嘛。
1: 对。咁嘅话，到时候咧都会有各个即系行业嘅一个代表嘅一个风采展现啦。
0: 要唔要行 catwalk 咩？
1: 即系入嚟。篮球馆都可以行 catwalk 嘅，系、啦，方阵嘅。
0: 唔系，即系佢系各支队都要派个代表入嚟 show 一 show 佢哋嗰个企业嘅形象，亦或系点样嘅一种形式咧？
1: 因为喺方阵里边嘅话，其实我哋都有32支球队嘅方阵。
0: 哦，
1: 咁佢哋领队
0: 唔系话纯粹代表啦，真系有方阵啊。
1: 系啦，有方阵嘅，咁、我哋球员就有球员嘅方阵啦。咁、各个行业，即系顺德嘅啲制造业比较咩机器人啊？
0: 系行业，唔系纯粹参赛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有啲行业嘅方阵，咁啊，令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顺德一啲制造业方面领域嘅一啲即系发展嘅一啲新兴产业啊，传统产业啊咁咯。另外嘅话，其实对于市民嚟讲咧，我哋肯定系希望喺现场有一啲互动啊，有啲礼品啊，咁系啦。咁我哋都有精心准备咗嘅，系啦。
0: 喂。咁你嗰个礼品系叫做抽奖式，抑或系入场就人手一份，抑或系咩点样形式吓？咁呢个
1: 嗱，我哋现场咧，我哋都可以参与
0: 互动
1: 嘅。咁我哋咧，市民都可以嚟到现场嘅市民可以扫一扫我哋嘅参与抽奖嘅互动噶啦。咁嘅话咧，我哋都可以啊，今晚嘅话咧，佢嘅揭幕战嘅队伍咧，即系大家都会比较熟知嘅一个品牌噶啦，格兰仕同埋中国联塑系啦。咁啊，两支队伍之间嘅一个 P K 啦，
0: 即系两个大品牌，两间大企业啊，名企嘅 P K。
1: 对，咁嘅话，大家就可以猜边个可以攞到第一场比赛嘅胜利啦。
0: 哦，即系现场玩竞猜。
1: 系啊，玩咗之后，咁到时候我哋。
0: 喂，而家其实个竞猜嗰个链接有未？即系等我系咁
1: 要
0: 啊，都有啦。
1: 到时候开幕式之前就先可以公布啦。
0: 哦，咁样
1: 系啦，
0: 就现场就肯定大家扫码就有啦。
1: 扫码啦，
0: 即系如果我喺度谂紧，我作为场外嘅有冇机会啫？咁样吓。
1: 咁我哋场外嘅话，我哋都系为咗。现场吸引大家过嚟睇，即系大家喺现场嘅福利啦。
0: 唔建议场外去争场内嘅福利
1: 系
0: 嘛？
1: 即
0: 系
1: 有啲大家电等大家压轴抽大奖啦。
0: 哇！就大家电
1: 系啊，系啦，系啦。所以真系比较精彩嘅一个赛事，一啲精彩嘅互动，真系希望大家今晚嚟到君安篮球馆，即系一齐去见证翻。大家產業工人嘅一啲熱血嘅拼搏啦，
0: 咁啊，喂，即係講翻企業嘅支持或者參與咧，咁啊，剛才就話喂，純粹從參賽隊伍嘅角度嚟講啫，咁啊，但係大家都好多都睇好話，包括嗰個宣傳嘅聲勢啦，嚇，同埋咧就可能整個賽事營造嘅氛圍，帶俾企業嘅影響咁樣，咁我唔知道喺呢段時間裏邊，即係以你自己嘅重點嘅工作里边咧，就点样发动社会参与，算唔算系都即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内容咧？
1: 对，因为我哋其实即系做赛事嘅话，我哋除咗系政府嘅一个支持啦，其实我哋更加系想希望即系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嘅参与其中。咁喺呢方面嘅话，其实我哋都想通过自己一啲叫做咩啊？ 招商理念的一些

0: CBA 嘅一個消費聯盟。咁呢、這個係啦，呢、
1: 哦這個即係當然仲有啲係譬如話。市集啊，系嘛？咁市集你都要揾一啲叫做
0: 商家嘅一个参与，系啦系啦，即系我哋都希望通过我哋嘅一个平台嘅一个宣传，可以即系等更多嘅商家去关注我哋嘅一个活动啦。咁、我哋关于我哋嘅宣传都可以，大家都可以上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同埋我哋珠江商报嘅公众号，咁啊去查看相关嘅信息都得嘅。
1: 但系有一样嘢咧，嗱，即系我谂啲市民会唔会有一个讲法或者谂法、就系、你呢次嗰个顺德百企篮球赛系嘛？喂，咁多知名嘅企业去参加，熬下佢哋得啦，系嘛？系嘛？咩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系嘛？哇！嗰啲奖品啊，经已可以熬到好多啦。咁样咁系咪咁样就即系叫做完成到任务，或者咁样就对市民有个对于观众有个交代啦？咁或者嗰啲企业本身嘅系咪又参赛，又的确系有咁样嘅一种支持嘅方式？咁系咪都经已完成到任务啦？咁吓？
0: 咁其实我哋都系做活动嘅时候，除咗呢啲所谓嘅生活家电啊，或者生活用品嘅话，其实市民会更加。即係可能比較中意食遊玩呢種，我覺得呢種嘅比較即係大家店嘅話，唔係個個屋企都需要啊嘛，係嘛？大家出去
1: 唔係即係如果中得到啊，抽得到啊，啱好又點樣點樣攞得到係嘛？咁都唔拘㗎，咁換個部新嘅啦。
0: 一啲餐飲啊、美食啊，同埋一啲比較即係小家電類似呢啲嘅話，其實我哋都會比較即係希望即係更多呢啲資源入嚟咯，咁啊造福更多嘅市民群眾啊咁咯。
1: 即係嗰個叫做福利上面咧，嗰啲品種更加豐富同埋多元一啲同埋同大家日常嗰個叫做文旅嗰個關聯度咧。就更密切一啲，
0: 系啊系啊，
1: 就唔系纯粹话咩大家电消费，唔系呢挺嘅消费品啊。
0: 因为好似我哋之前做德甲嘅嗰个赛事嘅时候，其实我哋就推咗一个票根经济嘅。咁嘅话就系、你参边支队型嘅话，可能攞住呢个票嘅话，我哋就可以去到指定嘅商家消费，咁就可以有优惠嘅一个套餐嘅推出。咁喺呢个 WBA 嘅呢个活动嘅执行当中，我哋都想去延续翻呢啲票根经济嘅一个模式。咁喺推动呢个票根经济模式嘅话，我哋都系好希望更多嘅一个社会商家嘅资源嘅加入同埋支持，即系大家一齐去玩转呢个 WBA 咁。
1: 咁你话星期一嘅时候就搞咗发布会啊？咁发布会之后啊，咁而家大家嘅反响系点样？咁同埋咧，即系呢个支持嘅方式或者时间嘅节点，咁啊不妨都同大家可能去睇睇啦，系嘛？因为而家嗱讲完之后，咁系咪啊？听完有兴趣嘅商家都仲可以有机会点样提供支持，又点样去联系你哋去话喂，我可以啊咁样吓？咁呢个点搞法咧？
0: 我哋都系有喺我哋嘅相关嘅一个宣传平台嗰度啦，都会留低我哋嘅一个联系方式喺呢度，可唔可以讲噶？
1: 都冇所谓吓，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嘅吓。
0: 好，我哋嘅话咧，我哋相关嘅一啲关于商业合作方面嘅一啲信息或者系赛事嘅信息咧，其实我哋都已经上线喺我哋嘅一个佛山家 A P P 嘅平台啦，同埋我哋一个珠江商报嘅微信公众号嘅呢个平台嘅，咁大家。感兴趣嘅话就可以登录去查看咁咯。
1: 因为大家做一样嘢咧，可能要同大家再讲清楚少少，就系、你今晚咧就叫做开幕啫。世上面个赛事咧系延续几长时间，咁啊，无论我哋做谂住去睇嘅市民都好啦，又或者可能有兴趣话参与呢啲活动宣传嘅商家都好啦，咁样。咁你而家讲完，咁可能吓，如果时间太短，咁我又觉得或者系喂，你可能边个时间节点或者有咩边场赛事，咁或者边个地方嘅时候嗰、那个叫做搞市集啦，咁样，咁我就系参加嗰个啦，咁即系都可以各色其色噶，系嘛？
0: 对
1: 啊，咁或者嗰个赛事嘅延续嘅时间系点样铺排先？
0: 赛事嘅延续时间嘅话咧，而家按照赛程表嘅话咧，其实我哋整个赛程啊吓，我哋预计系会去到九月份嘅。
1: 咁即系有排玩咯。
0: 系啊。即系两个月里面咁每个、即系佢个比赛时间。
1: 因为你今日都经已系呢个月最后嗰日啦。
0: 系啦，
1: 你当系八月份完整一个月，咁延续到九月，咁啊九月
0: 大概会有
1: 个半月到啦。
0: 系啊，咁嘅话佢嘅比赛时间咧，就通常就系每个星期五晚上。

0: 加上每个周末的晚上啦，
1: 即是五六日，
0: 对，
1: 嗯，
0: 即是他的比赛时间就会揀回小周末的时间的。
1: 哦，小周末即是如果是这样讲就星期五为主，是为什么？
0: 星期五跟住星期六，
1: 哦，
0: 是
1: 即是五六，
0: 是啦，是啦，星期五六咁咯，五六日可以。
1: 啊，日就是、有啲啊，即系关要睇，要睇翻嗰个赛程嘅。
0: 系啦，赛程啦，主要都系星期六嘅晚上同埋星期日嘅晚上，应该系可以。
1: 唔系，咁你小周末又变咗系，唔系小周末又有星期五喎，吓。
0: 系啊，系啊。即系主要都系翻，因为就翻迁就翻，即系因为佢系即攻篮球赛啊嘛，咁，打波嘅球员都要上班嘅，系，啦，即系就翻佢哋下班嘅时间同埋放假休息嘅时间。
1: 咁当然仲有另外一样嘢，佢哋其实。就唔就都好啦，因为比赛嗰日就肯定要到啫，实际上即使唔比赛佢都要训练㗎啦，咁呢个就企业可能会有啲灵活安排呢，对佢哋。
0: 嗯，反正我哋就係，小周末嘅时间去进行一个比赛，咁，关于如果我哋有市集个讯息嘅话，我哋都会提前对外去公布嘅，即係相关嘅一个讯息嘅公布，就係好似头先我讲嘅一个平台嘅发布咁囉。
1: 咁，即係得仲要不断咁要，即係如果有興趣參與或者睇都好啦，即係都要不斷關注住嗰個賽事嘅進展。
0: 係啦，因為我哋嘅賽程都會喺順德公會嘅微信公眾號，同埋我哋自己嘅珠江商報嘅公眾號都會進行一個發布，不定時咁去更新發布咁嘅。
1: 好啦，我哋可以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暑假热辣辣，发出由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荡荡湾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城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6: 早晨，从946出发。
1: 而家搞返嗰个体育赛事呢，都希望能够融入更多唔同嘅元素，俾大家除咗话真係睇赛事本身之外呢，有其他唔同嘅体验，或者甚至乎叫做着数添。咁啊，顺德嘅第四届制造业嘅百企篮球赛，呢，這个德 BA 今晚呢就志廷，今晚系具体几点钟开波啊？你叫开幕先
0: 啊？系啊，开幕啊，7:30准时开幕。
1: 7:30系嘛？
0: 系啊，7:30。
1: 就
0: 系
1: 君安篮球嘅7:30吓，咁所以如果今晚要去睇个朋友，唔系话时话，如果今晚要去睇，而家仲有冇机会咧？我唔知道。
0: 可以有机会噶，因为我哋嘅，
1: 我唔知道话啲票系咪已经卖晒未啊？因为嗰个篮球馆咧，我又唔知道佢可以容纳几多观众啊，或者讲系咪有相当部分本身都要俾咗嗰啲镇街。嘅代表或者企業嘅代表啦，所以實際上面咧就俾翻市民去睇嘅位置都唔算好多嘅啫，咁所以基本上啲位都冇噶啦。即係個講法係點樣先啊？
0: 我唔記得提，即係提醒嘅話，即係喺 WBA 嘅一個賽事裏邊咧，其實佢係對外就係免費去入場睇嘅，即係唔需要門票嘅。所以感興趣嘅市民
1: 就點樣唔需要門票就變咗嗱？當然你剛才提到過咧，你真正嗰個比賽去到一啲 即係鎮街社區公園嗰度去打嗰啲咧，咁嗰個的確好難收票㗎啦，係嘛？但你話嘅今晚開幕咁計嗰籃球館，咁係咪都仲係有座位啊？
0: 有
1: 乜嘢啊？
0: 有座位，有座位，即係我哋有座位。除咗我哋邀請嘅嘉賓領導過嚟，
1: 圈住一啲，
0: 圈住一啲之外，其實有都仲有其他座位可以俾市民過嚟睇波。
1: 咁既然唔使票，喂嗱，唔賣票唔等於唔使票喎、啊。即係有啲係票係免費派咁樣，咁都係叫做票啊！即係起碼佢叫有個座位喎。咁、今晚係一種咩形式咧？喂，大家行過路過都入去企下咁樣，係點睇法咧？
0: 今晚嘅話，其實我哋係劃分咗一啲區域，就係俾一啲即係企業嘅代表啊，各個鎮街嘅工會嗰啲人嘅區域都有劃分嘅。咁剩低嘅話咧，有啲機座位嘅話就係隨機嘅啦。咁就你入咗場嘅話，你就可以去翻我哋冇劃分座位嗰度坐低就得噶啦。係啦。即係佢對佢係冇唔需要賣票，都
1: 唔
0: 需
1: 要
0: 對位啊，係啦。
1: 咁即使話喂坐滿咗啦，咁有位就企下都得。
0: 係啦，就有位就企咁，大家一齊感受一下呢個場上
1: 嘅氣氛。即係只要個場館嗰個安保或者係嗰個叫做點講啊？那個承載能力啊，都可以滿足到嘅話，咁都歡迎大家可以入場坐或者企。
0: 對對。
1: 總之就大家都是增添氣氛的一份子，
0: 是啦，
1: 都歡迎啊！咁啊，剛才講了很多叫做福利啊、玩法啊嗰啲嘢咧。咁今次咧，聽講結合以前你哋做呢啲賽事活動，包括嗰個咩票根經濟嗰個經驗咧，仲話有一啲遊順德嘅咩線路啊、美食打卡啊，咁就做一啲咁樣嘅活動安排喎、不妨幫大家再梳理埋啦，好唔好？
0: 好啊。咁嘅話呢，其實今次嘅話呢，我哋有一個咩睇 WBA 遊順德嘅一個路線啦、其實佢就係分一日兩日三日嘅，咁其實佢就係覆蓋順德十個鎮街，咁呢啲線路呢其實都會串連返即係大家比較熟知嘅一啲知名景點啦，清輝苑啦、鳳簡水鄉啦、同埋李小龍樂園呢啲等等呢啲比較標誌性即係有代表性嘅一啲景點，咁、其實同時嘅話，因為我哋係製造業嘅一個籃球賽啦，咁、我哋都喺呢個線路裏面都穿插一啲企業嘅一個工業遊嘅一個叫做咩溯源，係啦，就咁啊，即係大家可以去入到企業裏面去參觀了解一下，即係整個一啲製造工藝啊之類嗰啲。咁、同時嘅話咧，就喺呢個線路裏面都會穿插一啲順德嘅一啲有代表性嘅一啲非遺美食嘅一個體驗啦，比如可能金榜牛乳啊、魚皮果啦，咁同埋一啲桑基魚塘田園嘅一啲體驗咁咯。其實兩日三日嘅呢啲療休養路線咧，我哋其實都係建立喺工會自己嘅一啲療休養路線裏面去做、
1: 我正想問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你剛才講嗰啲路線，或者講唔係講路線咧，即係其實嗰啲點咧、我相信都有唔少人都熟知㗎啦。关键系你怎单纯讲点出嚟就冇意思喎、我都知道我鍾意点去点去呢咁样。但你点样将所谓串起身啊嗰条路线，其实你系可以为大家做点样嘅铺排，点样吸引大家会顺住希望你哋铺排嘅路线去真系玩下呢咁样。
0: 我哋其实线路嘅话我哋都系已经制定好㗎啦。咁佢嘅线路嘅话其实佢都会因应返我哋小组赛比赛嘅一个体育即系公园嗰度，最后我哋都想系即系大家跟住我哋嘅路线、一直去玩去食、最后都系去翻我哋嘅赛场嗰度去睇比赛嘅，系、啦。這个线路啊，其实我哋已经系对外公开咗噶啦，即系都系大家市民嘅话都可以即系登录翻，即系去我哋顺德工会嘅一个微信公众号啦，商报嗰个微信公众号去查看嘅。
1: 因为我唔知道呢啲线路咧，你要想吸引大家，咁佢有咩着数啊？咁样啫，系嘛？即系如果纯粹讲条线路出嚟，咁我当然系呢个都俾到有心去玩嘅朋友咧，就即系一个指引啦吓。咁但系上面有啲我都去过呢个线路嘅某个位噶啦，咁点解今次我又仲要继续去咧？咁样即系吓，所以呢个就我嘅理解可唔可以，譬如话？大家參與過呢啲線路，喺啲線路打咗卡之後咧，跟正到嗰晚去到賽場嘅時候，你要抽獎啊，或者係你要點樣嘅時候咧，可以有機會咧就去贏取一份啲咩嚇，又係啲大獎啊咁樣。咁大家真係參與啲線路過程裏面就叫做有始有終啊，係嘛？咁都有一個 好嘅收获咁样啊，同埋即系嗰个吸引力又会再大啲咧咁样啊。
0: 咁嘅话，其实而家嘅话咧，因为我哋都系同步推出。

0: 個跟住 WA 去搵食打卡嗰個美食活動啦。咁呢個打卡美食活動裏面呢，其實我哋都連動咗一啲鎮街嘅餐飲企業，咁我哋都會去同佢哋進行一個溝通，即係爭取返一啲打卡嘅福利俾翻市民群眾嘅，
1: 即係呢個跟上一次你話即係啲票根經濟會有啲似係嘛？
0: 對對對，
1: 雖然呢次咧就不設門票係嘛？
0: 係啊係啊，
1: 就唔搞嗰個所謂票根啦。
0: 係啦、啊，但係嘅話，我哋都會跟翻我哋嘅比賽賽事嘅呢啲設置去做相應活動嘅一個叫做推廣同埋執行咁咯。
1: 嗯哼。咁啊，有一樣嘢啦，我哋即係講返賽事嘅本身，除咗話啊同文旅等等方面嘅結合呢，其實可能都要將佢即係因為呢個係講返嗰個製造業企業嘅參與呢，咁大家知道順德啊，咁同製造業就好強呢，咁呢個德 BA 同埋我哋順德啊嗰、那個關聯係點樣，包括對我哋嘅產業工人企業乃至到我哋城市嘅發展，話呢個話題可能有啲大啊，咁但係即係你哋可能喺策划嘅时候都会有向呢个方向会諗一諗嘅，即係会带嚟啲咩嘢呢咁啊。
0: 其实嘅话喺即係 WBA 嘅话，其实佢搞咗有已经有三届啦。
1: 嗯。
0: 佢其实嘅吸引到其实超180支嘅队伍参与，同埋。
1: 即係咁多届总嘅由讲总嘅嚟讲180支。
0: 嗯， 即係超180支嘅呢个叫做本土企业嘅队伍参与啦。
1: 嗯。
0: 都有2000多名嘅呢个球员代表参加嘅，系啦。咁其实对于产业工人嚟讲嘅话，即系我自己理解嘅角度啦，嗬。其实呢个赛事嘅话，可以将让佢哋即系行出咗呢个企业同埋一个生产车间，咁咧去可以有一个展现自己嘅一个平台，即系同更多嘅呢、這个其他嘅一个产业职工产业代表去进行一个交流，咁、其实都相当于多咗一个圈子啦，朋友圈、一个交流圈，即係通过篮球呢个项活动去打开佢哋嘅一个圈子、
1: 哦、
0: 因为其实我哋好多即係顺德系制造业强区嘛，咁、我哋企业里面嘅话更多可能除咗本土嘅市民之外，咁我哋可能都系嚟自五湖四海嘅啲人才啊、市民啊，咁如何吸引佢哋去扎根喺本地，留喺本地嘅话，我觉得都需要一个交流嘅一个平台，去等佢哋感受到呢个城市嘅温度，呢、这个城市可以对佢哋一个关注度咁咯。另外嘅话，其实对于本土企业嚟讲，因为佢其实系一个制造业嘅一个篮球赛，咁其实我哋对于市民嚟讲嘅话，顺德有边啲制造业嘅企业呢，咁嘅话其实通过呢个赛事呢个赛事嘅企业队名嘅话，我哋都系通常都系以企业去进行命名㗎嘛。咁嘅话其实对于企业嚟讲，我哋就通过企业球队嘅命名就可以亮出咗佢自己嘅
1: 闪亮嘅招牌。
0: 係啦。咁、大家嘅提高咗喺市民群众嘅一个认知度。咁、我哋其实我哋熟知就有美的、海信家电，咁除咗呢啲，我哋其实都仲有好多一啲中小企业啊、新兴嘅一啲企业啊，咁可能市民对呢啲方面系唔系好关注，但系通过球赛嘅话，去等企业都好似主持人话斋就闪亮个招牌啦，打响自己嘅知名度、可以引起大家对佢嘅一个关注啊，或者系了解咁咯。即系起码我听完呢、这个球队名，我就会谂呢间系咩企业，咁我就可能即刻使用豆包问一问啦，呢个企业系咩？
1: 呢间之前唔好留意过啊，佢搞乜嘢呢间咁样？
0: 系啦，
1: 哦。
0: 咁对于顺德本身自己嚟讲嘅话，因为其实佢都系以制造业当家为呢个定位，咁、其实佢就可以即系通过群众一个比较喜闻乐见嘅一项活动啦，可以去讲好自己一个制造业企业嘅一啲故事咁咯。因为对于我哋媒体机构嚟讲，其实我哋参与到喺赛事里面嘅话咧，我哋可能就系会除咗聚焦赛事本身之外，我哋都会去做一啲赛事以外嘅一啲故事嘅挖掘啦。咁、可能我哋就想通过即系采访一啲球员啊，或者系一啲产业代表啦，可以通过佢哋口中嘅一啲故事去呈现翻顺德制造业比较鲜活嘅一面。
1: 哦，即系篮球比赛呢个平台咧，去讲制造业嘅故事。
0: 系啦，系啦，咁嘅话可能就系会想挖掘赛事以外嘅一啲内容，咁啊等大家对于顺德呢几年嘅一个制造业发展会。

0: 更加有一啲更加清晰嘅認知同埋了解咁咯。
1: 嗱、嗯，即使講翻話賽事本身嗰個玩法咧、嗯，就話今年啊，呢、這個純粹我資料，因為時間唔係好多，我幫大家資料上面講講嚇，就話一個最大嘅賽制變化就參照粵 B A 引入呢個黃金九分制嚇，咩、加時階段嘅比分犯規就清零，跟住跳波重啟時間不限先得九分者勝啊，咁即係好多啲，仲有啊中間嘅嗰個互動環節設呢個大家可以參與嘅三分投籃王。轉球大比拼定點投籃，即係呢個就剛提到過，可能啲互動大家有機會攞獎品嘅、啊嗰啲活動嘅形式啦啊。咁但係剛才提到過咧，如果係以賽事本身嗰、那個即係嗰個可觀性咧，有冇啲請槍或者係啲企業，即係呢個賽事上面嚇、啊，我唔知道嚇、啊，大家會大企業咧就啲人又多，人才多，會即係嚇呢個好似早就定勝負咁樣啦
0: 嚇。哦，唔會嘅，我哋其實喺賽隊伍報名期間報名嘅時候，我哋其實對於隊員嘅呢個資質要求、
1: 哦、
0: 都已經係
1: 核到好實，
0: 核到好實噶啦。
1: 哦，咁、啊、就即係大家冇乜走盞噶啦，基本上都真係叫做我哋係企業員工。
0: 對
1: 啊，所以嗱。最后呢就有冇一句邀请嘅说话咁等大家点样去欣赏感受我哋呢个 WBA 呢
0: WBA 希望大家可以嚟到顺德 WBA 嘅现场一起去见证工友嘅热血八企嘅风采，我希望喺比赛现场不见不散。
1: 好啊，咁首先就今晚7:30可以去君安篮球馆，不设门票啊，欢迎大家准时埋位。好啦，今日唔该晒阿芝婷先。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市区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三龙湾大道平胜路段往三山，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曲阜，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黄山大道山根路段往西桥山，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蓝石，岭南大道十一医院往同济路，计划路口上方向计划路江湾路跨线桥东建对开往石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白安路，七桥大桥上方向为了配合航道升级，南海西桥大桥旧桥以及两岸引道呢，今天起啊会有封闭措施，期间过江小车呢可以选择西桥大桥新桥，大型货车请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呢是设有慢行通道供行人非机动车来过江，工期啊预计到2030年，请大家支照。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盲目的抢行并线，而且呢一定要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华声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趣游。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4: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7: 从 同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8: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9: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0: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1: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9: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2: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9: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0: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9: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3: 义乌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4: 有时候小朋友回到家，会经常会听到说，我不想跟我的边个小朋友玩啊？
15: 哦，系啊，
14: 系啊，我唔想同佢玩啊！佢话我偷咗佢啲嘢啊！
15: 嗯，
14: 即系经常喺嗰啲喺幼儿园入边吓，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但系如果系作为家长话，你边有偷佢啲嘢啫？你都冇偷佢啲嘢，妈咪知道你冇偷嘢，使咩唔开心啫？其实小朋友讲呢件事，其实可以分析嘅就系、是、表达嘅就系我唔开心嘅。
15: 啊，对，
14: 系啊，我想表达我唔开心，但系呢句使咩唔开心，我都唔理解，
15: 就否定咗佢嘅情绪咯。
14: 系啊，即系话妈咪屋企人都唔。唔睇到我嘅情绪，唔知道我唔开心，所以佢就会系会出现解决唔到问题啦。所以就系话，妈咪你都唔信我嘅，我明明我都系唔开心，你仲要话我唔使唔开心。
15: 所以佢下次就继续唔会讲噶啦。
14: 系啦系啦，即系会慢慢佢就会少啦。所以就系用翻四样咯，就系观察佢嘅行为，就系话佢讲呢个时候，我唔想同佢玩啦，佢肯定会紧张，或者个人会觉得会愤怒噶嘛，佢语气都唔一样啦，或者手会握住噶嘛，我唔咁样嘅话，你我仲系见到你讲嘅时候，声音大声咗，或者手都揸紧咗，你系咪觉得俾小朋友，俾自己最好嘅朋友误会咗，好唔开心啊？即系话你观察咗佢行为，再猜测佢嘅情绪，你系咪好嬲咧？俾人误会咗，系咪好嬲？咁你想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啊？系咪？你就好接住嚟问你点样解决问题？你想揾佢解释啊？净系先冷静一下先，即系其实就选择啦。咁佢就会谂，我冷静下，净系先解释咧。咁之后，如果佢都唔俾，可能有时候佢唔会答你嘅话，咁我就会支持啦。如果你需要解释，需唔需要妈咪同你一齐去啊？或者系你想我点样帮你？点样去讲咧？即系咪可以？提供支持哦，原来我要解决呢个问题嘅时候系需要解释，解释嘅时候可能相对同佢和好嘅时候，可能要讲啲乜嘢话，系咪俾咗个方法俾佢？连接落嚟就系几个一气呵成同佢倾嘅时候咧，慢慢小朋友就会形成咗呢种解决问题嘅方法，沟通嘅渠道就好畅通啦。
15: 冇错，即系以后你唔一定喺身边嘅时候，佢就都知道哦，我呢件事可以咁做，可以咁做，我又可以点去解决咧？咁我需唔需要搵人支持咧？咁佢就会慢慢形成呢种嘅习惯，而且我觉得佢有一样嘢好好嘅就系咧，除咗话俾选择题之外，我哋会问佢系咪咁咧？你系咪嬲咧？
14: 吓，
15: 你定系有委屈咧？即
14: 系
15: 你要问佢系咪，而我哋冇俾标签佢。哦，我见到你唔开心啦，我见到你嬲啦，咁可能佢唔系嬲噶噃。即可能佢系委屈嘅啫噃，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好有智慧咯。即系导演教我哋就系，我哋先问下确认下系唔系咧，
14: 等佢自我认识咗自己当下嘅情绪究竟系乜嘢，即系等佢有呢种意识咯。但系可能会有啲小朋友，有啲家长话佢唔讲噶，系嘛？佢唔肯讲噶，我点讲佢都唔讲。咁样我哋可以留白咯，系嘛？你而家唔系好想讲，等你准备好先。等你准备好嘅时候，你讲。妈咪喺度听，即系其实话俾你听， 你几时讲都得，我都喺度，我都会听，咁样其实都系好嘅。佢可能一次唔讲，两次唔讲，慢慢佢就会知道，原来你会听噶，你系真系喺度等住听我讲嘅，我系好。

0: 好重要的。
1: 是啊，所以他现在不讲，虽然我们说追溯回下以前可能是我衰啊，我真的没应他、但其实这件事都可以改变的。
0: 是。
1: 那你现在这一刻问他，可能他不讲，其实当我们将这份诚意拿出来的时候、多次去问他，即当然你不是催他啦、你来不来看他，哎呀你还是不开心、那有没有什么要讲，给一些诚意仲系可以解決，因為孩子也是愛我們的，我們也是愛孩子的，
0: 所以要等待一下，靜待一下，處理咗心情再處理事情。
1: 嗯，冇錯啦。
2: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想回聽節目或者了解更多節目內容，歡迎關注微信視頻號佛山家長學堂。
3: 有段古，
4: 琼楼雕塑姚岭南。嗱，提起佛山祖庙，谁人不晓啊？呢一座享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美誉嘅凌英祠古建筑，凭住一套三雕两塑，冠绝岭南，一砖一瓦，一石一雕。尽是代代匠人心血，踏入祖庙，未近殿堂，先到锦香祠。祠中东西两座石砌花台，分立两株九里香，老佛山人嗌佢哋做双妹麦。呢两棵树树龄超过500载，乃系佛山禅城现存年岁最高嘅古树。根据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在。锦香祠开凿于明正德年间，筑祠之时就营建浮台，栽种家木。呢两株九里香就系同期栽植嘅。古至凌英祠图里边呢、这个位置早已经绘有乔木，代代相守庙前。每逢花季，白花簇簇，香气万日祠宇。锦香祠之名就系由此得来。500年嚟花开花落，静静守望祖庙香火起落，睇过文如壁烧造瓦脊，见证李代民重修大殿，堪称系武字嘅岭南史记。移步向前，祖庙三门之上横卧住一条赫赫有名嘅屠索瓦脊，业内嗌佢做岭南花脊第一品。呢一条瓦脊总长30多米，出自石湾屠索名家文如壁屠索作坊。文如壁是石湾瓦脊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家族作坊以文如壁作为店号，家族深耕制图200多年，在岭南建筑屠索史上面具有极高的地位。话说当年祖庙大修，佛山乡绅踏遍两广寻访良将，最终重金托付文如壁号一脉独立打造，成条瓦脊排布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郭子仪祝寿，六国大封上，八仙贺寿，层层铺陈，武将甲胄文奴骏马鬃毛，侍女群居接奏，分毫不言，栩栩如生。嗱，呢度咧有一段有据可考嘅匠人往事，就记录喺祖庙文如壁屠索作坊旧记碑刻之中啊。寻常庙宇瓦脊塑像，只顾及平时观感，仰望人物就体态臃肿，模样畸变。嗱，文如壁号嘅能工巧匠们咧，体察此弊，就独创斜面透视塑法，塑造之时将每一组人物微微前倾，由人仰头观瞻，千人千态，比例匀称，绝无扭曲。嗱，呢一份考试真系独步岭南啊！咁啊，点知瓦脊临近烧造完工之时，因为阴雨连绵，窑温就迟迟难以达标。大批嘅陶胚开裂残损，文如壁号嘅工匠们真系忧心如焚，铺脊助手窑口，昼夜添柴调控火候， 七日七夜。

0: 都不曾安歇，死死咁稳住窑火，最终烧出有色温润、完整无缺嘅传世花脊。后世匠人每当讲起呢一件事，冇人敬服呢一份坚守同埋匠心。嗱，睇完屠索，我哋再上祖庙三雕珍宝，前殿金漆木雕屏风。运用多层嘅通雕技法，戏曲人物碎修长云，层层商讨，镂空繁复，但系就条理分明，刀工细密如同法师，历经数百年依旧完好。灵应牌坊流传有340多件明正德年间原刻嘅砖雕，花卉长寿，吉祥文养，气韵古朴。殿前石雕栏杆石狮，线条雄健，威严灵动，乃是原汁原味明代石刻遗传。崇经门顶端的灰索桃源三杰仪，是民国灰索宗师布根全亲手塑造完成，多层立体堆叠，配色清雅，历经近百年风雨的冲刷，色泽依旧鲜亮。如果讲到成座祖庙学术价值最高之处，当属明代流传的紫霄宫正殿。岭南气候潮热，台风洪水常年侵扰，明清众多岭南祠庙纷纷简化斗拱构造，唯独祖庙正殿严守规制，完整承袭北宋营造法式八铺作三下昂官式的做法。明崇祯14年，香贤李代问主持祖庙大修，专门远赴徽州寻访木作名匠，严格依照宋式官造范式重构大殿梁架，成座殿宇纯用榫卯咬合，不嵌入一枚铁钉，依靠精妙力学架构，数百年来抵御狂风、洪涝、地震，巍然不动。这一套宋式斗拱正是中原营造技艺向南传播、扎根岭南的珍贵实物实证。讲到李代问修造紫霄宫，顺带提一提再入佛山忠义乡寺的史实。李代问身为朝中重臣，心系桑梓，不单止斥资修缮殿堂，更加悉心保存庙中花木古物，守护锦香祠九里香长史。他不求香火酬报，只求流传岭南古建文物。这一份情怀和文如碧号的匠人手摇护艺，恰恰是异曲同工。各位，祖庙从来都不正只是一处仅供游览的庙宇。锦香祠九里香悠悠飘香，三门瓦脊上演千古戏文，都作之下花鸟水兽，梁柱之间宋式斗拱，夹埋一齐就是一部好立体的岭南工艺史书。一代代佛山匠人不论心力，不啖劳苦，将毕生技艺镌刻在古建之上。倘若他日各位亲临祖庙，真是切莫走马观花，应该先在锦香祠静观两株500年九里香，再抬头细望三门花脊，然后俯身端详钻石雕刻，静心品鉴紫霄宫的斗拱，细细咁品味一下先辈匠人的智慧同埋执着。
1: 祖庙有段古，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4: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

0: 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一起同大家来谈谈低利率时代的一些理财的方向。最近有不少的中小银行又降了这个存款利率了。这几年大家都是很想找一些稳妥的又可以使到这个现金增值多多的这个办法。其实在邻国日本已经在低利率当中挨了30年了。所以他们当地人的理财思路值得我们去借鉴一下。今日同你一起谈谈。讲起日本有一个失去的30年，大家好熟悉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破了之后，股市楼市大跌，物价跌，工资又不涨，甚至存款都是负利率的。但是从2020年开始情况有所不同了。日本慢慢走出这个低谷期，通胀慢慢就回来，工资涨了 5.2%， 创低34年的新高。央行事隔10年又再加息，连巴菲特其实好早都已经布局了日股了。日本好像要在低谷爬翻出嚟吓，咁虽然讲咧，我哋同日本两个国家嘅制度背景唔一样，咁但系利率啊、人口啊同埋文化方面咧都有唔少嘅相似，咁所以佢哋嘅理财经验咧，我哋可以去参照一下。在低利率的这30年，日本人是怎样理财的呢？一开始泡沫破了之后，大家对投资信心都是很低的，觉得不蚀就是赢了。超过半数家庭他会将现金和存款紧紧地揸在手上，本金是可以保住，但是你都错过了后来股市楼市的一个反弹，钱其实都在这个过程里面缩水的。再来就是买储蓄险和养老年金。在90年代初，这些保险在日本它的预定利率可以到 5% 甚至 6.25%，占比一下子超过20%，而且好多人咧会去买保险，咁仅次于咧现金。后来利率一路降到2%、1.5%，最后咧只系剩翻0.25%啊。但是到了2004年呢，这个养老金的制度改革也都给了一些税收的优惠，所以还是会有人去买了。直到2010年呢才到顶，之后由于收益真的太低了，日本的民众对于这一类型的金融产品慢慢就冷淡。还有一个名词很有名，叫道边太太，泛指日本家庭的主妇，他们会将海外投资都玩得明明白白，借助日本国内超低利率来去贷一些日元，将日元换成美元来去买美债，收益能够到 5%。 当然这个指的是过去这二三十年，他们还会去布局美股，赶上日元贬值的时候，结汇的时候还可以赚多一笔。这一波操作令到不少人都赚了一些额外的收益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小众但是实用的办法，比如拿些闲钱来买短期的国际 ETF， 安全而且比存款还收益多一些，灵活性也不差。还有他们不买楼的话就会买 REIT 基金的，跟买楼收租的效果差不多的。在免税账户里面还会定投海外基金，还有人用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去理财，都是大家去摸索出来的一些新的办法。所以这些就是日本民众在过去30年应对低利率的这个市场环境的一些做法。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借鉴呢？我觉得核心其实就要将我们的财务的底子打得稳稳扎扎，尤其是普通家庭。第一，要稳住现金流。日本家庭不单止努力保住工作，还会在低利率的时候去买储蓄险，锁定一些确定收入，比如一些快反年金啊，既保本有一个固定的收益。第二个就是搭建多元的资产组合，单一资产是没办法去挨得过这个经济周期的，偏好一些稳健的话可以主要放在储蓄险啊、国债啊这些地方，同时留意股市啊、黄金啊等等稍高风险的资产，要有分散风险又不可以太保守的收益。第三就是

0: 去建立一个咧财务嘅缓冲垫，同生活有兜底。日本家庭咧好中意留现金嘅，就系因为怕风险，佢会留6到12个月嘅生活费作为一个应急资金放喺货币基金，灵活咧仲可以赚少少钱，再配齐一啲嘅基础保险啊、医疗险啊、意外险啊，使唔需要太多嘅保费咧，将大病意外嘅风险转移出去，咁家庭嘅财富咧就更加扎实一啲啦。低利率时代咧，好嘅理财从来都唔系睇市场好嘅时候可以赚几多，而系睇经济喺经历住一个考验嘅时候，手入边嘅钱咧可唔可以蚀少啲啦，甚至咧有一个稳稳嘅增值，建立一个咧可以顶得住不确定性嘅财务系统，比追一时嘅市场热点咧靠谱得多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咧，嗱，拣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上午九点三十分，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3: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3: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九四六天气预报，
7: 今日天气又系唔多稳定啊，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提醒你，现时高明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而其他各区咧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咁展望八月一号到二号期间，仲会有降雨过程嘅，出行都仲系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
8: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9: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咁啊，天气仲系唔多稳定，外出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翻最新嘅天气预报啦。咁啊，你话咧懒啲，话唔带把遮咧，咁就梗系唔好啦，系嘛？因为咧就今日、听日、后日，其实都仲系有降雨过程啊，局部地方仲会有暴雨嘅，外出要留意啦。关注完天气嘅情况咧，关注下大家屋企收纳嘅情况。我想问一下咧，唔知道听紧节目嘅朋友吓，你哋屋企而家有冇专门一间房或者专门一个点样样嘅地方系放杂物噶啦？嗱，可能咧即系比较老旧一啲嘅房屋，可能咧就会有个咩单车房系嘛，即系以前配嘅单车房。咁有啲咧就系、个阳台啊，有两边阳台嘅，一边用嚟晒嘢，一边咩抌垃圾嘢咁样。咁又或者咧就系屋企。可能呢就係某一個角落下某間房㗎嘛。

每个月每日都喺度嘥嗰20000蚊一方嘅地方先，咁你日积月累系咪嘥好多万先？唔好咁嘥啦吓。之前咧节目里面都同大家提过，就系而家比较流行一个800富嘅设计，咁而呢个设计咧而家系好多嘅。改善型嘅新房啦，或者系对于装修标准要求比较高嘅一啲项目，一啲楼盘上面咧，已经系成为咗一个收纳嘅卖点啦。就可能你而家去睇一啲嘅新盘嘅时候咧，佢都会话俾你听，嗱，我哋入门左手边，或者我入门右手边系专门设计咗一个800富，嗱，里边已经帮大家规划好咗噶啦，你直接入嚟交标间就可以用噶啦。嗱，呢啲都系成为咗咧好多个家居收纳嘅卖楼吓，即系我哋系格局上面一个卖点嚟嘅。咁但系乜嘢先系真正意义上面嘅800富咧？系咪咁系咁咦间个框咁样间一个地方俾你放嘢啊？攞门系咁关住就叫做800富咧？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800富呢一个概念吓。其实800富咧，佢就系一个小型嘅步入式储物间，即系你可以行得入去嘅吓。如果得两个架，你系个身都入唔到去嘅话咧，个叫做系咁以概念800富啫。因为真正嘅800富咧，佢嘅进深系可以令到你真系可以行到入去，不过系比较小型窄身一啲嘅啫。佢主打嘅一个系咩嘅概念咧？就系薄储物间，即系佢简单笼统咁定义为咧，就是以前我哋嘅杂物房。但系杂物房咧，假假地。都是一间房啊，咁但系而家你嘥咁多地方攞嚟做间房嚟放杂物咧，又有啲嘥嘅。咁我哋就需要咩啊？就系薄嘅储物间，令到呢个屋企咧有啲立立杂杂、林林沈沈嗰啲古灵精怪嘢，可以摆喺呢一个800富里面吓。好，我哋再去深层咁了解一下。咁啊，佢个进深咧，咩叫800富咧？就系800mm 一个好小小型嘅步入式储物间。咁咧，比我哋普通嘅一啲叫储物柜啦，佢个进深要再深一啲吓。咁我哋呢个储物间有啲乜嘢嘢系可以放得到嘅，先至叫做800富咧？比如28寸嘅行李箱，或者。嗰啲BB 车，或者系嗰啲，而家咪好多朋友中意露营嘅，系咪啊？系啦，咁你中意露营咧，就会有露营推车，就算折叠嘅，佢都要搵地方放噶嘛。或者啲扫地机器人啊，或者屋企要用到嘅折叠梯啊，等等呢啲，其实都可以放到入去呢个800富，咁先为之真正意义上面嘅800富吓。如果唔系，只可以摆啲碎凹凹嘅嘢啊，呢啲就唔系真正意义上噶啦。因为你只可以摆一啲工具啊，因为你工具呢啲一个兜兜就得噶啦嘛，系嘛？但系你要摆旅行箱啊、BB 车啊呢啲就需要更多嘅。咁而家亦都系。針對翻越嚟越多朋友對於800富嘅需求，有啲咧係新房已經包咗去做好呢個設計，但有啲係舊屋嘅改造，設計師亦都會專門幫大家設計一個800富嘅。咁陣間我哋都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係舊屋去加裝嘅話，我哋通常喺咩位置可以做呢個800富去擺一啲嘅雜物啊，令到我哋屋企咧更加嘅收納啊，又更加之好便利，又唔肉酸，係咪？佢嘅利用度又高。咁我陣間咧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我哋依家首先講就話，呢個對於800富嘅定義啊。咁而且咧就係800富咧，佢係外開門會比較多，或者係折疊門、推拉門，點解唔往裡面拱啊？大佬，再往裡面拱都冇辦法收納咯，道門係咪仲要往裡面拱，佔用咗成個方，咁點收納呢？所以呢，一般嚟講係外開門啦，或者係谷倉門都可以，即係吊喺頂上面嗰種谷倉門，單吊嘅走單吊軌啊，頂部吊軌嗰種亦都可以。咁但係亦都有折疊門啦，折疊門會都比較好睇一啲啦。而另外，我哋喺呢个800富里面仲会系占有啲乜嘢嘅空间？我哋点样可以喺屋企规划800富咧？阵间再同大家讲。

0: 多謝
1: 你。
2: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方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题，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进行。

0: 享舒適時光。
1: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點半到十點半 ，Wing Wing 換身生活家。
2: 如果要在我们家里面设一个八百户作为一个薄的储物间，应该找些什么地方可以啊？打个比如，就是我们入门的门旁边如果有墙体的那些凹位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凹位来去做啦。又或者是玄关位和厨房之间那个夹位。因为呢而家亦都有唔少嘅户型，就係、是、一入门可能呢就係右手边係个厨房啦，咁但係喺右手边呢喺厨房嗰面墙之间，即係门啦，门套同嗰个厨房嗰面墙之间，其实佢仲有少少嘅阔啲嘅位置。呢、这个夹缝位嘅，咁呢个亦都可以借助攞嚟做八百户。如果你话要做深少少嘅话咧，就系、是、有一啲厨房，你可以做一个半开放嘅啦，或者系开放式嘅啦。咁你就将嗰个墙体揼咗之后，就多翻廿公分啦，至少系嘛，多翻廿公分出嚟，跟住咧你就可以由门入嚟嗰个玄关到个厨房原本嗰壁墙嗰个位置咧，差唔多位置就可以做到一个八百户啦。我哋可以利用呢一个空间吓，咁。这个是其中一个选择的地方，我们阵间再会讲是其他地方。咁如果是通常要利用这些位置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刚需的户型啦，可能是一百方，又或者如果是新规的房，咁可能呢就会多返20公分的，即是20个方不是20公分，是多返20个方，如果得房率高的话，咁这个位置呢亦都可以打造你的八百户啦。咁仲有，因为呢如果一入门嘅时候做八百户，佢有啲乜嘢嘅好处啊？好处就多喇。首先一个我哋嘅生活动先。因为例如我哋刚才讲到嘅行李箱，因为啲行李箱啲碌污糟㗎嘛，係咪攞过去露营嗰啲露营拖车啲碌又污糟㗎嘛，咁盡量呢就唔好等佢喺我哋室内去污染我哋室内。所以一入门嘅位置就嗱嗱声将啲嘢全部可以收纳入去啦。所以归家动线就比较好啊，比较好解决呢个问题。就一入门，好呢个八百户就可以满足你。底层要高少少，因为底层就要放行李箱啦，或者 BB 车啦，一啲户外装备啊等等嘅，咁就全部喺入门嘅时候喺呢个八百户已经收纳好啦，就可以保持翻我哋客厅嘅视觉够晒干净整洁啊。嗱，咁啊，八百户嘅底层嘅位置肯定要高翻啲啦，就重点就要摆翻你啲行李箱去感受一下，度一度个位置吓，因为你而家有啲家居咧，佢设计咗八百户，但系佢里边嘅置物架系冇帮你包喺里面噶，你要自己另外买嘅，咁所以你就要谂谂，底层大概要高几多啊？你嗰个28寸嘅行李箱大概有几高啊？咁你自己要量一量，然之后咧买嘅时候要按翻有翻咁上下底层嘅高度先至去做啦。而另外亦都可以买调节板嘅嗰种置物架，即係话呢可能有几层比较高嘅位置佢係固定咗嘅，即係因为佢要固稳佢嗰几隻脚，所以佢上面有几层可能係固定咗嘅。但係下面呢比较高嘅位置佢係可以选择用间板嘅形式。哦，你需要放底层嘅嘢比较高啊，咁我间板就拎走，咁你就可以放一啲高嘅物件啦。咁如果唔需要放咁高嘅，你间板再收落去又可以摆多啲其他杂杂杂嘅嘢啦。嗱，咁如呢、这个置物架咁计咧，即八百户入边嘅置物架，中间嘅即中间层嘅位置咧，就可以摆一啲例如清洁工具啊，又或者系买嗰啲厕纸啊、洗衣液啊，系嘛，芳香剂啊，啲杂杂杂杂淋湿嘢咧，又可以摆喺呢个中间嘅嗰啲位置啊，比较中间嗰个中层位置啦。而另外可以配置埋洞洞板。而家咧好多嘅样板间，一啲新房嘅样板间做咗八百户，佢哋都会配洞洞板。原因就系因为洞洞板好挂嘢啊嘛，系嘛，挂啲嘅球拍啊、拖把啊，呢啲湿碎嘢都好方便，通过洞洞板形式调节翻你嘅勾勾嘅高度，或者系嗰个置物嘅层架嘅高度啊。呢个咧亦都系比较好调整嘅，所以喺八百户里边配备一定面积嘅洞洞板系更加之方便啦。至于这个八百户置物架的最顶层通常放什么啊，就是放一些闲置的小家电啊，或者是换柜的那些皮褥啊，这些就可以放在最顶的位置啦。所以不要看小八百户啊，虽然它面积不是很大，但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利用高度啊，即是高嗰个位置，跟住呢而且一入门就可以塞晒啲垃圾杂呢啲嘢喺度啦，所以令到室内的空间更加规整舒适啊。

0: 好，一阵间咧，我哋再同大家分享下。咁啊，除咗咧入门玄关同埋厨房呢啲夹缝位可以做八百户之外，屋企嘅空间仲可以拣边啲啊？
1: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2: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1: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2: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上午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5: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宁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讲起家居嘅薄型储物收纳吓，咁啊八百副嘅设计仲可以去咩位置揾到咧？咁样就可以喺阳台里面设计八百副嘅。咁通常呢个系点咧？就系、是、我哋有啲嘅阳台设计咧，佢要单边有墙嘅，而且系佢系凹入去侧面嘅位置，即系话咧喺我哋嘅客厅推拉窗嘅侧面，佢仲有半幅墙。好多时候呢可能系啲配重墙唔俾拆嗰啲啦吓咁样。咁呢佢就同个阳台嘅嗰面有墙嘅呢形成咗一个位置嘅。咁呢个位置通常大家会摆咩呀？摆洗衣机。咁但系洗衣机又唔会牙晒咁多位置㗎。有啲家庭就话我洗衣机洗衣机隔再整多个洗水槽啦咁样。嗱呢个呢就浪费咗一个可以做八百副收纳嘅位置㗎啦。咁所以可以考量一下唔一定需要整多个洗水槽嘅。咁可能呢就喺嗰度位置连住洗衣机一齐去设计一个八百副，咁呢个八百副系点样做噶？咁样嗱，同埋咧，重点系佢个收纳啊，主要系以放一啲嘅洗衣耗材啊，比如系阳台，因为有一啲家庭咧，佢可能就系阳台冇风窗嘅，跟住就会种啲花花草草啊，系嘛？咁所以咧就会有一啲园艺嘅工具。或者有啲家庭咧，佢系需要一啲嘅扫地机器人啊、吸尘器啊、拖把啊呢啲吓，咁呢啲叮叮噔噔要挂嘅嘢咧，咁亦都可以通过喺我哋嘅阳台嗰面喺厅啊同阳台之间嗰面配重墙，加埋阳台嗰单面墙嘅嗰个凹位去设计嘅。但系有一点要注意噶啦，咁因为咧放好多湿嘅嘢啦，同埋会有个洗衣机喺度啦，所以当喺阳台设计嘅呢种家政复合型嘅八百裤，一定要留咩啊？百叶帘，即系嗰个出风口嗰个位置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潮湿噶啦，所以呢个通风嘅百叶咧，一定要系预先留好。佢同嗰种干嘅一入屋嗰种干嗰种嘅八百裤咧，就系唔一样啦。咁而且因为喺阳台，阳台咧就系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啊，咁所以你喺揀八百裤呢个材料嘅时候咧，偏向一啲铝，即系金属型嘅嗰种，咁样咧就冇咁容易老化啦。嗱，呢个咧就系阳台嘅家政复合型嘅八百裤。

0: 睇下大家嘅互动先吓。张宇话咧，我阿爷话斋啊，间屋啲杂物咧多到买多几间屋啊，都放唔晒啊咁样。哇，我觉得好豪气啊！呢个形容系嘛？一般人都唔会话买多几间屋都放唔晒噶嘛。咁啊，张宇肯定阿爷咧，即系有翻咁上下本啊吓，所以先会攞呢个形容啊，好得啊！啊，即系所以有时候咧，整理屋企嘅杂物嗬，因为当你喺平面上面去放杂物嘅时候，系真系会压好多面积嘅。但系将你嗰啲杂物立起身放嘅时候，你又发现，可能一个八百富已经满足到好多家居嘅收纳啦吓，令到咧我哋嘅生活动线更加之顺畅啊，系嘛，攞嘢又方便，收纳嘢又唔会令到间屋乱糟糟啊，咁可以考虑下屋企咧设计翻一个八百富嘅。咁当然而家有唔少嘅新屋咧，其实就已经吓新房就已经帮大家去设计好噶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喺旧屋上面去加装、重新设计规划嘅话，有边啲地方啊？咁今日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刚才咧就讲咗其中一个地方，就是我哋入门嘅玄关同埋厨房之间嗰个夹缝位啦，而另外一个就是我哋嘅阳台吓，就是嗰面配重墙同埋阳台嗰面墙之间夹住放洗衣机嘅嗰个位置啦。跟住都见到好多朋友呢，就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都已经上嚟大家支持啦吓，亦都欢迎大家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啦，去讲讲你屋企嘅收纳会系点噶，有冇啲咩嘅好嘅方法可以同大家分享咧，甚至乎咔嚓影张相发上嚟都可以嘅吓。最重要就系话我哋可以分享生活当中一啲好嘅经验，睇下可唔可以俾大家咧进行参考一下。我哋嘅互动方式可以通过手机端有佛山家，记得啦，系佛山家。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啦，点击花生，跟住进入到我哋嘅直播专区啦，见到会有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啊。跟住呢就一早已经见到有阿婷啊、有子心啊、和心啊、小俊啊、杜花香啊、Amy 啊，仲有美好啊、华姐啊、柠檬绿茶啊，仲有啊李生啊、莹姐啊等等啦。跟住仲有鸿运锦鲤啊、被初落咬的人啊、榴莲小公主啊、向梦想奔驰的猪猪啊，咁啊仲有啊番茄鸡蛋面啊、燕飞肠啊、莲子啊等等吓，可能咧就仲有好多人噶，就可能一下子咧就未读得晒吓，见到大家嘅 say hello 噶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7: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6: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蒙蒙啦。
7: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6: 哦，
7: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6: 老公你阴住呀。
7: 哎呀。
6: 老公你点呀、老公。
8: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好啦，继续讲返呢，就喺我哋嘅室内空间吓，仲有啲乜嘢地方可以适宜设计800伏进行一个薄嘅储物空间呢？嗱，就係我哋嘅屋企走廊过渡。打个比如呢，就係一啲比较传统啲飞机翼咁样模呢个设计模式嘅咁样户型啦。咁通常呢，就係中间就会有条走廊。行去公共卫生间或者是各个连通于各个房间的。咁呢个走廊呢通常嚟讲都系比较窄身一啲嘅。咁仲整800伏仲使行嘅。嗱呢、這个呢就要取巧啦。打个比喻，其中有一间呢系你嘅书房，唔系用嚟瞓觉嘅房，或者佢系一个呢就系、是、你当其时喺一啲嘅阳台赠送面积再加一半自己俾嘅面积整出嚟一啲细间啲嘅房嘅话，咁可能呢你呢个房间本身就唔系用嚟瞓觉，就系、是、用嚟做睇书学习啊，即、就、系、是、书房啦、啊，或者系用嚟做一个瑜伽啊、健身房间啊，或者琴房啊等等嘅话，嗱呢、這个我哋可以考虑攞嚟做咩呢？就唔系话喺呢间房间入面间个800伏出嚟，而系呢个房间连住个走廊之间嘅嗰面墙揼咗佢，咁揼咗呢面墙之后咧，咁就多出嚟嘅空间就连通于即系走廊吓，走廊往。呢间房嘅嗰面墙打走咗之后，好啦，咁呢一面墙呢就可以要一部分室内嗰个房间嘅面积，再加原本嘅嗰壁墙嘅位置，留返出嚟嘅位置，咁就可以间一个800伏出嚟啦。咁而佢嘅开口就正正面向于我哋嘅走廊。有咩好处啊？虽然比较薄下薄型嘅收纳，但係呢佢的确係可以将好多嘅嘢塞落去之余，仲会唔好浪费咗呢个走廊。呢、這个走廊唔系淨系用嚟行路咁简单啦，佢可以成为咗一个呢我哋收物柜嘅一个位置。打个比如呢，我哋喺如果室内空间嘅话，呢种800伏通常用嚟收纳啲乜嘢呀？就唔系嗰啲经常要攞出去出面用嘅嘢，系室内用嘅嘢啦，比如一啲嘅纸巾啦、小家电啦、或者系小朋友嘅书啦，即系可以，因为有时读书佢唔系话哦，我读完呢一年级啲书劈晒佢咁样，仲有好多工具书啊等等呢啲，其实都可以喺呢个800伏上面进行收纳嘅。咁只需要咧就系话哦，我哋将走廊嗰面黐实房间嘅嗰壁墙揼咗佢，再食少少入面房间嘅位置，咁就可以间一个800伏出嚟啦。

咁喺我哋家居上面仲有啲乜嘢位置可以设计呢个八百夫啊？仲有就係餐厅嗰个侧边嘅八百夫。咁呢个做咩嘅呢？就打个比喻啦，假如你个厨房同埋我哋嘅饭厅係连通嘅，咁但係当其时呢开发商係包咗道门喺度㗎嘛，係咪仲有一半墙喺度㗎嘛，咁点呢？咁可能呢就係唔要嗰道门啦，跟住嗰壁墙都唔要啦，跟住就喺厨房同埋原本餐厅嘅位置呢就设计一个收纳，呢、這个薄收纳呢就係八百夫啦。咁呢度呢就可以兼顾一啲咩功能啦，嗱，佢就唔系话主要放行李箱啦嘛，佢主要放咩咧？就是、兼顾翻大家嘅一啲小家电嘅收纳，因为有唔少嘅家庭啊，有啲咩榨汁机啊、空气炸锅啊、蒸烤箱啊，煲都有几个啦啊，呢啲压力煲啊煲呢样，嗰、那个煲又煲嗰样，打边炉又有几多个煲啦，哎哟，多嘢咯，咁所以咧就喺餐厅同埋厨房之间去设计嘅呢个八百富就系主要用于小家电嘅收纳。仲有系大家啲喂食猫好鍾意放零食嘅地方吓，即系咧低嘅位置，咁可能就会系放一啲宠物啊，高嘅位置咧放一啲轻啲嘅嘢啊，或者系低频使用一啲嘅嘢啊，咁样咁就可以利用翻啦我哋嘅厨房同埋饭厅之间嗰壁墙吓，揼咗佢唔要之后，做深少少就可以设计一个八百富出嚟啦。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今日讲完八百富嘅收纳之后，你会唔会话诶睇下我屋企咧究竟有啲咩地方系咪可以设计下系用嚟翻收纳啲嘢，等啲嘢就唔好咁乱，呢度一啲，嗰度一啲咧。嗱，不妨去睇一睇。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一再见吓。咁顺便都睇埋呢位漫步的猫咧，佢话喂打好多柜啊，啲杂物冚唪唥塞晒入去咯，咁样。咁

0: 但系咧，如果有八百股嘅话，有时我哋又唔一定要做太多嘅柜，特别系一啲小股户型啦。虽然话需要多啲嘅收纳空间，但系柜体太多嘅时候咧，就变咗空间个压迫感就会比较明显啦。所以小户型咧喺做柜，即系做定制柜嘅时候，亦都要考虑埋会唔会有太大嘅压迫感。所以就要矮柜做一啲，系嘛，做到顶嘅又做一啲，中间又留空一啲格咁样，咁样咧就冇咁压抑啦。好好好，我哋下星期一再见。
1: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4: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5: 上午10:30。
4: 暑假去旅游就搵佛吹游，
6: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6: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而提醒你，咁啊，未来嘅一两日咧，依然系会有雨落噶。咁啊，出行嘅时候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同埋短时大风嘅强对流天气。高明方面，现时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而禅城、南海、顺德三水咧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驚買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劑嘅產品，自己整檸檬果蔬水，唔係話切啊洗啊咁鬼麻煩，而且咧鮮果又容易變質，嘥錢又嘥功夫。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係好適合我哋廣東夏天嘅補水組合啊！首先嘅就係梅鮮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氣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藍，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蘋果香，又帶啲檸檬嘅微酸點綴，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蘿蔔口味，香甜啊，紅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喂，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揀，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买家具啊，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上色家具厂老细攞折扣啊，揾陈俊啦！
9: 听佛山。

0: 陈俊，买家具找陈俊。
1: Hello， 大家好，又到咗星期五啦。每逢星期五上昼十点半到十一点，都会有陈俊喺度同你讲讲佛山家私嗰啲嘢嘅。嗱，作为佛山人咧，买家私其实真系好方便嘅。佛山大道十里长廊两边全部都系。只要你唔攰，可以一路睇落去。咁之不过，对于外地嘅朋友呢，可能就唔系咁友好啦。因为喺各地呢，而家随住房地产市场嘅下行，好多嘅家私卖

0: 場咧，一唔係縮細規模，一唔係直頭執咗佢，就算剩翻喺度嗰啲咧，嗰啲款啊都係好舊嘅，冇錢換貨啊，陰公啊！咁所以好多朋友咧，而家就會嚟到佛山呢一度買家私。好啦，呢、這、一個做法咧就衍生咗一個行業叫做買手。買手做咩咧？誒，同我做嘅差唔多啦，帶你入工廠去買家私。而家咧，佛山街咧，听讲话买手咧有几百个团队咁多嘅。咁但系咧，随住呢啲买手越嚟越多，呢、這个行业咧亦都越嚟越卷，出现咗一啲诶唔系咁好嘅问题啦。啊，大家知啦，树大有枯枝啊嘛，可以理解。咁但系买手呢个行业仲有冇得做？仲可唔可以做？我又点样先可以揾到一个靠谱嘅买手带我去工厂买家私呢？嗱，你哋简单啲吓，可以打83398339，或者系关注我短视频账号佛山家具大玩家可以揾到我。咁但系好多人唔得噶嘛，咁点算呢？嗱，今日我哋采访咗买手界嘅老行专，做咗十年嘅粤安居嘅总经理孙兆伟，有请孙总。
1: 孙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做带外地人去佛山家具工厂买家具这个事情？
2: 是2016年，16年，
1: 就做十年了。
2: 啊，
1: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当时来佛山买家具的人也很多，但通常都是乐童啊那些地方去，为什么要会想着带他们去工厂？
2: 起源呢？首先呢是什么呢？我们是外省人，很多外地的朋友啊。知道我们在这做家具的时候呢，都会找我们来买家具，啊，这是一个点。有时候也会来广东佛山这边来买，这是也是这个雏形对倒的这个商业模式对倒的一个雏形吧。后来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呢，认识了一个贵阳的设计师，哎，他就说，相互之间在吐槽嘛，他那边装修也不好做了嘛，那装修不好做，装修完了客户你就有家具需求嘛，那你就带过来了。后来呢，刚好又赶上什么时间呢？赶上就贵广高铁开通了，就过从贵阳过来就很方便，所以说慢慢就这样做起来了。
1: 当时因为佛山的家具工厂那时候是并不对西端开放的，他们很多展厅很漂亮我们知道，但很多都是对着经销商过来看样板啊这样的一些地方。那当时你们这样带客户过去，其实他们也接待不了对吧？当时
2: 是的，这就是当时家具行业呢，目前来当时的情况啊，2016年，包括2017年、2018年，很多工厂是不直接对飞单的，其实他们对飞单的经验也是几乎很少的。但是呢，我们那时候开工厂的时候，我们是最早的起始就是经销商过来开的工厂，所以对于一些这个零售的经验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但当时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呢？是工厂不愿意把大门打开，是我们原居这种商业模式呢一点点把它的门给撬开的。也是最早也碰了很多壁，都是靠身边的朋友啊，先那你先坐着吧，也不影响大局，先坐着，慢慢做起来了。
1: 那时候工厂为什么不愿意接待你们？
2: 那时候经济呢属于一个上行期，他接待零散的客户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他不像那个经销商，他过来选好货他就走了，一年对吧？一年来两次展销会嘛，来两次，他看好货他可以卖半年，卖半年的是吧？上半年来选点新品卖个半年，下半年又来新品又卖半年，工厂很省事，所以他不愿意面对更多的这个非该消费者。同时呢，他们在接待非该消费者的时候也不够专业。后来都是我们有这个零售的经验，我们就培训他们，一点点把他们带出来。
1: 哦，培训工厂去卖货给西端的客户。
2: 是的，是的。
1: 啊，
2: 很多有时候刚开始说工厂说，那我把门打开，是吧？你自己带自己卖。但是那时候我客户越来越多，我是做不了的，必须要依托什么工厂的这个业务员去卖。但他们不懂怎么办呢？你就下场培训，让他们如何去面对外省来的消费者来买这些家具。啊，
1: 那其实把外地人带到佛山来进到工厂去买家具，那其实会不会对工厂的在各地的经销商的生意其实会有影响呢？工厂会不会有顾虑？
2: 当时的顾虑是有的，因为呢，当时的家具经销商或者是专卖店，它都有区域保护的，但是呢，在龙江这些品牌呢，没有做到全国那么多统一，但是呢，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嘛。其实呢，对他们的影响呢，其实并不大，因为中国那时候经济上行，消费者需求还是很庞大的嘛。 所以说

0: 在线上去营销，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的。那时候你们怎么样找到各地的？
1: 就是有招商，我们在全国最多的时候呢，有500多家门店，通过这500多家门店去找到当地的有家具需求的客户，然后让客户不管是坐飞机也好，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来到佛山，来到龙江，来到园居，园居呢再根据他们的需求，带到相对应的工厂。那个时候呢，有中式的，有轻奢的，有这个欧美的，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意大利复刻版本
0: 啊、
1: 那时候几乎没有，最多后来多了一点轻奢的啊。到了2020年之后，才会出现了这个极简复刻啊这么一个情况。以前大部分还是一种欧美类型的多，或者新中啊、轻奢啊这种慢慢起来的。
0: 哦，那时候佛山的家具工厂是不做复刻的吗？
1: 2021年之前应该说很少很少，但近几年是复刻比较流行，但2021年之前是几乎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0: 哦，那时是做的是自主设计，
1: 有自主设计，大部分是自主设计，但有一些呢是欧式、欧美类的。
0: 啊，
1: 比较流行，
0: 就只是风格上的这个风格而已，但没有说原版买回来1:1的拆，就没有这些。
1: 没有，包括当时的，我记得是2016，欧美的时候比较疯狂，大部分的雕刻呢也是依托于中国的元素，什么花呀、这个鱼啊这些富贵的，把它做到欧美的款式上，啊，一开始由单面雕变成双面雕，慢慢。就越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啊，但到现在欧美的款式相对来讲，比较下滑了。它是应该说是审美风格的一种变化。
0: 哦，
1: 嗯，
0: 就那时候的客户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说，我要哪个牌子的哪一款沙发，
1: 没有。
0: 但现在的客户过来不是，他们现在做很多功课，哎，这个款。
1: 对，现在是什么像意大利的这些名牌啊。或者甚至每个款型啊，他们都可以指定的。这个呢，应该说有几种形成了几种这个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原因啊？我们来分析一下。一呢是设计师的推崇啊，因为意大利的风格嘛，是吧？相对简约一点，对不对？看起来是比较大气的嘛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人们的消费啊，越来越开始偏简约化，刚好意大利这些品牌和产品符合我们当下这个人的需求。为什么欧美少了？又很复杂，雕花很多，但是他们像现在我们讲意大利这些大牌的家具，就相对来比较简单简约的，但是呢也不失大气感，所以就更加符合当下人的一个审美需求。
0: 嗯
1: 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客户会拿着网上的图片，他自己找的图册或者各种推荐过来找你们？哎，你只需要带我去一个靠谱的工厂就可以啦。
1: 正常来讲，应该是在2023年到2023年以后就开始了。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家居品类在这个小红书也好、抖音也好大量的传播，包括其他这个 B 站呐、等等这些传播，让消费者对这些大牌家具有了更深的一个认知，
0: 嗯，
1: 包括有一些博主在这讲大牌，是吧？有了更多认知的时候，他就开始，我知道我要需要什么，就很明确了。
0: 嗯，
1: 原来呢是我们要根据他的风格、装修风格来定他的家具风格，但现在他可能随着这个信息的不断在信息差越来越少嘛，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通过先定家具风格。反过来再来定装修风格啊，所以就形成这样。其实真正意大利的款式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大规模开始流行的时候，是从2022年就开始慢慢一点点在走了。
0: 嗯，
1: 包括走到今天。
0: 那买手出现，就是从你们10年前出现，其实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可能大家对买手有感觉的话，因为家具它本来就是一个很低频的一个消费，它可能10年8年才买一次家具，很多人不知道家具行业，哎，原来已经变成这样啊。那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家具人来说，从买手你们10年前出现到2020年、2021年开始。哎，很多的网上的一些大 V 出现，然后到现在，他们说现在龙江已经。

0: 有几百个买手团队在活跃着整个市场上面，那这些买手的出现其实对家具行业的改变，你感觉有什么样的改变？对现在的家具行业，
1: 我觉得改变还是蛮大的。其实呢，这些人的出现呢，可以帮消费者更加的节省了时间，因为龙江的家具厂，包括整个佛山的家具厂，供款是很多的。其实呢，每个厂家做的也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只有有一个专业人士出现的时候，可以更能把消费者的需求跟工厂快速的匹配起来，让消费者少走一些弯路。这样呢，不管是从时间上，包括精力上，还有什么金额上，都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匹配。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题，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溫。
4: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扣啊，揾陈俊啦！
6: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那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广告翻嚟，继续节目。嗱，刚刚讲咗啦，好多买手嘅出现咧，令到家私行业咧，其实真系有好大嘅改变。佛山而家嘅好多家具工厂都会开非常大嘅卖场啊，一啲有实力嘅工厂。咁而且一啲有实力嘅买手或者系经销商咧，其实而家佢哋唔去外地开咯，翻嚟佛山呢度喺工业园里边。租一个大嘅展厅啊，甚至乎几层嘅展厅去接待外地嚟佛山嘅呢一啲 C 端嘅客户。咁呢个时候买手嘅作用又点样体现出嚟呢？我哋继续请翻阿孙总出嚟同我哋倾倾买手呢个行业嘅。有请孙总。
0: 孙总，我现在发现顺德的家具工厂，他都倾向于开大展厅，动辄10000多方的展厅，而且很多外地的一些家具工厂也来佛山开展厅。他其实这些展厅也都是面对西端的用户的。
1: 是的
0: 啊，那其实是不是也是买手在带动这个事情的一个发展，或者整个行业的这个变化？你觉得？
1: 我觉得买手呢，应该说是一个助推剂，他不是说让人来佛山。来到这边工厂来买，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仅仅是个助推剂。为什么这么来讲呢？现在呢，经济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呢，当地门店的经商实际上是经营是属于困难的。那佛山作为全球家具的一个制造中心，很多好的产品只要通过渠道来流通嘛，但是呢，前端的门店呢，经营发生困难的时候，它变换货品的这种概率啊就越来越低，所以
0: 就换款换的比较慢。
1: 对，但是好的产品就流通不掉。后来呢，就是说呢，现在呢，机票也好，高铁票相对也比较便宜，买家具还是一件相对来讲比较大众的消费，他花个3天2晚或2天1晚过来，是吧？找到这边的好的工厂来买的呢，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自由价廉。但同时更多的人来到佛山应该找当地没有的大师，或者是比当地品质也好，这个质价比，我们在今年在提出一个质价比更高的，比当地让客户者来去选择。
0: 那回到买手这个事儿本身啊，就是从你们第一家开始做了这么多年， 然后到

0: 在应该是2020年到21年左右，有几个头部的家居博主啊，家居博主出现啊，引领了很多人往这条路上走啊，到现在这么多的一个买手团队的出现，然后我们也收到了，包括我们的听众也会给我们打电话，哎，被坑了，或者说买的东西，我在这家工厂看的东西，但是买手把单发到另一家工厂，然后拿到货以后发现货不对版等等的这样一些事情的出现。其实你觉得现在这个行业会不会有点乱？就买手这个行业，不是家具行业。
1: 买手这个行业呢，这种可以说是发展过程当中它是有良莠不齐啊，这是任何事物嘛都可能会存在，这发展初期都会良莠不齐，这是一种现象，也实属正常。但是呢，买手的出现呢，或者说我们专业公司这种出现呢，其实能够真正做到什么，从售前、售中、售后，能够帮客户整体去解决方案，让客户真正做到省心。至于刚才您说到这个货不对版呢，我相信这毕竟是行业内的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一种主流。
0: 嗯，
1: 啊，还是有很多消费者，来到佛山这个工厂。买到货真价实的一些产品，
0: 嗯，
1: 尤其是当然也有些好的这种服务型的公司，能够把这些服务做得更好，让客户真正的省心省时省心省力。
0: 那我知道现在买手这个行业其实也很卷啊，竞争也很激烈。我听到一些头部的买手公司，它的每一天的投流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投流，过10万的这个一个级别去做啊。那这么卷的一个情况，你们是从各地的门店开起来啊？那其实现在这个行业难做吗？
1: 现在这个行业呢，不太好做，不太好做。
0: 你们的客单价有在降吗？
1: 也有在降
0: 啊，从多少降到多少？
1: 下降了20%左右吧。
0: 啊，
1: 就客单平均客单值，我们讲的是平均客单值
0: 啊
1: 下降了。因为呢，另外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家具风格的变化，让客单值也会下降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极简类的产品，它实际上是买不了太多的啊，很容易就把一个家填满。那原来像欧诗啊、新中诗啊、轻奢，它一买是一个全套，
0: 嗯，但是而且那些单价也比较贵，
1: 也比较贵，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嘛啊。另外，现在极简呢，就显得没有那么多了。现在你看，有的甚至去客厅化也有啊，有的是餐厅也不需要了，就需要一个餐桌，不需要就需要个打台，就全部实现这个功能。
0: 嗯，
1: 所以它的总一是风格的变化，消费力的变化，加上这个需求产品的变化，所有的客单价呢下降，这也是正常的一种趋势。
0: 嗯，
1: 我相信在未来可能还会再下降，下降呢，人们对家的定义会发生变化，尤其90后、00后变成消费主体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完全不能用我们70年代和70后和80后的人思维去研究他们的心理。
0: 嗯
1: 啊，
0: 那你们现在买手也干这么多活吗？以前买手我就哎我啊你什么风格我带你到工厂那就可以了。那现在其实，在服务上面也是不是需要再提升？
1: 实际上我们越来越做了10年了吧。十年了，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是贯穿了整个这个家具的流程，从客户下飞机或高铁那一刻，仅仅是个开始，甚至说他买完了、成交了，也仅仅是个前中期。那中期呢，我们要帮客户对接好工厂的交期，同时还要对接好他的装修时间。啊，他要跟他的装修和货品差不多，你过早生产出来放在那里对压也不好，是吧？太晚了又赶不上客户的这个新房入伙期也不行，这些都需要去沟通的，这些都是我们越来越做了这么多年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另外，货出来之后我们要进行去质检啊，要拍图片上传，达到客户的一个让客户真正看得到我买当时在哪家工厂买的产品一定是这样的货。那我们越来越这么多年没有一件你客户在 A 公司买的我是用 B 公司产品发过去，也就是刚才俊哥讲到的什么货不对版，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的。
0: 嗯，那我想在客户选择家具的时候，其实他们现在会比如说拿个户型图、效果图过来，那这个家具怎么放上去好看，它其实

0: 没有概念的，那有没有一些办法去哎，我帮你设计或者说我帮你搭配等等的这样一些事情，要不要做？
1: 现在我们一直也在做。首先呢，我们是从专业角度给到客户一定的建议，同时也根据他的效果图来进行他的风格的搭配，或者是有时候甚至产品的颜色搭配，包括呢还有一些人喜欢大一点的，我们也会给他合理化的建议。这家具呢现在呢要不大不小，又要留白又要留空，这些都需要我们专业的服务人员。我们现在呢，原来是我们叫他们团导，现在呢应该称之为家具搭配师。他在这里要充当一个军师或者参谋或者设计师的角色，来给到客户。
0: 那你效果图，他的效果图要改，那其实也很麻烦的嘛。
1: 啊，因为相对现在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嘛，相对改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其实呢，现在呢，这工具呢，尤其是 AI 的普及，那这些工具呢变得更加的方便和简单。
0: 你们做销售也要用 AI 吗？
1: 也要用 AI， 用 AI 来进行一些计划，或者是把这个实物拍下来放在那里面，让他真实的感受一下，这样就客户更加的直观。
0: 这是市面上有的 AI 工具，还是你们自己去开发？
1: 我们自己也有开发。
0: 你们自己去开发 AI 工具？
1: 也有开发。
0: 成本高吗？
1: 不低。
0: 不低。
1: 对，
0: 当然也要做。
1: 也要做。
0: 啊。
1: 因为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客户，我们前期沟通啊，他把一些效果图发过来之后，我们会用 AI 来进行一些前期的搭配，在沟通，这样呢，他过来的时候呢就更加方便。然后呢，我们会让他三天两晚的行程变成两天一晚，这剩下的时间干嘛呢？就去领略一下佛山的这个风光，也同时感受一下这个广东的美食。
0: 这样子
1: 啊，对
0: 啊，就延伸的旅游服务也有，
1: 对，也有
0: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其实家具的搭配还是需要审美的。那你们普通招一个销售啊，他要会开车，带着他们去转啊，也要会家具，也还要懂用 AI， 然后还要有一定的审美。那你们招人的门槛是不是有点高了？
1: 现在呢越来越讲究的是专业化服务。其实买手发展到今天，更多未来要走的路啊，我认为应该在服务上下文章，不光是帮他解决了家具，还要解决前中后，包括刚才丁哥讲到的这个搭配，那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这样呢，才能把这个家给它变得更美。那这个美是还是停留在之前的，那还有家具到家之后呢，这个过程，那我们也要去做到更好。所以说，对于刚才讲到的开车这些简单的技能啊，那需要培养这么一个人，周期还是蛮长的。当然，他也需要一定的功底。当你像我们的团导，我们都要定期组织学习软装搭配啊、色彩搭配啊，这些都要去学的啊。那尺寸搭配是最简单的，对吧？那个很快的。那对于有些美感是需要灵感的嘛？啊，那这些先天不足就后天来透了。那定期的组织他们这种搭配学习，让帮助消费者来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0: 那你觉得买手这一行还有没有的做？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1: 有的做。对，但是呢，竞争会很残酷，拼的呢不是谁的价格高和价格低，而是应该是什么？谁的服务能力更强？这个服务能力不单纯是你对产品的认知、对工厂了解、对价格的把握，还需要后续链路一整个团队来进行配合，你的跟单体系、你的质检体系、你的物流配送体系，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并不是说我简简单单把一个客户带到工厂成交了就 OK 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远远没有到终点，那后期才是让客户来到佛山有个最完美体验，后半段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谢谢孙总。
2: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3: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2: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3: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2: 哦，
3: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2: 老公你因住啊！
3: 哎呀，
2: 老公你点啊？老公，
4: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上午十一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7: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6: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7: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6: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7: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8: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6: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6: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0: 靚女，你把聲好好聽，不過在地鐵裏面是不可以大聲喧嘩的。
11: 靚仔，你身手好敏捷，不過在地鐵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鬧的。
12: 文明出行搭地鐵，安全又快捷。
1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翠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唉，老细到大啊，老豆点样教你噶？叫你读多啲书，搵多啲钱。你呢？你硬系中意成日胡思乱想，搞埋啲咩音乐啊，打咩 band 啊，讲埋啲咩理想啊？做人要实际啲噶嘛？唔通你想学老豆咁样辛苦一世，到老乜都冇咩？唔通你想学老豆咁啊？一世挨穷啊？

0: 你老豆好生嘅时仲靓仔过你嘅，都唔知几多。
1: 天有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讲
0: 翻你啊，你可唔可以？
1: 故事分割的大地，画卷家书。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7: 我咧坚持跑步三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五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8: 十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2: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3: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2: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3: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8: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7: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8: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9: 保险早知道，
10: 知道些什么？
11: 你听一下就知道。
12: 医疗险保额是不是越高越好？
13: 并不是医疗险的保额越高就越好的。对于医疗险来说，高保额的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医疗险是遵循损失补偿的原则，也就是使多少就报多少。报销的费用不会超过你的医疗总花销，一般的医疗险都是在公立医院普通部才可以报销的。即使说治疗癌症一些重症疾病，一般一年最多也都是几十万左右的医疗费用。所谓百万医疗险，虽然听落去百万好好听，甚至有些保额是200万到300万，所以百万医疗险的保额选择在200万到300万也都是算比较多了，相对会比较合适。大家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就不需要被过高的保额而去吸引你的眼球了。
14: 7月31日嚟到七月份嘅最后一日啦，星期五咧继续系家有一宝嘅节目时间啦。今日早上咧一早起床就已经系望住嗰啲淅沥沥嘅雨水啦，扰攘住呢一个心情吓，哇！睇嚟睇咗一下咧，未来几日嘅天气咧，可能要再过一个星期，你先会见到比较明媚嘅阳光啊！唔知道大家咧喺呢一个嘅七月八月嘅暑假咧，吓应对呢啲咁样嘅落雨天气，又系点样去选择咧？咁好多人咧可能都会选择外出啦。前几日有朋友问我咧，就话谂住自驾啦，带住小朋友去10几20日嘅时间啦，咁样啊问我咧，喂，自驾外出咧有啲乜嘢嘅保障啊？咁样吓。

0: 一啲自驾意外险可以考虑嘅，因为其实佢可以包含一啲咧、叫做驾乘意外啦。车辆如果是有一些的爆胎啊等等意外情况呢，那么产生一些的经济费用可以有一定补偿。最重要呢是它很多包含了一个救援的功能。即是说去到当地你都可以找到人来帮你拖车啊或者收车等等之类的。仲有一点我想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好多朋友会选择租车出行的方式。咁你租车出行的时候呢，其实是在租车的时候可以去买一个保险，即是其实就你租车的呢几日的一份保险。咁我建议大家其实都可以去根据租车公司给的方案来去做一些选择的。咁、有一些呢其实佢就包埋个车的玻璃挡风玻璃啊门面的刮伤啊嗰啲咁样嘅保障嘅，可以考虑。咁另外一啲咧，其实就系本身吓，即使嚟讲呢台车，就算你唔去买呢个保险啊，实质上咧，其实佢都已经系有自己嘅车险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即系话去买呢、一个保险嘅时候，你可以再去问一问下台车佢本身系买咗咩车险嘅。系咪只买咗交强险啊？抑或咧，其实系唔系都有埋咧？呢、一个嘅商业险咧，咁样吓。所以呢个咧，亦都系想提醒大家喺假期出游嘅时候，我哋要去留意翻嘅。尤其咧就系如果揸车出去嘅方式，自己揸自己台车就可能即系相对方便。便利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考虑嘅係一种到当地租车嘅方式，咁我觉得呢其实都係可以去先问一问下台车本身係有啲乜嘢嘅保险，然之后再结合返你自己呢需要喺呢几日租车嘅旅程当中要去买乜嘢保险。希望呢喺呢个假期呢大家可以搵到一个阳光充沛的地方，陪住小朋友过一个舒爽的暑假。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OK， 好啦，咁我哋咧嚟到节目当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咧，就系行业一啲最新嘅动态啊。咁其实系关于乜嘢咧？嗱，今年咧上半年咧，大家知道呢一个嘅股市嘅行情咧，其实系几有分化嘅。咁大家问，喂，股市行情同我哋有咩关系呢？咁今日呢想同大家一齐嚟去做一个好有趣嘅一个科普。首先呢有一样保险，唔知有冇听过，叫投连险，投资连结险啊。而家呢其实我哋接触得比较少啦，但係其实呢喺过往一段时间入面呢，投连险系几受欢迎㗎。咁其实佢就系一个好特殊嘅保险，就完全提供咗咁样嘅一种保险产品，使得你交嘅保费呢系直接呢可以同呢一个股市呢已经产生关系啦。咁其实呢佢係一个好明確嘅，就係你将钱交俾保险公司，但係以保险嘅形式，即係以保单嘅形式，係咪交保费，将钱交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攞投连险账户入面嘅钱，亦即係客户所交嘅钱去进行呢喺二级市场当中嘅呢个投资。所以佢就投资连结险。其实讲白咗呢佢嘅性质或者係佢嘅呢一个资金嘅流向嘅方式，其实同我哋基金呢係有啲类似嘅。就係我哋将笔钱交咗入呢个账户，然之后有人专门去打理啊，咁佢会再去喺股票嘅市场入面投资啊，或者係基金上面嘅投资啊等等嘅。咁呢啲投资连结险呢佢就更加嘅直接啦。咁但係比如好似我哋以往嘅即係我哋讲开嘅分红险又好，万能险又好，虽然我哋都可以分享保险公司嘅投资收益，但係呢个呢係一种曲线嘅方式嚟嘅。亦即係话係我哋只持有呢份保单嘅形式嚟去分享保险公司嘅整体投资收益之后能够分到俾我哋嘅嗰一份。咁但係投资连结险呢佢就直接得多啦。咁其实喺一段时间入面呢就好多朋友其实冇接触过投资连结险呢一种嘅产品。目前嚟讲呢佢都唔系一个保险嘅主流，但系其实佢系有唔少嘅数量嘅喺呢个整体嘅呢个产品入面。咁最近呢亦都有一份呢比较亮眼嘅半年报嘅成绩单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下。2026年到258个投连账户嘅呢个加权收益系 7.7%。嗱，听到呢个数据，好多人其实你可以谂谂，我自己半年嘅收益、理财收益、投资收益有冇7.7%？五款投连险嘅账户收益竟然超过50%，究竟边间保险公司嘅投资实力咁强咧？咁样，咁我哋2026年咧上半年

13宗一共是收录现在头年账户的数量258个，其中货币型投资账户30，货币型投资账户也就是多数投资货币基金啊之类的啦。咁偏债型呢就是买债券啦，或者是一些纯债基金啦。平衡型呢就是它多种都有，不是只是一种占主动。咁权益型呢就是买股票比较多啦。咁需要强调嘅系，咁根据头年账户嘅风险偏好呢，其实可以将佢哋分为权益型、平衡型、偏债型同埋货币型嘅。咁呢200几个账户入面呢，其实佢哋嚟自35家嘅寿险公司。咁其中呢比边间公司嘅头年账户系最多嘅呢，太康系多嘅，有23个，太平都唔少，17个，中美联泰呢就有16个，呢三家公司嘅头年账户系最多嘅。咁然之后再睇返整个規模嚟睇呢，具有呢个资产規模嘅258个头年账户呢，呢个资产合计規模1709亿。其中货币型账户39个，资产規模44亿。偏债型95个，咁整个资产840亿。平衡型109亿。进取型呢有716亿，这个呢就占比较高。所以见到呢，大家仲系即系话呢啲头年账户保险公司会点样去对佢进行定位呢，仲系放喺一个嘅债券收益上面比较多，另一个呢就系权益投资啦。咁2026年上半年嘅呢啲账户加权收益7.7%嘅。咁其实呢分别亦都系去计咗呢佢呢个收益。货币型头年账户呢整套嚟睇嘅话呢，平均收益就0.4%。喂，大家冇办法㗎，因为你其实知道上半年即使你去投资货币基金，咁即係靠呢啲利息收益其实都唔高嘅。咁另外嚟睇嘅话呢，从货币型基金货币型账户嘅收益率分布嚟睇，有四个投资账户嘅收益呢係负嘅，其他呢就係正，但正当中呢嘅收益亦都唔係话高㗎啦。咁偏债型嚟讲嘅话呢，95个偏债型嘅账户当中呢，大概平均收益2.4%啦，中位数1.1%，所以最大就23.2%，最小咧就-8.6%，即系要蚀嘅。嗱，咁所以头年险咧，佢系一种好特殊嘅保险嚟，亦都啱啱提到佢嘅所有嘅呢个收益盈亏其实系由持有呢个账户嘅人咧，呢、這个保单持有人，我哋所讲嘅账户持有人咧嚟去直接承担嘅吓。少咗保险公司中间做平衡。咁呢一个呢就係偏债型嘅。咁其中有两个账户收益甚至係亏8%嘅。咁另外嚟睇嘅话呢，偏债型呢亦都有一啲表现得係比较靓仔嘅。咁收益甚至有23%、18%。平衡型嘅话呢，平均收益14.2%。呢、这个其实都几靓仔㗎喇，中位数14%。咁你即係讲明佢係分布得比较平均啦，平均收益同中位数好接近。最大值63.3%，哇，即係话呢有嘅账户呢竟然涨咗成六成嘅。最小值呢就係-26.9%啦。咁呢一个账户就可以见到係正态分布囉，即係佢嘅收益差异就比较大囉。收益率少于零嘅账户呢都有三个，亦即係亏钱嘅。咁另外呢一个嘅权益型嘅话呢，就去睇佢嘅简单嘅平均收益率15.1%，中位数16.8%，最大值66.5%，最小值咧就-15%嘅。咁所以其实有差异当中，我哋发现咗啲乜嘢咧？其实都讲明各家保险公司嘅投资能力同埋咧呢一个嘅投研能力各有不同啊。即系同一类型嘅投研即系呢个投年险啦，咁佢嘅收益咧都有咁大嘅差距。所以呢个呢又系我哋去揀头年险嘅时候呢，其实就需要去对比一下历史嘅数据。不过但点解头年险佢而家暂时呢就唔系一种保险入面嘅主流产品呢？因为其实好似类似呢一种形式嘅保险产品呢，本质上我哋喺金融嘅市场上边呢，基金佢替代佢啦， ,ETF 你可以替代佢啦。所以其实佢亦都系需要账户持有人直接去承担呢个盈亏问题嘅。咁亦都导致咗呢，就大家就我觉得不如仲选择基金啦，选择仲多啲啦咁样。所以佢唔系一个主流嘅账户，亦都因为近呢几年佢唔系主推。咁而家呢啲账户其实都应该系流传咗比较长嘅一个时间。但我曾经呢就读过一份呢头年险嘅账单嘅。咁好早2007年，即系讲20年前就有呢份账单。咁头年险呢，佢係按照即係佢仍然係保险嘅性质，所以佢仍然係按照呢交保费嘅形式。

0: 即将啲钱咧放入去嘅。咁将啲钱放入去之后咧，就会见到啊，咁啊啲钱就会被攞嚟咧，去有一部分用嚟去交呢个嘅风险部分，因为佢仍然系一份保险啊嘛，所以佢仲有一个嘅保障嘅作用喺呢一度嘅，所以佢仲系要交翻风险部分，另一部分咧佢就会用于咧去进行投资啊咁样啊，咁啊到截至到2021年嘅时候，收益都唔错噶啊，综合收益都系9%噶。总体来讲，其实逻辑都一样，就是将啲钱呢俾保险公司嚟进行打理，俾专业机构嚟进行打理。如果你有得揀嘅话，你又会唔会去揀呢一个嘅头年险呢咁样。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嘅 APP, 进入到我哋嘅花生板块呢一起嚟倾倾偈。可能有啲朋友仔呢都未听过乜嘢叫做头年险啊。其实佢一种特殊嘅保险形式啊，而家比较少见一啲，但系咧现存咧喺行业上边咧，仲有几百个嘅呢啲头年账户嘅。咁如果你问到远君话，喂，而家有头年险可以去买嘅话咧，买唔买咧咁？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系你要清楚下，佢唔系一种同其他保险一样，即系话叫做写明有几多现金价值啊，有几多保。底嘅保证收益啊，咁样样啊，佢系要自己去对呢一个嘅投资嘅盈亏系有一个直接嘅要负责嘅。如果唔系你所中意嘅形式嘅话咧，咁其实就唔需要去过多嘅考虑啦。咁而我本人认为咧，保险咧其实佢亦都系作为咧以一个保障功能啦，吓同埋一个嘅长期。相对低风险稳健嘅呢一种理财嘅方式嚟讲嘅话呢，确实头年险呢就喺保险产品入面呢显得有少少格格不入嘅。好啦，如果大家呢见过头年险嘅账户或者你手上就有嘅话呢，欢迎呢亦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呢一起嚟分享一下。
1: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保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4: 喂，哎，是啊，
5: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3: 经纪sales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4: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5: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2: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

旺角翻嚟之后咧，继续咧系家下一宝嘅时间啦。咁有啲朋友仔咧就会问到咧，就话未见过头年兄。系啊，因为其实佢都系一个而家比较少见。头年兄咩时候比较多咧？即系确实喺00年代比较多，即系千禧年之后啦吓。其实到10年之后咧，就相对比较少啲，相对会比较少啲，而且

险产品呢，我哋嚟讲嘅话呢，佢好多时呢有边啲保险产品佢流行呢，其实同呢个政策嘅风向呢非常之相关。比如好似分红险啦咁样。咁又好明显嘅，而家我哋见到分红险呢就係大多数保险公司嘅一个选择啦。咁包括去年亦都提到呢，就话会研究推出呢分红型重疾险，暂时喺市面上就未见到咁样嘅产品啦。唔知道真係呢个方向会点去走呢。其实在其他地区啦，包括在港台啦，咁咧就比较早咧就有分红型重疾险噶啦。呢、這个亦都系咧曾经一段时间咧，好多人咧会中意去香港买重疾险嘅一个原因吓。咁啊，讲到保险公司嘅投资咧，大家唔知道最近有冇留意咧呢、這个科创板最大嘅 IPO 长鑫科技，喺我哋嘅节目当中都同大家讲过，长鑫科技嘅上市就唔单止系代表单家企业嘅上市，其实佢系去代表同埋意味住咧中国喺呢一个嘅产业嘅整个产业链落地当中吓，咁由于一个企业嘅上市，其实佢系能够去为整个呢个平台嘅搭建啦，做咗呢个先行铺路嘅呢个工作嘅。咁啊，由于长鑫科技嘅上游下游啦吓，咁啊嘅带动啦，由于呢个企业嘅领头嘅作用啦吓，咁整个嘅产业链咧越嚟越完善同埋完整啊。咁位朋友就话：，唉，我又冇参与呢个科创板啊。有咩办法可以参与呢，去特别 AI 嘅投资呢，咁。咁一个呢，当然其实我哋所讲嘅股票啦，系咪，或者系 ETF 啦，或者系基金啦。保险公司又会唔会呢，哎，你真系唔系话。险资作为重要嘅资产啊，重要嘅市场资金，亦都系内心资本嘅一个代表啊，险资都有唔少系参与咗呢家公司嘅。咁我哋一齐睇睇保险机构分三个阶段系重仓长鑫科技。你唔知道你买嘅保险背后其实本身就已经系曲线参与咯，各位吓。咁我哋去睇一睇啦，一级市场喺私募融资方面啦，仲有咧喺战略配售方面咧，同埋网下发行方面，你唔知道嘅系90几家保险机构都有参与到长鑫科技，浮盈1400亿，持仓1500亿，其中6家保险机构参与私募浮盈超1000亿。有边家呢你熟悉嘅？泰康资管打新浮盈71亿。泰康资管嘅呢一个投资能力、投研能力咧，喺业内嚟讲系比较强嘅。60几家保险公司通过分红险、传统险等等嘅投资，分红险持有长鑫嘅市值超过12亿噶。所以90几间公司咧，其实分咗3个阶段咧嚟去对长鑫科技咧进行投资。嗱，我同你数数啊，不如喺私募阶段有边啲咧？和谐健康啦、国寿投资啦、人保资本啦、中游人寿啦、阳光人寿啦、人保科创啦，咁到咗咧战略配售阶段咧，有中游人寿啦、人保财险啦、中国人寿啦、泰康人寿啦，往下发行阶段咧有泰康资管啦、国寿养老啦、平安养老啦、长江养老啦、人保养老啦、太平养老啦、光大资管啦，仲有中意资管啦、恒安标准啦、百年资管啦，好多啊！所以今年嘅呢一个 GIM 储存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当日涨幅成4倍，创得咗好多纪录。一个咧系截至目前咧，即系其实最高市值咧系到32800亿嘅，超越所谓有个外号叫宇宙第一行嘅工商银行，成为上市公司市值第一。同时超越中芯科技，成为咗科创板嘅榜首，甚至超越英特尔吓。第二咧就系单日成交啊1400亿，哇！呢一个成交真系黐叉咁转，就喺长鑫科技上面呢啲钱吓，成为融资资本市场首支单日成交额破1000亿嘅公司。第三系换手率超66%，嗱，亦都系首支巨额成交同埋高换手并存嘅公司嚟嘅。长鑫科技有10年嘅企业历史啦，2016年成立嘅集动态储存芯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销售于一体嘅。咁佢而家咧系中国规模第一、全球规模第四喺呢一个佢嘅产业领域上边吓。咁所以咧，今次我哋见到啦，保险对呢件事十分之关注。毕竟咧，有成90几家保险机构咧系参与咗长鑫科技嘅投资噶，所以咧，如果你冇直接参与嘅话咧，呢份保险可能有。其实你已经系咧曲线参与噶啦，咁我哋一齐睇睇，有6家机构咧，其实系参与咗私募嘅嗰个阶段噶，非常之强啊！即系呢个嘅早期投资眼光。第一个最早参与嘅咧就是6家机构，分别啱啱提。

0: 到和谐健康啦，佢浮盈400亿噶，靠住长音科技。国寿投资人保资本浮盈200亿，阳光人寿、中药人寿浮盈100亿，人保科创浮盈40亿。其中咧和谐健康持股最多啦，甚至系长音科技喺发行前嘅第十大股东，连差都兜。所以其实咧，唔好小睇保险公司嘅呢一个投资嘅能力吓。咁啊，和谐科技咧，其实就主导过多个投资项目，其中就包括对长音嘅战略投资啦。咁啊，然之后咧就管理层就有啲变动。第二个咧就系参与战略受配嘅四家啦，你熟悉嘅泰康人寿、中国人寿、人保财险、中药人寿，大家都听得比较多。咁佢哋嘅浮盈大概十亿几啦。第三个就参与打新嘅，嗱，保险公司直接参与长音科技嘅打新。几强嘅呢一个资金实力嘅进驻啊！19家保险资管、6家养老保险公司、7家寿险公司合计打新成功之后，佢哋长音一上市啊，呢个浮盈去到263亿。值得注意嘅系285家打新嘅机构入边，获得配资最多嘅啊，获配数量最多嘅系泰康资管啊，即系话今次长音科技嘅打新嘅呢一轮当中咧，最赚钱嘅原来咧系泰康资管啊，喺机构当中吓。咁泰康资管614只产品获配咗1.74亿股嘅，合计咧就系15亿。按照当日涨幅嚟计咧，佢净系打新咧都赚咗70亿噶啦。啊，仲有国寿养老啊、平安养老啊等等吓，佢哋加埋一齐打新赚到嘅钱咧，大概30亿左右啦。咁啊，60几家保险公司咧，通过分红险同埋传统险嘅方式，亦都分别去持有长音嘅。啊，你以下呢啲保险公司，你手上有冇佢嘅分红险啦？我念一念俾你听，有边几家公司咧？包括大家熟悉嘅国寿养老啦、恒安标准啦、泰康人寿啦、百年人寿啦、太保寿险啦、合众人寿啦、平安寿险啦、中国人寿啦、中意人寿啦、中汇人寿、平安养老，佢哋自己手上持有嘅呢一啲分红险入边都有唔少嘅呢啲资金啊，其实系攞咗嚟咧去对呢一个公司咧进行配置同埋投资嘅，都系比较一啲嘅多元化。所以其实通过呢件事嘅侧面嚟睇咧，我哋会睇到其实原来咧保险公司咧佢都可以通过呢种方式嚟去喺市场当中嘅投资市场当中嘅各个唔同嘅阶段咧去分一杯羹。咁呢个当然系出于保险公司佢本身咧有呢一个嘅投资需求、经营需求，呢一个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佢身负住我哋咁多嘅保单、咁多嘅负债压力啊，必须咧要有呢个投资实力嘅体现系嘛，大家先至会去真正相信持有佢嘅保单能够为我分一杯羹啊！所以其实保险咧，佢作为一个重要嘅险资，作为市场重要嘅一个资金来源，亦都咧系有住强大嘅投研团队啊。所以虽然我哋成日讲话，保险公司我哋或者系保单持有能够获得嘅呢一个收益咧，就喺市场上嚟讲就唔算亮眼噶啦咁。但系你谂持有一份保险，我本身就系为咗先有一份稳定嘅保障啦吓，或者系一个相对稳定嘅资金一个叫做流传嘅方式啦吓。咁啊，再有呢一啲嘅曲折迂回嘅方法去参与市场上嘅打新啦啊。热门公司嘅投资啦，呢啲其实就已经帮我哋年轻人都帮我哋普通人啦，能够通过咁样嘅一个叫做媒介嘅方式，中间嘅呢个方式啊，能够咧间接去持有。所以其实唔单止系长音科技包括保险公司参与好多你所熟知嘅啲大型嘅项目啊等等吓，咁所以呢个其实就我哋平时好少了解到保险公司喺呢方面嘅能力。当然喺我哋加一保节目啦，会经常同大家嚟去做开开眼界、刷新一下嘅唔知道咧今次你持有嘅保险入边咧，系唔系咧本身都系已经间接持有咗长音科技咧？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就倾到嚟呢度，我哋下星期一咧，佛山财知道咧，继续同你讲一周嘅金融热点啊！
1: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12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万般佛山除，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唐璧就派秦琼上京师送寿礼给越王杨素，为了安全起见，秦琼就话用竹篮装住啲珍宝，伪装成药材就最好啦。唐璧好高兴，问秦琼要几多人马嚟护送。
9: 秦琼话：大人，而家系五担嘢啫，就挑选10个精壮嘅兵丁，就唔好着军装，都扮做脚夫嘅模样。咁10个人就轮流担呢五担嘢，我呢亦扮成一个平平常常嘅客商嘅模样，一齐起程。我哋就咁样系暗保进京，不露风声，一定系安然无事嘅。啊！这个办法好极啦。大人啊，我这次是初次进京，到越南府一切都生疏，请问大人以前你是派哪个去的？哦，前几年呢我都是派张卷、杨和、李治和何辉这4个人去的。那这次请大人还是派他4个人跟我一起去呢，一来越王府他们是熟，二来路上多几个人也可以多些照应。好啦，就派他们。

四人同你一齐去啦。咁你打算几时起程呢？卑职想后日就起程。好极，你平安翻嚟，我一定重重有赏。咁秦琼就翻到屋企，将奉派进京去越王府送礼嘅事同屋企人讲咗。到咗嗰日，佢备好马，带埋金簪同家人告辞，就嚟到真台衙门，领咗礼单、旅费，咁大家辞别咗唐璧。秦琼同张传、杨和、李治、何辉呢五个人系骑马嘅，就率领10个兵丁担住寿礼，出咗济南府嘅西门，就直奔京师长安而去。呢一日嚟到山东河北交界，咁有个兵丁话啦：，大佬啊，一行到呢处我就惊咯。咁嗰个就话：，咁唔系，我行到呢处，脚板啷就抽筋啦。咁嗰个又话啦：，我行到呢处脚都软晒，唔行得咯。秦琼一听就吃咗惊，就问张转话啦：，四位贤弟，咩事啊？究竟？张转向前面一望，就指住西南方，佢话：，而家你睇嗰座山。秦琼一睇，啊，系山叠住山，岭连住岭，形势极之险恶。睇呢个样啊，山里头一定有唔少绿林人马喺度嘅。秦琼话啦：，兄弟，呢座山点啊？你问呢座山啊，里面有两家寨主，厉害无比啊！前年同旧年连起两年嘅寿礼，都喺呢度俾人哋劫咗去嘅，因此啲兵丁就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啦。你话佢哋点会唔脚抽筋啦？啊，原来系咁啊嘛！各位弟兄，大家即管向前行，今年有我喺处，唔使怕嘅。杨和话啦：，二哥，你都因住就好啊。嗰两个山大王啊，神高神大，力大如牛，就唔再讲啦。就讲佢用嘅兵器就吓亲你，一个呢就使一对大锤，嗰对锤啊仲大过磨盘嘅，仲有一个使枪嘅，支枪呢足足有成两丈三咁长。你谂谂先，你呢对剑打唔打得过佢哋啊？秦琼笑啦，世间上竟然有咁大嘅兵器嘅，我就唔信。李治话啦：，你如果唔信啊，哼，你睇住嚟啦。秦琼话啦：，你哋即管跟住我行啦，呢个山大王出嚟，我就打发佢哋扯。嗰班兵丁话：，二爷，我哋真系实在行唔喐啦，脚好震啊！啊，秦琼真系恶搞啦呢趟，要行，呢班人就唔敢行噶啦，你又怕起嚟。将我几担就跌烂咗仲衰啦，点算好呢？佢睇东北方嗰边有一座丛林，咁对张转佢哋话啦：，咁啦，你哋带住啲兵丁去丛林里边唞下先，我就去前边山斗一斗嗰两个山大王。如果我将佢哋打死咗，咁你哋就出嚟，我哋一齐再起程去京师。如果万一佢哋打死咗我，咁你就即刻掟翻去山东啦。咁你哋话咁好唔好啊？何辉就话：，喂，二哥啊！乜你攞条命去教飞啊？秦琼就话啦：，各位兄弟唔使理咁多啦，我咁话你就点做啦，好唔好？嗱，你哋去丛林嗰处等啦，吓！大家无可奈何就行去丛林里边匿起嚟。咁咧，净系讲阿秦琼啊，佢拍马飞奔，直奔山前，快到山脚啦，突然间听见山上面砰一声锣响，只见喺山上冲落嚟一大队流罗兵。大概有100多人咁多，个个手执刀枪棍棒，一落到山坡左右一分企好，跟住由山坡上面冲落嚟两骑马，行头嗰、那个身高一丈，体格魁伟，头如巴斗，面如黑镬，一把短钢须，胸似瘟神，就猛若太岁，骑一匹乌骓马，手拿一对奔铁扎油锤，哇！呢对锤啊，确系大到离谱嘅。后面嗰匹马上面呢是个黄面大汉，亦是咁样牛高马大，非常凶猛，手上揸住一支枪，两丈都唔止，枪杆尾特别粗㗎，两只手都揸唔过，要用手掌托住至得。

0: 这个黑面神催马来到秦琼面前，勒住匹马，佢话：喂，黄面佬，你企定啊！知唔知道我系做乜嘢嘅？秦琼炸懵啦，佢话：哦，我唔知道噃。你为咩要拦住我嘅去路呢？我系占山为王嘅好汉。啊，原来咁样。我问你啦，我不过系身上一套衣服，肚内一啲干粮，单人独马，你劫我啲乜嘢好啊？你冇乜嘢，我讲返俾你听啊，你係济南府镇台衙门嘅人，而家係去长安送寿礼，连你在内总共15个人，有5担珠宝古玩，你将你嗰啲人就摆咗丛林里面，你係一个人嚟到呢处探路先，係咪？我讲得啱唔啱？秦琼嘅心諗吓。佢呢个山仔上面有探子㗎嘛。佢哋已经探听明白㗎啦，所以佢讲得咁清楚呢。秦琼话啦，係冇错。咁你想点呢？我想点咁啦，你叫佢哋过嚟将你珠宝留低。你家寨主老爷就放生你哋呢班人嘅性命。如果唔係，你睇下，用手摆一摆双锤，佢话就怕你要做锤下之鬼啊。朋友，你系咪就想咁样吓吓我，就叫我将啲珠宝留低俾你啊？呵，如果唔系仲要点先至留低你？秦琼双手攞起瓦面金装簡，簡对簡框咁撞咗一下，然后左右一分，佢话你嚟睇，你如果赢得我呢对簡呢，咪讲话珠宝，连我呢条命要归你所有。你个黄面佬，你话你系寿星公吊紧延命长亭啦？你睇睇你啲兵器啊，再睇睇我嘅兵器，咪讲话打就我一锤揼落去啊！你当堂就要剪断人死马冇命，你正一嚟鸡蛋撞石头啦！秦琼笑啦，佢话：朋友，我可系情愿咧你锤下丧命。我真係有啲唔想做人啦。嚟啦，请你行前嚟打过。啊，你个黄面佬啊。你咪以为我吹系空心㗎噃。我话你听，如假包换系实心㗎吓。我一揼落嚟啊，你实死无疑。听佢咁讲，秦琼都忍唔住咳一声笑出嚟。原来秦琼一路都喺度諗緊。佢呢对锤啊，如果唔系空心嘅，莫讲话佢身高一丈啦。就算佢係身高3丈8啊，都冇唔喐呢对锤㗎。及至当佢讲出嚟话唔係空心嘅，直情係此地无银300两，明明白白就话俾人听呢对锤係空心㗎啦，真係想唔笑都唔得。呢个时候就听后面嗰个黄面寨主话啦，哥哥唔使同佢嘥咁多口水，攞锤揼佢啦嘛。冇错，揼佢。秦琼其实已经心中有数，要打低呢两个山大王啦，佢正要拍马上前，忽然间听见山坡上面有人大声咁嗌：二哥唔好喐手，系一家人啊！齐彪，你唔好碰啊！一碰亲你对锤就烂噶啦！秦琼抬头一睇，只见两骑马跑落山嚟，系边个啊？哈，原来勇三郎黄伯当、神射将谢影灯啊！佢两个嚟到秦琼面前落马，跪低行礼。二哥，小弟有礼。秦琼连忙挂簪落马，上前扶起佢哋话：哎呀，真系贤弟免礼。黑面神就问黄伯当话啦：喂，瓢把子佢系边个啊？嗱，各位，所谓瓢把子呢，即系首领咁解，系绿林嘅黑话嚟。黄伯当就话：哎，两位兄弟，你快啲落马，快啲落马，我嚟同你引荐下。两个人就落咗马，行到秦琼嘅面前。黄伯当指住个黑面神话：二哥，佢姓齐，名彪，字国远，有个绰号叫做莽英雄。又指住嗰个黄面嗰个话啦：呢位姓李，名豹，字如归，亦有个绰号叫做打虎将，呢、这个山咧叫做大洋山。嗱，两位贤弟，你哋日日夜想念嘅系边个啊？呢位就系啦。才专诸此孟上神权太保双简大将山东嘅秦二哥，你仲唔快啲行礼？
1: 哎呀，
0: 小弟有眼不识泰山，请二哥原谅啊！嗰两个大汉连忙跪低行礼。究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腍粒，好运常伴。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呢一起同大家嚟倾倾低利率时代嘅一啲理财嘅方向。最近呢有唔少嘅中小银行呢又降咗呢个存款利率啦。咁呢几年呢大家呢都系好想搵一啲稳妥嘅又可以呢使到呢一个现金增值多多嘅呢个办法。咁其实呢喺邻国日本呢已经呢喺低利率当中呢挨咗30年啦。咁所以佢当地人嘅理财思路呢值得我哋去借鉴一下。今日呢同你一起倾倾。讲起日本有一个失去的30年，大家好熟悉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破了之后，股市楼市大跌，物价跌，工资又不涨，甚至存款都是负利率的。但是从2020年开始情况有所不同了。日本慢慢走出这个低谷期，通胀慢慢就翻回来，工资涨了 5.2%， 创低34年的新高。央行事隔10年又再加息，连巴菲特其实很早都已经布局了日股了。日本好像要在低谷爬翻出嚟吓，咁虽然讲咧，我哋同日本两个国家嘅制度背景唔一样，但系利率啊、人口啊同埋文化方面咧，都有唔少嘅相似，咁所以佢哋嘅理财经验咧，我哋可以去参照一下。在低利率的这30年，日本人是怎样理财的呢？一开始泡沫破了之后，大家对投资信心都是很低的，觉得不蚀就是赢了。超过半数家庭他会将现金和存款紧紧地揸在手上，本金是可以保住，但是你都错过了后来股市楼市的一个反弹，钱其实都在这个过程里面缩水的。再来就是买储蓄险和养老年金。在90年代初，这些保险在日本它的预定利率可以到 5% 甚至 6.25%，占比一下子超过20%，而且好多人会去买保险，仅次于现金。后来利率一路降到2%、1.5%，最后只剩下0.25%。但是到了2004年呢，这个养老金的制度改革也都给了一些税收的优惠，所以还是会有人去买了。直到2010年才到顶，之后由于收益真的太低了，日本的民众对于这一类型的金融产品慢慢就冷淡。咁仲有一个名词咧，好有名嘅，叫道边太太，泛指日本家庭嘅主妇，佢哋会将海外投资咧都玩得明明白白，借住日本国内超低利率咧嚟去贷一啲日元，将日元咧换成咧美元嚟去买美债，收益咧能够到5%。当然啦，呢个指嘅系过去呢20-30年啦。佢哋仲会去布局美股，赶上日元贬值嘅时候，结汇嘅时候仲可以赚多一笔。咁呢一波操作咧，令到唔少人咧都赚咗一啲嘅额外嘅收益。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小众但是实用的办法，比如拿闲钱来买短期的国际 ETF， 安全而且比存款还收益多一些，灵活性也不差。还有他们不买楼的话就会买 REIT 基金的，跟买楼收租的效果差不多的。在免税账户里面还会定投海外基金，还有人用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去理财，都是大家去摸索出来的一些新的办法。所以这些就是日本民众在过去30年应对低利率的这个市场环境的一些做法。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呢？我觉得核心其实就是要将我们的财务的底子打得稳稳扎扎，尤其是普通家庭。 第一要稳住现金流，日本家庭咧唔单止努力保住工作，仲会喺低利率嘅时候去买储蓄险，锁定一啲确定收入，比如一啲快反年金啊咁，咁啊既保本咧有一个固定嘅收益。第二个咧就系搭建咧多元嘅资产组合，单一资产咧系冇办法去挨得过呢个经济周期嘅，偏好一啲稳健嘅话咧，可以主要放喺储蓄险啊、国债啊呢啲地方，同时留意翻咧股市啊、黄金啊等等稍高风险嘅资产，要有分散风险又唔可以太保守嘅收益。咁第三咧就系去建立一个咧财务嘅缓冲垫，同生活有兜底。日本家庭咧好中意留现金嘅，就系因为怕风险，佢会留6到12个月嘅生活费作为一个应急资金放喺货币基金，灵活咧仲可以赚少少钱，再配齐一啲嘅基础保险啊、医疗险啊、意外险啊，使唔需要太多嘅保费咧，将大病意外嘅风险转移出去，咁家庭嘅财富咧就更加扎实一啲啦。低利率时代咧，好嘅理财从来都唔系睇市场好嘅时候可以赚几多，而系睇经济喺经历住一个考验嘅时候，手入边嘅钱咧可唔可以蚀少啲啦，甚至咧有一个稳稳嘅增值，建立一个咧可以顶得住不确定性嘅财务系统，比追一时嘅市场热点咧靠谱得多啊！
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是何人陪伴我在乘凉，便已开开心心过去多少晚上。车声的
1: 中午12:30，
2: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小家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有时候小朋友回到家，会经常会听到说，我不想跟我的哪个小朋友玩
7: 啊。
6: 是啊，我不想跟他玩啊，他说我偷了他的东西。
7: 嗯，
6: 即经常在那些幼儿园里都会有这些情况发生。但如果是作为家长，你哪有偷他的东西，你都没有偷他的东西，妈咪知道你没有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不开心呢？其实小朋友讲这件事，其实可以分析的就是表达的就是我不开心的。
7: 啊，对。
6: 是啊，我想表达我不开心，但这句使乜不开心我都不理解。
7: 就否定了他的情绪咯。
6: 是啊，即、是就是说妈咪家人都不看到我的情绪，不知道我不开心，所以他就会是会出现解决不到问题啦。所以就是说妈咪你都不信我的，我明明我都是不开心，你还要说我不用不开心。
7: 所以他下次就继续不会说的
6: 了。是啦、是啦、就是慢慢慢慢他就会少了。所以就是用回四样，就是观察，观察他的行为，就是说他说这个时候我不想跟他玩，他肯定会紧张、或者个人 会觉得会愤怒的嘛，他语气都不一样、或者手会握住的嘛。我不这样的话，哎，我正好见到你说的时候声音大声了，或者手都揸紧了、你是不是觉得比小朋友比自己最好的朋友误会了，好不开心啊？即是说你观察了他的行为，再猜测他的情绪。是你是不是好嬲呢？被人误会了是不是好嬲？咁你想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啊？系咪你就好接住嚟问你点样解决问题？你想揾佢解释啊？净系先冷静一下先，即系其实就选择啦。咁佢就会谂，我冷静下，净系先解释咧。咁之后，如果佢都唔俾，可能有时候佢唔会答你嘅话，哦，咁我就会支持啦。如果你需要解释，需唔需要妈咪同你一齐去啊？或者系你想我点样帮你？点样去讲咧？即系咪可以？提供支持哦，原来我要解决呢个问题嘅时候系需要解释，解释嘅时候可能相对同佢和好嘅时候，可能要讲啲乜嘢话，系咪俾咗个方法俾佢？连接落嚟就系几个一气呵成同佢倾嘅时候咧，慢慢小朋友就会形成咗呢种解决问题嘅方法，沟通嘅渠道就好畅通啦。
7: 冇错，即系以后你唔一定喺身边嘅时候，佢就都知道哦，我呢件事可以咁做，可以咁做，我可以点去解决咧？咁我需唔需要搵人支持咧？咁、佢就会慢慢形成呢种嘅习惯，而且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好嘅就系咧，除咗话俾选择题之外，我哋会问佢系咪咁咧？你系咪嬲咧？
6: 吓，
7: 你定系有委屈咧？
6: 系啊，
7: 即系你要问佢系咪，而我哋冇俾标签佢。哦，我见到你唔开心啦、我见到你嬲啦，咁可能佢唔系嬲嘅噃。即可能佢系委屈嘅啫噃，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好有智慧咯。即系导演教我哋就系，我哋先问下佢确认下系唔系咧，
6: 等佢自我认识咗自己当下嘅情绪究竟系乜嘢，即
7: 系
6: 等佢有呢种意识咯。但可能会有啲小朋友，有啲家长话佢唔讲噶，系嘛？佢唔肯讲噶，我点讲佢都唔讲。咁样我哋可以留白咯，系、哦，你而家唔系好想讲，等你准备好先，等你准备好嘅时候，你讲。妈咪喺度听，即系其实话俾你听，你几时讲都得，我都喺度，我都会听。咁样其实都系好嘅。佢可能一次唔讲，两次唔讲，慢慢佢就会知道，原来你会听噶，你系真系喺度等住听我讲嘅，我系好重要嘅。
7: 系啊， 所以佢而家唔讲，虽然我哋话追溯翻下以前，可能系我衰啊，我真系冇应佢，但其实呢件事都可以改变嘅。咁你而家呢一刻问佢，可能佢唔讲。其实当我哋将呢份诚意攞出嚟嘅时候，多次去问佢，即系当然你唔系催佢啦吓，你耐不耐睇佢，哎呀，你仲系唔开心、啊，咁有冇咩要讲？俾啲诚意。仲系可以解决，因为孩子也是爱我们的，我们也是爱孩子的，
6: 所以要等待一下，静待一下，处理咗心情再处理事情。
7: 嗯，冇错啦。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9: 郑聪，越讲越掂。
11: 唔想捞啊！大班
12: 等
11: 我请啊！
12: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2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3: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

0: 啲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肥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驼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还是要扎进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但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无尾飞陀，叠埋心水，呢个就污糟邋遢的，而且确冇嚟醒目，冇啖好食，薯头薯脑，冇胆肥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渣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狗唔搭八，走夹唔头，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稳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鍾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咧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系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剧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呢仲会有更加多呢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同意嘅话呢，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嘅 fan 啦。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呢，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

0: 我今期呢就越讲越点开头听嘅呢一首歌呢係杨千嬅歌嚟。歌名呢叫做陌生人。主要呢就喺粤语世界里面呢当我哋讲到一啲陌生嘅人啦陌生嘅事啦陌生嘅地方嘅时候呢都唔係话事必或者几经常用陌生呢两个字。即係可以咁讲话喂陌生呢两个字有时我哋讲粤语或者讲广东话嘅朋友感觉都几陌生。係就係 ok 嘅又唔会话觉得呢句好夹硬咁翻译过嚟嘅。即係你一讲话哇喺呢个系陌生人嚟喎。咁又好少人会问话乜嘢叫做陌生人。咁但係通常呢如果地道啲呢我哋系唔会用陌生呢两个字。我仲会有其他嘅表达啦，咁呢个咧亦都会开始今期嘅越讲越点啦，要讲嘅第一个字啦。你好，我系郑中啊，咁跟住嚟要介绍呢一个啱先讲到喺粤语世界里边，我哋去形容呢啲即系唔系咁熟悉啦，唔系咁习惯啦，或者甚至乎毫无关系，完全唔识，咁会多多少少咧个心理有啲吓、波动啊，有啲落差嘅，咁交俾阿杨中讲讲啊。
1: 人民一只鸡，人民一只龟，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生宝呢一个词咧有好多种写法，有写成系宝贝嘅宝，有写成系布头嘅布。不过经过我查证之后咧，更多人支持嘅系保障嘅呢个宝。生宝形容人、地方或者系事物对自己嚟讲系陌生嘅、唔熟悉嘅，又或者系初次接触、冇交情嘅。呢一个词源自于清末民初时期嘅户籍管理制度。

0: 度。当时的政府为了预防革命军的出现而实施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亦即是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这个就意味着甲内的居民需要互相监督，如果有人不属于自己的保内，就视为生保人，并且需要报告给保长听。因此生保人在当时就是指那些未经过通报进入到某个保区的陌生人。譬如你可以说，你不要轻信那些生保人说话啊，小心被人呃了你的钱啊。哎呀，我真的睡不到生保床呢。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事实证明杨聪仲是了解大家的，因为我收到的留言最多都是早前都是做这个生保床。是啊，特别出去旅行啊，或者有时去到一些朋友家，咁佢招呼你喺佢嗰度啦，短期地住上那么的一晚，咁成晚咧翻来覆去，同你同行嘅人咧，无论亲戚定系朋友就问你啦，喂，做咩成晚都瞓唔着，啰啰挛嘅？哎呀，系啊，唔知点解咧，即系三宝床真系好难瞓得着。咁呢个时候我哋会讲三宝啦。阿辉哥咧就话，咁有冇熟宝啊，钟哥？你讲嗰啲咧就唔系生保熟保，你讲嗰啲饮茶嗰啲有生保啊熟保啊有，冇嘅呢个就咁生保，呢个系清末民初嘅保甲制度啦。杨聪啱先都讲啦，十户就一甲，十甲就一保。咁你同埋保里边嘅人好熟嘅，咁而外保嘅嚟嘅嗰啲咧，咁佢当然啦，外保嗰啲喺佢自己嘅保里边嗰啲又好熟啦，但系过到嚟你嗰保咧，咁就唔熟噶啦嘛，咁你就会嗌佢做生保人啊。

0: 精彩。
1: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

0: 最高保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3: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2: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3: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2: 全程獨家佛翠游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3: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劇我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走！

0: 屎冇阴功，
1: 兜屎兜屎兜屎，
2: 冇阴功冇阴功啊，冇阴功，
3: 兜屎冇阴功。

0: 伤感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郎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越听越啱听。生宝形容嘅系非常之陌生咁解，陌生有可能系从来都唔识呢个人啦，亦都有可能系好耐好耐冇见你啦。再见你嘅时候，你已经唔系我想象当中嘅嗰个样子，所以格外生宝。陈奕迅有一首叫做《不如不见》，喺脑海里边，我哋曾经幻想过好多次同你重逢嘅样子，但系再一次见你嘅时候，

0: 知识正冲，正在直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3: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4: 越讲越掂。
15: 越讲越掂。
16: 越讲越掂。
15: 郑聪。

0: 个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咧？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白鸽转。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啊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

0: 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十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甜。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正冲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5: 我见啦，就阿虫虫发现啦，嗰、那个唯一嘅红包都俾我攞咗之后咧，问我咩意思啊？咁个意思咪就系即系大家斗快攞咯。我上次都讲，我都系个人认为咧，就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咧，即系呢一版嘅版本，我认为系冇笔嘅，系最好嘅。即系嗰个做嘢嘅主持咧，喺开工服务紧啲公众嘅时候，都有份自己抢翻自己发嘅红包嘅。咁要多谢一啲打紧卡嘅观众。咁有譬如阿次次啦，手机尾数2891啦，你好嘛，呢、這个都虽然未见过啊，但系感觉都好熟悉嘅华姐啦，7093尾数啊，风之星 ，ZW 啦，呢位 Season 啦，喜欢你让你欢喜啦，冬日暖意啦，等等。

0: 咁刚才咧，我哋讲到嘅今期粤港粤念第一个粤语词咧，就系生宝啊。咁包括譬如话，哇，条街咧好多生宝人嘅，我咧就有少少社恐吓，都有少少惊惊地噶咁样。又或者话今次旅行咧，因为出去瞓生宝床啊，所以日日咧都睡眠质量都麻麻地，翻到屋企真系正如话斋咧，龙床都不如狗窦，我系都要好好地咧瞓翻几日先得咁样。咁呢个时候我哋会用生宝呢两个字啦。咁至于啱先，譬如话打卡嘅观众咧，有好多其实第一次接触你哋嘅名嘅时候，我感觉都好生宝嘅，只不过就觉得可以开紧工服务到大家。咁但系然后咧，日日都睇下睇下，又好似觉得都有啲熟悉，尽管咧未见过呢个样啦。咁所以咧，对于好多生宝嘅状态，粤语世界里边咧，都系表示住嗰啲初到贵境啊，第一次接触啊，好似呢首歌讲嗰啲啦，和你的心跟心接触啦。但系你慢慢只要你迈出嗰一步咧，你会适应咗，咁最尾咧呢啲生宝嘅感觉咧就会从陌生嘅状态咧转变到开始熟熟地啦咁样。至于讲话熟熟地啦，喺粤语里边有一种情况咧，就唔系话熟唔熟嘅问题，而系直头完全冇关系啊！我一啲都唔识，完全唔知道咁，我哋就会咁样讲嘅。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一蚊一只龟，鸡龟定龟龟。
2: 粤港粤店散鬼粤语。
3: 三五四七字面嘅意思就系数字三，唔识呢个数字七系咪？但实际嘅含义就系指两个人素不相识，毫无关系，通常我嚟指代陌生人啊。呢个词咧，常常都会带有一种贬义啦，又或者系疏离感，暗示由于唔熟悉而产生咗隔阂，唔相信、唔信任、唔耐烦。它源自于广东旧时流行的天狗牌游戏合十这个玩法，抽到三点之后最怕再来的七点抽成十点，因为一旦抽了十点就必输的。持牌人就会叫三五四七三五四七，表示不想要那个七点。譬如你可以说，为人处世你要小心点，不要信埋那些三五四七的人。哎呀，那个三五四七的核突佬成日问我借钱，真是离晒大谱的啫。三五四七，今日你识唔识啊？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鸡龟定龟龟。
2: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咁啊，正如有啲长辈咧教我哋做人嘅道理啦，就话三唔识七嘅人咧，其实都唔需要马上或者叫即刻咧去排斥嘅。咁当然亦都唔需要咧马上去信任。咁点做好啊？咁我曾经听过啦，就系、都几有学问嘅前辈嘅咁教啦。咁大家都理性围观呢种做法得唔得咧？佢话保持礼貌啦，保持距离啦，咁再观察下啦，咁就够噶啦。咁我识唔识得听呢首歌啊？杨丞琳嘅一首粤语嘅版本，叫做《我不认识你》。

0: 我睇下大飞咧就话系啊，好多嘢你唔迈出嗰一步嘅话，又点会从陌生变成熟悉咧？咁样啱嘅吓，咁所以啱先咪话咯，即系我几认同前辈教嘅呢种做法啊，就你一开头咁都系会有陌生嘅过程噶嘛。譬如面对住三唔识七嘅人，咁你唔使话马上，因为三唔识七个，我一定要排斥你。咁你唔排除嗰个人会同你好夹，或者定系好多化学作用，甚至乎会成为你生命当中好重要嘅一个人都未定噶嘛。咁但你亦都唔可能因为呢一种可能性而马上选择信任，又或者咧就系城门大开。咁所以保持礼貌先啦，保持距离先啦，咁就够噶啦。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咧，阵间去到我哋最后一 part 啦，时间够嘅话咧，都会有一段咧就系近排推荐俾大家嘅呢个早苗有段股。咁而今集咧要讲到嘅主题咧就叫做琼楼雕塑耀岭南啊。咁入面咧就我自己去录制呢一个故事嘅时候咧，都因为录制啦，而令到有啲本身对早苗，即系早苗去好多次嘅，咁有啲本身即系唔系咁清楚，或者都已经望落有啲生补嘅嘢咧，咁跟住喂，原来做完功课，有啲专业人士帮手考证完之后咧，我再睇翻，哦，原来呢度系咁样嘅，有呢个原因喺度嘅，咁我谂下一次咧带住答案咧再去到早苗咧，咁就会发现，咦？都唔系咁生普，都好熟悉，都 OK， 唔系三唔识七咁样。咁所以咧，阵间嘅嗰一 part 啦，如果时间够嘅话啦，欢迎你都可以捧场。早苗有段股嘅第二集啦，就系啱先讲到嘅，呢一期咧叫做琼楼雕塑耀岭南啊。
1: 我爱广东话，我爱广东话，
2: 三唔识七。嗱，在于唔识两个字，有互不认识、互不相干、绝无关系嘅意思。合十嘅天狗牌玩法，最大系两只牌嘅和系九点，最细一定输嘅系十点，又叫做密十。所以攞出第一张牌之后，最惊就系嚟一张加成密十嘅牌。例如先嚟一张三点，跟住嚟嘅就一定唔好系七点啊。所以揸牌嘅人就会嗌出佢嘅愿望，三唔识七啊，三唔识七啊。唔识两个字经常有用，又鍾意将赌博上面嘅用语添加上去，增加语言色彩。所以广东话就有呢一句三唔识七啊。
1: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广东话
3: 越听越啱听。
4: 三唔识七形容呢就係非常之陌生咁解。喺呢一句话当中呢带有啲贬义嘅。甚至可能我明明都识呢个人嘅，但係为咗唔同佢扯上任何关系，就直接讲乜识埋晒呢三唔识七嘅人啦。呢咁嘅三唔识七嘅人同我啲拉楞都冇㗎。咁样嘅语境通常用喺一啲曾经深爱过啦，后咪又分咗手嘅嗰啲人。如同杨千华唱嘅呢一首《陌路》一样，曾经有几爱，而家对你就有几咁失望。杨千华唱嘅时候内心就有一个 OS 话，唉，唔好痴身痴世添啊，呢三唔识七嘅人。嚟听《陌路》。

0: 狂热点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扫描有段古，琼楼雕塑，姚岭南。嗱，提起佛山祖庙，谁人不晓啊？呢一座享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美誉嘅凌英祠古建筑，凭住一套三雕两塑，冠绝岭南，一砖一瓦，一石一雕，尽系代代匠人心血。踏入祖庙，未近殿堂，先到锦香祠。祠中东西两座石砌花台，分立两株九里香。老佛山人嗌佢哋做双妹麦，而两棵树树龄超过500载，乃系佛山禅城现存年岁最高嘅古树。根据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在，锦香祠开凿于明正德年间，筑祠之时就营建埠台，栽种家木。而两株九里香就系同期栽植嘅。古至凌英祠图里面，这个位置早已经绘有乔木，代代相守庙前。每逢花季，白花簇簇，香气万日祠宇，锦香祠之名就是由此得来。500年来花开花落，静静守望祖庙香火起落，看过文如壁烧造雅席，见证李代民重修大殿，堪称是武字的岭南史记。二步向前，祖庙三门之上横卧着一条赫赫有名的屠索雅席，业内嗌佢做岭南花席第一品。这一条雅席总长30几米，出自石湾屠索名家文如壁屠索作坊。文如壁是石湾雅席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家族作坊以文如壁作为店号，家族深耕制图200几年，在岭南建筑屠索史上面具有极高的地位。话说当年祖庙大修，佛山乡绅踏遍两广寻访良将，最终重金托付文如壁号一脉独力打造成条雅席，排布300几尊粤剧故事人物，郭子仪祝寿，六国大封上，八仙贺寿，层层铺陈，武将甲胄文怒，骏马鬃毛，侍女群居接奏，分毫不言，栩栩如生。嗱，呢度咧有一段有据可考嘅匠人往事，就记录喺祖庙文如壁屠索作坊旧记碑刻之中啊。寻常庙宇雅席塑像，只顾及平时观感，仰望人物就体态臃肿，模样畸变。文如壁号嘅能工巧匠们体察此弊，就独创斜面透视塑法，塑造之时将每一组人物微微前倾，由人仰头观瞻，千人千态，比例匀称，绝无扭曲。嗱，呢一份考试真系独步岭南啊！咁啊，点知雅席临近烧造完工之时，因为阴雨连绵，窑温就迟迟难以达标，大批嘅陶胚开裂残损，文如壁号嘅工匠们呢，真系忧心如焚，铺席坐守窑口，昼夜添柴调控火候。7日7夜都不曾安歇，死死咁稳住窑火， 最终烧出有色温润完整无缺的传世花脊。后世匠人每当讲起这件事，冇人敬服呢一份坚守同埋匠心。嗱，睇完屠索，我哋再上祖庙三雕珍宝。前殿金漆木雕屏风，运用多层嘅通雕技法，器

0: 曲人物，岁修长云，层层商讨，镂空繁复，但系就条理分明，刀工细密如同法师，历经数百年依旧完好。灵应牌坊流传有340多件明正德年间玄刻嘅钻雕，花卉长寿，吉祥文养，气韵古朴。殿前石雕栏杆石狮，线条雄健，威严灵动，乃系原汁原味明代石刻遗传。崇经门顶端嘅灰索桃源三结义，系民国灰索宗师布根全亲手塑造完成，多层立体堆叠，配色清雅，历经近百年风雨嘅冲刷，色泽依旧鲜亮。嗱，如果讲到成座祖庙学术价值最高之处，当属明代流传嘅紫霄宫正殿，岭南气候潮热，台风洪水常年侵扰，明清众多岭南祠庙纷纷简化斗拱构造，唯独祖庙正殿严守规制，完整承袭北宋营造法式八铺作三下昂官式嘅做法。明崇祯14年，香贤李代民主持祖庙大修，专门远赴徽州寻访木作名匠，严格依照宋式官造范式重构大殿梁架，成座殿宇纯用榫卯咬合，不嵌入一枚铁钉，依靠精妙力学架构，数百年来抵御狂风、洪涝、地震，巍然不动。这一套宋式斗拱正是中原营造技艺向南传播，扎根岭南的珍贵实物实证。讲到李代民修造紫霄宫，顺带提一提再入佛山忠义乡寺的史实。李代民身为朝中重臣，心系桑梓，不单止斥资修缮殿堂，更加悉心保存庙中花木古物，守护锦香祠九里香长史。他不求香火酬报，只求流传岭南古建文物。这一份情怀同埋文如碧号的匠人手摇护艺，恰恰是异曲同工。各位，祖庙从来都不只是一处仅供游览的庙宇，锦香祠九里香悠悠飘香，三门瓦脊上演千古戏文，都作之下花鸟水兽，梁柱之间宋式斗拱，夹埋一齐就是一部好立体的岭南工艺史书。一代代佛山匠人不论心力，不啖劳苦，将毕生技艺镌刻在古建之上。倘若他日各位亲临祖庙，真是切莫走马观花，应该先在锦香祠静观两株500年九里香，再抬头细望三门花脊，然后俯身端详钻石雕刻，静心品鉴紫霄宫的斗拱，细细地品味一下先辈匠人的智慧同埋执着。
1: 祖庙有段古，有段古，有祖庙有段古。
2: 下午1:30，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的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的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6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4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一提10袋再送你1袋随机口味， 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呢，可以入手49.8的八代混合常鲜装，一次试齐四款。

0: 風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試下乾檸檬片啦。採用 FD 凍乾鎖鮮技術，獨立履袋包裝，輕巧便攜，翻工出門又玩，塞喺個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檸檬，乾淨又安心。沖泡之後清香酸爽，夏日再悶熱都唔使驚啦。俾秒殺價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個杯。哇！而家活動福利再加碼，買每鮮雪系列產品送牛乳茶一條，買滿49元再送一包菜園小餅。如果你話想口感再温潤一啲嘅話咧，可以試下呢款華盈山土蜂蜜嘅，色澤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裝活動價只需要88元一樽。除此之外咧，純蜂蜜特惠25元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種蜂味可以揀，滿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質好物，嗱嗱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946天氣報告。
2: 現時天氣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预计8月1号到2号仍然有降雨过程啊，出行嘅时候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

0: 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非常荣幸咁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科主任曾赞文医生。首先，请曾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3: 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曾赞文医生，好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同大家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好感谢曾主任的到来。曾主任，我知道你在口腔医学领域里面有深厚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可不可以同我们首先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的资历和专业的背景呢？
3: 当然可以啦。我是92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的，33年来就一直从事口腔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近年来更专注于种植牙方面的。有很多长期的牙周病患者因为上颌骨严重缺失，导致不能够常规种植或者不能够即刻修复。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技术攻关，我和我们的团队都可以掌握了 V2V 穿拳穿翼种植技术，能够让更多的缺牙患者实现即刻种植即刻修复，让患者获得更好的种植牙的体验。
2: 曾主任已经在口腔科扎根了33年了，真的不简单，是什么使到你可以坚持到这么久的呢？
3: 自从9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蝉医口腔工作了。大学实习的时候就在中山医院的下面外科那里实习，就有幸就跟随任才年教授团队学习。任才年教授是中山医院的下面外科的老主任，可以说是华南地区的下面外科的创始人，最早开展口腔恶性肿瘤根治术团队，所以有幸跟他学习，即是亲自见证了任才年教授那些精湛的技术，同埋对病人好负责好好。所以在他影响下呢，即是在口腔下面外科方面特别感兴趣。毕业了之后呢，来到蝉医口腔工作。当时蝉医口腔是二甲，不是很大。但是呢，蝉医口腔呢，就是当时是我们一个老主任马强主任的带领下呢，是最早呢在佛山地区最早开展下面外科病房的医院之一。97年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开展到第一例口腔肿瘤的颈淋巴清扫根治术，当时呢就这个手术呢是就得试一可以开展的，佛山地区呢其他医院呢就应该开展得不多，所以呢是这个下面外科条件咁好情况下呢，为后来的种植牙手术打下扎实的基础。因为种植牙手术是一个属于下面外科的手术之一，同时呢即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的稳定对患者来讲都是一个保障，所以这么多年来是蝉医口腔走了这么多年，啲患者嘅忠实粉丝就揾我，都觉得好方便。
2: 30年嚟，有冇使到你印象好深刻嘅患者嘅呢？
3: 唔少，因为好多患者咧，从后生开始都系一直喺我度睇牙嘅，有啲好多啲已经成为嗰个老朋友啦。有啲咧就系细路仔嗰阵咧，从父母带住嚟睇，后嚟咧就结咗婚生咗细路仔，又带住细路仔嚟睇。仲有一个印象最深嘅一个80几岁嘅老人啦，佢系一个患者嘅父亲，即系嚟就诊嗰阵咧，牙齿咧基本上咧全部脱落嘅啦。咀嚼功能基本上就冇乜咀嚼功能嘅啦，生活质量就非常低，人咧就比较好瘦啊，都去到好多医院问过，话佢年纪大啦，骨头条件都唔系咁好，所以都做唔到。所以嚟到我哋蝉医口腔之后咧，我哋通过同佢整体评估啊、身体评估、颌骨评估，觉得佢就系仲系可以种植牙手术嘅。加上我哋其他内科啊、急诊科啲咧就合作种植牙手术，都保证佢安全，所以都。整个团队合作之下呢，就同佢实现咗全口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术后呢就不仅恢复咗咀嚼功能，成个人都变得开朗好多。后来呢佢特意嚟感谢我哋，不仅治好佢嘅牙齿，仲改变咗佢嘅生活。术后半年呢佢就肥咗唔少啦。所以睇到患者因为我哋嘅治疗重拾笑容，重拾健康，呢种成就感系冇办法用语言嚟形容嘅。
2: 曾主任嘅资历真系非常丰厚嘅。你所在的蝉医口腔啊，亦都大家耳熟能详的口腔品牌嚟。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医院的情况，同埋佢喺口腔医学领域嘅啲特色呢？
3: 蝉医口腔咧历史好悠久噶啦，喺佛山咧有65年嘅历史噶啦。我哋医院咧就一直以患者为中心嘅服务理念，致力于为患者提供高品质嘅口腔医疗服务。喺口腔医学领域咧，我哋医院拥有先进嘅诊疗设备、专业的医疗团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牙齿种植、矫正、修复、儿童口腔方面，我们医院有更有显著的优势和独特的诊疗技术。尤其我们牙齿修复治疗中，医院的软硬件实力都提供了很大的保障。正如上面那个80几岁的老人种牙，为什么外面的口腔门诊或者医院不敢跟他种牙呢？一个是年纪大， 做一个身体多多少少都有啲基础疾病，所以老人做手术咧就风险比较大嘅。而个口腔医院咧冇急诊啊嘅条件，所以医生都唔能够冇言同嘅种牙嘅。但系禅医唔一样啦，系三甲医院有强大嘅急诊急救中心同埋多学科嘅联合能力。我哋禅医口腔科咧，医生咧实全会对每一个患者进行系统嘅评估，做出个性化嘅治疗方案。实中咧联合急诊啊、麻醉、营养科多学科联合，保障患者嘅治疗成功率同埋术后嘅效果会更好。
2: 听起嚟禅医口腔真系非常专业，而且值得信赖嘅。我哋都知道科技进步啊系非常快嘅。曾主任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禅医口腔医疗技术方面嘅创新，同埋有咩突破咁呢？
3: 即系随着科技嘅不断进步咧，其实口腔医疗技术都系不断咁进步嘅。我哋医院咧就非常注重技术嘅创新同埋引进，例如我哋喺华南地区咧率先引进咗 V2V 揭骨种植技术嘅医院，同时都系佛山市率先使用舒适化全麻下治疗嘅医院。我哋引入咗好多，例如数字化口腔扫描啊、数字化影像啊、AI 诊断、智能诊断啊、种植机器人同埋种植导航、3D 打印技术等等。呢啲技术咧，唔单止提高咗治疗嘅精度同埋效率，仲大大减轻咗患者嘅痛苦同埋恢复时间。同时，我哋都不断探索同研究新嘅治疗方法同技术，更好地满足各种患者嘅需求。
2: 讲到口腔科技术，种植牙咧系依家非常热门嘅一个话题嚟。佢适唔适合所有嘅人呢？有冇咩禁忌症嘅咧？
3: 有嘅。虽然种植牙越嚟越广泛，但系佢系都有条件限制嘅。首先有一个身体条件啦，另一个咧系颌骨嘅条件啦。身体方条件方面咧，就有如果有严重嘅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骨质疏松等等，都系要病情控制稳定之后，先正能够种植手术。颌骨方面咧，即系牙槽骨条件咧，就要比正常嚟讲咧，就要比较充足。牙槽骨条件唔足嘅患者咧，首先要进行骨增量手术啦，比如上颌窦。条件不足嘅上颌窦外提升啊、内提升啊等等植骨，但系我哋禅医口腔嘅 V2V 揭牙种植专利技术咧，就已经好成熟咗解决呢个问题。使用呢种技术咧，患者系无需植骨，无需等待长时间嘅骨愈合期，因为好多种植牙常喺种植牙手术咧，种咗牙之后唔系即刻有牙食嘢噶嘛，要3到6个月先装好牙先食得嘢。但系呢种我哋 V2V 专利种植技术咧，就可以即刻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所以呢个手术咧就掌握咗之后系比较简单嘅，创伤少、痛苦少。传统嘅种植牙手术咧就要等待几个月嘅骨愈合期啊嘛，但系我哋 V2V 种植都省去咗呢个步骤，让患者更快恢复正常嘅口腔功能。
2: 今日非常感谢曾赞文医生嘅详细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一期再见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先。
4: 有口腔问题困扰嘅街坊，请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预约三甲医院医心检查，前十名可免费获赠原价160元嘅口腔拍片检查，同埋价值168元嘅口腔护理包一份。我哋一直倡导预防大于治疗，所以呢一份礼品唔单止系礼物，更系一次专业评估你口腔健康嘅机会。记得拨打0757-8313-2226，8313-2226，提前报名，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成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话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好多人过嚟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今日咧都会比较多内容嘅。咁首先咧讲及到今年夏天咧都会有多球员啦纷纷转会嘅。咁其中詹士去到费城七六人啦。咁目前咧睇到居里原来同勇士嘅合同即系剩低一年嘅啫噃。佢又会唔会离开球队呢？咁目前呢我哋就望到啊，咁一场足以改写世界足球百年历史嘅风暴呢就吹緊啦。咁欧足联召集55个成员协会全票通过咗决议啊，咁宣布呢就将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嘅赛事。咁直接嘅导火索呢正系国际足联主席恩凡天奴呢就推进嘅世界杯股权私有化计划啊。个计划呢会成立一个半商业化嘅子公司，向私人资本出售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嘅运营权益，以此撬动超40亿美元嘅融资啊。咁目前呢一单嘢都越搞越大啦。如果一旦以后欧洲足联呢边嘅球队真係抵制世界杯嘅话，即係唔参加啦，你觉得世界杯仲有冇吸引力呢？你仲会唔会睇世界杯呢？咁至于呢就係粤超本来呢整个上星期嘅打台风嘅关系呢就推迟到今个星期六会进行常规赛最尾一轮啊。咁当中比较刺激呢就係西区。咁除咗湛江同广州会直接争第一名之余呢，佛山队呢都仲有机会争取直通八强㗎吧。你又点睇西区最后一轮嘅争夺啊？咁中场时间我哋用最后嘅最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会系咩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B 当中嘅花生体坛聊天室，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啊。OK， 咁呢个时候我哋睇下今周勇士同阿居里嘅一个续约情况啊。目前呢有唔少人士啦，特别呢就係即係一啲圈内嘅人士啦，都建议喂，不如阿居里尝试离开勇士啊，如果唔系你职业生涯就冇机会再争多一个总冠军㗎喇吧。因为上个赛季勇士常规赛战绩37胜45败，即係位列西岸嘅第十。咁目前呢基本上只能够保持原有阵容㗎啫，亦都冇任何重量级嘅隐患。詹士亦都唔嚟啦。咁过去三年呢勇士都系附加赛梯队嘅球队啫。再加上呢就係、西岸嘅竞争咁激烈，已经38岁嘅居里啊。咁短期之内呢係好难再获得冲冠嘅可能㗎啦。咁所以呢就係、建议居里不如转会啊，係咪去一队有实力争冠军嘅球队啊。你又觉得居里会唔会离开呢？佢加合同即係剩低一年㗎啫。26到27赛季係6259万美金合同啊。咁按照劳资协议呢 ,8 月30号起，居里可以正式解锁提前续约嘅资格嘅。咁勇士嗰方面呢应该听日就会启动呢个续约嘅商谈㗎啦。咁由于受到38岁条款嘅约束，居里呢一次提前续约最多只能够签低两年合同，係冇办法再签更长嘅年限嘅。咁如果居里系全额顶薪续约，咁佢将会咧就着住勇士个波衫征战到41岁，咁完成20年一人一城嘅目标啊。而居里到依家为止咧，一路都系只打过金州勇士嘅啫。咁究竟佢会唔会为咗总冠军离开依队波呢？咁至于咧就系立邦詹士，佢就未有回复，究竟几时退役？但系会唔会拍类似米高佐敦最后一舞咁样嘅纪录片呢？佢就话暂时唔会。嗱，咁如果你话詹士亦都拍多部咁嘅戏，你会唔会真金白银俾钱去电影院睇啦？咁其实佢咧就真系好多嘢都照足米高佐敦嘅，咁包括嗰个太空也入樽啦，系嘛？咁第一部就系米高佐敦噶嘛，第二部咧就詹士拍嘅。但听讲詹士嗰部嘅票房麻麻地啊，咁 咁米高佐敦就拍咗一部最后一舞嘅纪录片啊。啊，呢个就系真人真事啊。咩叫纪录片咧？系真嘅，就唔系拍电影嗰啲，有可能系虚构啊。咁啊，詹士会唔会即系同外边打定招呼啦？咁啊，呢一季咧就系我最后一季，咁啊，于是咧就大家都会诶、哎，就呢个赛季跟住佢嚟拍咧，咁啊，甚至同相熟嘅一啲转播机构就话，不如咁啦，我将个版权卖俾你，啊，你就揾人帮我咧就拍晒佢，到时咧就出部纪录片去电影院度播，啊，收下票房咁样啊。如果真系嘅话，你觉得詹士嘅最后一舞又够唔够吸引力呢？咁根据嘅经纪人所讲啦，詹士嘅状态其实可以打多两到四个赛季嘅，所以依家话告别咧，应该系为时尚早啊。所以佢自然咧就唔会急住拍呢个退役嘅纪录片啦。
2: 有态度，不将就，花身体坛，敢梦敢想。

0: 好啦，咁啊，欢迎你继续关注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亦都系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日咧都会出翻条粤 BA 嘅总决赛啊，究竟系东莞一鼓作气2-0啊，可以咧攞到总冠军，亦或者深圳可以绝地反击，追成1-1，有第三回合体咧，咁啊都会同你做好赛前嘅分析嘅。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睇世界杯之后啊，哇，一股风暴咧，正系刮起啊！欧足联召集55个成员协会咧，就全票通过决议啦，呢个决议啦，咁啊，将会咧就系抵制所有国际足联嘅赛事。呢个咁强硬嘅对碰咧，就将原本即系暗涌嘅世界足坛矛盾咧，就直接摆上台面。当资本的大手越过足球的边界，这一项1930年就成为了世界性的体育项目，正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好了，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原因就是国际足联早前宣布将会成立一家新的私人实体，叫做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简称叫 FFE 啊。佢会管理其旗下嘅旗舰赛事，包括世俱杯、世界杯。咁作为计划嘅部分啦，国际足联宣布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呢个企业21%嘅股权，为咗吸引其属下包括211个嘅成员国啊。咁主席恩凡天奴咧就表示，如果佢哋都支持呢个计划，将会喺下一个4年周期当中获得$4,000,000。不过这个计划如果要获得通过呢，就需要多数会员协会以及国际足联理事会37名成员的批准先得。好啦，咁依家点解欧足联会会反对呢？咁其实佢就係呢个利益嘅问题啦。欧足联55个成员国呢就举行咗线上会议嘅。有超过40个咧，就系反对咗国际足联嘅提案，咁啊，于是咧就发布咗一份咧毫不妥协嘅声明啦。咁啊，表示计划咧就系国字之前冇任何欧足联国家会参加国际足联组织嘅赛事。欧足联采取咁强硬嘅措施咧，其实令到国际足联主席恩凡天奴咧相当之尴尬吓。咁以往有冇国家队系抵制过世界杯呢？系有嘅，不过咧就好罕见，应该都好多朋友未见证过啊，只能够咧从一啲历史当中揾到出嚟。包括咧就1934年世界杯赛事卫冕冠军乌拉圭冇参赛，以抗议4年前佢哋主办首届赛事嘅时候参赛嘅欧洲球队过少。1938年乌拉圭再次抵制世界杯。同时抵制的还有阿根廷，两个国家一起抗议国际足联将世界杯主办权授予给法国，而不是阿根廷。1966年非洲的国家就抵制世界杯赛事，抗议国际足联给到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名额太少，而给欧洲的名额太多。好啦，咁如果你话依家持续抵制，咁接落嚟对于国际足联旗下嘅赛事又会带嚟点样嘅影响呢？咁最近应该咧就系明年2027年嘅女足世界杯啊！女足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10月份就要举行啦。如果你话欧足联呢度计划抵制世界杯，呢啲嘅预选赛咧就唔会进行嘅。如果个抵制持续到明年呢，咁即係话世界杯嘅卫冕冠军包括西班牙、欧洲杯嘅冠军英格兰，呢两支明年嘅夺冠热门啊，讲緊係女足啊，都唔会参赛。而世界排名前10个球队当中有6队波呢就唔会出现喺巴西举办嘅呢一届2027女足世界杯嘅舞台上面啦。欧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面究竟有几重要呢？咁同大家计一计数啦。 欧洲国家赢得咗23届世界杯当中嘅13次冠军，咁啊包含咗过去8次里面嘅6次。咁啊，另外咧就系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欧洲球队往往能够占据住绝大多数嘅席位。好比如今年夏天嘅美加墨世界杯，欧洲球队八强当中占咗6队。喺世界杯历史上面，欧洲球队八强嘅占比系69%，半决赛嘅占比系71%。咁如果欧足联一路系抵制，咁接落嚟有边啲球员将会缺席世界杯呢？咁国际足联第一咧就需要重新去寻找主办国，因为西班牙、葡萄牙就肯定唔会举办噶啦。咁另外包括麦巴比啊、夏兰特啊、阿拉明耶马啊，仲有比灵咸啊，呢啲嘅球星啦，亦都唔会参加四年之后嘅世界杯。根据就德转啊，咁对于球员嘅一个身价评估啊，目前排名前10嘅球员啦，都将因为抵制而无缘下一届世界杯。而身价超过500万欧元嘅104名球员当中，有77个咧系嚟自欧足联嘅国家噶噃。咁同样女足世界杯啦，都会缺少咗一啲真正嘅巨星啦。包括连续三届嘅金球奖得主啦，邦马迪啦，跟住仲有咧就系英格兰嘅球星尼亚威廉士啦、劳伦詹士啦，呢啲嘅球员咧都会缺席嘅。一旦以上数到包括男足、女足呢一扎巨星缺席嘅话咧，世界杯就剩低个空壳嘅啫噃。你会唔会去睇咧？呢一次对于国际足联计划会有几大嘅破坏力呢？目前来讲可以评价为直接摧毁，因为冇咗欧足联球队参加，就冇咗 FFE 啦。国际足联计划发布之后嘅第一时间，欧足联就意识到呢个想法呢係唔可以俾佢实现嘅。如果因凡天奴将呢件事情拖到9月19号截止嘅日期呢，咁一切就太迟啦。咁所以呢就係欧足联呢係迅速行动。依家已经表态我哋就唔参赛。冇咗欧足联旗下球队参加嘅话呢，咁你觉得世界杯啊、世区杯啊嘅卖点仲剩低有几多，边个又愿意嚟投资呢？咁冇咗欧足联球队参加，世界杯又会贬值咗几多呢？以今年夏天世界杯为例，1/3的欧洲球队拿走了近2/3的奖金。如果没有欧洲球队，世界杯价值就会大幅缩水。而且这个危机还会波及到恩凡天奴的连任。如果继续推行他的 FFE 计划的话，他就会失去整个欧洲的支持。同时就是欧足联将会扶持一个新的代表，在明年3月的选举当中跟恩凡天奴呢就进行竞争的。如果恩凡天奴失去的不单止是欧足联的支持，亦都会令到他在国际足联内部的支持率就是大幅下降。在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发出反对声音的同时呢，恩凡天奴很可能就没办法在下一个周期里面继续连任，甚至可能威胁到他现在就有可能会被咧就炒鱿啲嘛，咁所以呢单嘢咧，我谂欧足联应该都仲系占据住主动权，因为嗰种嘅资源系唔会变噶嘛，系咪先？咁唔会话旗下球队咁过咗四年后，佢可以代表美洲踢，佢代表非洲踢，呢啲系唔会改变噶嘛，所以我觉得呢一单嘢，恩凡天奴应该都仲系推唔落去啊！咁大家又点睇呢？咁都可以咧，就系继续争时夹长，再入到佛山街 PP 当中嘅花生睇坛。另外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腍腍，好运常伴。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财宝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依家谈紧咧居里，即系剩低一年嘅合同啫，会唔会离开勇士，继续去争取总冠军呢？粤超常规赛最尾一轮咧，就听晚同一时间开打嘅。咁啊，佛山有冇机会喺西区抢土直通八强嘅资格啊？咁啊，中场时间用个最字嚟点唱啊？咁啊，另外咧，亦都倾紧，如果冇咗欧足联球队参加旗下嘅，即系呢个世界杯嘅一啲赛事啊，国际足联举办嘅赛事咧，其实你觉得仲冇嗰个睇波嘅欲望啊？吸引力系咪一下子冇晒啊？咁啊，点解欧足联会对于呢一次反应咁大咧？吓，咁啊，除咗前面所提及到嘅一啲利益关系啦，其实仲系对于资本在世界杯当中的渗透啊，大家有没有留意啊？现在从那个赞助商的标识铺满晒球场的广告牌啦，再到转播权费用啊，即是一路落来创新高啦。商业开发呢已经是成为了世界杯运转的重要支柱。如果你说我们讲回几十年前的合作逻辑啊，其实资本始终都是一个服务者的角色的啫。是吗？品牌方呢就是付费获得曝光啦，转播方式呢就是以一个呢就是转播费用来获得内容。咁所有嘅商业行为呢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边界，就是由足球项目嘅管理方去划定。咁但是呢一次呢国际足联抛出嘅新方案呢，其实佢系唔同咗喎。大家知唔知最根本嘅变化喺边度啊？就系、是、直接将赛事嘅所有权、运营权打包出售俾私人嘅投资者，即系话俾到资本。以往你就好可能系分下钱啦，系嘛？咁啊，依家变成咗咧，你可以去话事，即系呢项嘅赛事你拎咗翻嚟搞，你可以自己去定规矩。一旦资本真正控制咗世界杯嘅一啲核心权益咧，咁里面好多嘢就会发生咗根本嘅变化，甚至足球赛事底层嘅逻辑都唔同咗㗎喇。作为私人投资者，佢哋核心诉求呢肯定係回报最大化啦。当世界杯原本係一个足球嘅盛会变成咗需要为啲股东创造利润嘅产品，咁你所有赛事安排就变成商业化利益嘅倾斜㗎喇噃。原本四年一届好稳定周期嘅就会随意去调整啦，会唔会即係为咗赚多啲钱两年一届呀？有呢种嘅可能性㗎喎，只要适配资本流动嘅节奏，佢话变就变㗎喇噃。赛程会唔会无限被拉长呀？係咪 ?48 队呀 ?64 队呀，一个月呀，个半月啦，两个月啦，係咪？只要赚到钱就唔怕搞㗎嘛，係咪先？咁会唔会令到球员嘅休息时间会被不断去挤压？只要为卖出更多场次嘅门飞啊、转播权啊，甚至参赛资格嘅划定啊、比赛嘅裁判尺度啊，都可能喺资本嘅干预之下，向一啲商业价值更高嘅球队而倾斜呢？啊，讲白啲就系、是、嗰、那个名额系咪可以用钱买啊？系嘛，我买个世界杯正赛名额先，咁样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唔少球迷、球员。亦都担心当资本掌握咗绝对话语权，嗰啲咩假波啊、默契波啊就会层出不穷啦。咁原本支撑住世界杯最有魅力嘅一样嘢呢，就係公平竞技㗎嘛。咁到时候会唔会喺利润嘅诱惑之下变得荡然无存呢？咁更加深层次嘅伤害呢，仲可以讲及到由足球嘅生态体系当中，咁包含咧就系全球足球嘅发展啦。其实佢都系一路依托住一对相对平衡嘅利益分配机制嘅，而世界。

0: 杯嘅商业收益咧，佢亦都按比例去俾翻各自嘅会员协会去支撑青训建设、基层球场嘅铺设，令到足球运动能够喺发达国家同埋咧就系欠发达地区咧就同步生长嘅。但系当呢啲私人资本掌握咗赛事权益之后咧，所有嘅收益分配优先级别咧都会被改写，投资者嘅利润分红咧就会排到第一位。跟住流向基层足球嘅资金咧，将会被大幅压减咗。咁原本可能资源有限嘅一啲非欧美地区嘅足球协会，就会失去咗一个发展嘅支撑噶啦。咁到时候系嘛，就系、是、唔同地区嘅足球水平差距咪越拉越大咯。有钱嘅，咁佢自然条件更好啦，可以培养更多嘅人才啦。冇钱嗰啲，咁点办啊？咁啊，只能够一路都系包尾嘅啫噃。连球员嘅一啲权益都冇办法得到保障，咁样嘅赛事咧就会真正失去咗佢原有嘅一个意义所在啦。咁啊，所以欧足联呢一次全票去抵制咧，本质上好可能就系欧洲足球体系对于未来想将呢个足球带嚟一啲质嘅改变嘅集体拦截嚟嘅。我哋睇翻世界杯近百年嘅历史啦。佢之所以能够从一项普通嘅体育项目咁成为咗牵动全球几十亿人嘅一个关注度，从来都唔系因为资本嘅包装，而系因为每四年里面呢都有唔同国家嘅球员能够喺录音场上通过努力奔跑去争取呢个大力神杯。而当呢个资本介入咗啦，本以为可以为足球发展注入更多嘅动力，但系呢个资本如果佢系越咗呢个边界嘅话咧，就有可能将呢项运动嘅彻底差异化变成咗咧就系追名逐利嘅工具啊！咁啊，到时候失去嘅就唔止系一届精彩世界杯，好可能连世界杯佢最本质嘅嘢咧都已经改变咗。咁样一件好大嘅事情喎、啊，所以其实我都好支持欧足联啦，真係可以团结一心出嚟抵制，令到足球变得更加纯粹吓、啊。好啊，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一齐嚟倾倾。咁啊，究竟接落嚟咧，恩凡天奴以国际足联主席嘅呢个名义去推进紧嘅呢件事，系俾佢强行推动落去，亦或者欧足联嘅呢次抵制能够起到好好嘅阻击效果呢？好啦，咁上半班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转头返嚟啦，我哋开始睇睇粤超常规赛最尾一轮啦。咁中场时间用个追字嚟点唱，咁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呢？咁包括呢居里合同咗最后一年，会唔会离开勇士？咁另外仲有呢，就系今晚其实呢就是斯洛克嗰边呢会有大战嘅。吴仪泽、赵心彤都会喺上海大师赛半决赛嗰度咧，就系分头出击啊！咁究竟你两个又能够会师决赛呢？咁转头翻嚟同你睇睇对手嘅情况。
1: 下午2:30。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5: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淘荆，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6: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2: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3: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4: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5: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6: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7: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8: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9: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3: 好啦，咁啊嚟到中场嘅时间，咁啊嚟派听首歌，松松亦都欢迎你进入到直播间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又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阿雷金米勒就第一次点唱，咁啊拣咗你首歌嚟播先啦，就要听钟嘉欣嘅《最幸福的事》。

好啦，咁啊，除咗点唱之余，仲问多个问题，就话呢个赛季啊，印第安纳流马有冇机会攞冠军啊？问水啲，咁啊，虽然咧夏利不顿已经复出吓，咁啊，但系依家喺东岸当中有卫冕冠军攞力搏啦，咁啊，跟住有詹姆斯嘅费城七六人啦，啊，塞特人啦，热火啦，系嘛，咁多劲旅，我谂印第安纳流马应该问水啲啦。好，咁啊，欢迎各位可以咧就系继续入场啊，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好啦，咁啊，阿袁就话啦，反对呢种行为啊，世界杯系咩啊？系四年一次嘅聚会，足球咩啊？佢唔单止展示住每个球员喺场上拼搏努力嘅身影，亦都系展现住普通群众为生活而奋斗。咁啊，所以咧，即系世界杯唔应该系一种商业，而系即系公平、公正、公开嘅一项大团聚啊！要睇到嘅系纯粹足球，为咗国家、为咗自己荣誉而奋斗，而唔系为咗商业咁样啊！咁啊，目前确实都好多系反对嘅声音啊，我谂应该系推唔到落去嘅。云俊就话39岁嘅居里咧嚟到职业生涯尾段啦，咁啊身高唔出众，太依赖咧就系、是、主教练高尔嘅战术体系，离开勇士就唔一定会吃香吓。咁另外亦都有问及到啊，欧足联全体退出，会唔会俾到其他大洲嘅足联有更多名额呢？哦，咁你退出咗，咁世界杯要搞佢唔会缩水㗎，佢肯定要保持返定嘅参赛资格㗎嘛，係咪理论上係要从其他嗰啲协会当中搵球队过嚟去顶返个名额嘅。但我諗应该唔会出现呢一幕囉。好云就话，如果冇咗欧洲嘅球队嚟参加世界杯，肯定唔想睇啦。因为咧，即系睇开五大联赛啊，欧冠嘅呢啲精彩啊，点能够冇咗欧洲波呢？前后左右就话冇咗欧洲球队，世界杯都唔叫世界杯啦。细细只就话近期有啲忙，冇留意到世界杯之后又有啲改制啊。如果冇咗欧足联嘅球队参加世界杯，

0: 喺大人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亦多嘢咧，就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睇听日晚上七点半钟啊，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简称咧就粤超常规赛最尾一轮咧会同时开打。咁啊，目前好多悬念嘅，咁啊，包括仲有四个季后赛席位啦，边个可以成为西区嘅第一啦？啊，常规赛射手王啊、助攻王啊、八强附加赛对阵又系点样咧？都会解开晒所有悬念噶啦。咁啊，根据咧就系粤超嘅赛制。东西区前两名直接获得八强的席位，三到六名就要打八强附加赛的。咁接落嚟，我哋就由西区讲起啦。最焦点的一场波就是湛江主场对广州啦。喺湛江好体中心呢度咧就系进行嘅。咁上一轮咧，湛江队系爆冷啊，2-3，主场系输咗俾肇庆咧，遭遇到赛季嘅第一场失利。广州咧就系主场啊，哇，犀利啦！上演咗大逆转啊，咁啊连入四波，最终系6-2咧大胜佛山。咁啊，所以咧就湛江目前同广州队咧同积17分，咁啊湛江即系一个净胜球咧，就暂时领先西区嘅第一。两队波都提前咧，可以咧就系攞到季后赛资格噶啦，就睇下直通啊，定系要打附加赛嘅啫。咁啊，其中咧我哋就望到湛江队至少要打平，就能够攞到直通嘅资格。如果输波，湛江队就要同佛山队度比拼净胜球。广州队虽然咧就暂时排第二，但系由于咧同佛山队嘅胜负关系占优，佢哋已经系提前锁定咗直通八强嘅资格啊！如果佢作客击败湛江，甚至可以攞到西区嘅第一。好啦，咁啊睇翻佛山啊，咁啊听晚系作客喎，去到中山兴中体育场呢一度咧就系进行比赛嘅。咁中山上一轮咧就客场击败咗云浮，攞低咗一场好关键嘅卡位战，目前积9分咧就位居西区嘅第七，落后第六嘅阳光咧就1分。佛山虽然咧就2-6作客输俾广州，但系佢哋亦都锁定咗季后赛席位，要争个直通嘅资格嘅啫。最尾一轮中山赢或者平，能够晋级，仲要睇阳光队嘅比赛。如果主场输波，就直接无缘季后赛。佛山队目前咧就系积14分，净胜球系1个嘅，暂时排喺西区第三。咁啊，由于咧喺常规赛第一轮啊，咁啊当时咧就作客同湛江踢成0-0，所以仍然咧就有机会同积17分、净胜球去到12嘅湛江咧就竞争最后一个直通八强嘅资格。但系个条件咧会比较难啊，除咗大比分击败中山之余，仲要睇下湛江同广州嘅结果打成点。如果广州大胜，佛山队又要通过咧就系一场嘅大胜，咁样先能够将个净胜球咧就追翻嚟，先攞到直通八强嘅资格嘅。咁啊，睇落去其实就问啲噶啦，系嘛？要达到嘅条件难度比较大啊。好啦，咁另外咧就系阳江对云浮啊，阳江客场击败江门之后咧，继续1分咧力压中山位居第六，云浮咧就主场不敌中山，提前无缘季后赛啦。常规赛最尾一轮，阳江主场只要击败云浮，就能够顺利晋级季后赛。打平或者输波，阳江就会失去晋级嘅主动权，就要睇下中山呢场波咧就系踢成点啦。跟住系珠海对江门啊，咁啊珠海咧就系4分位区西区嘅第十，已经无缘季后赛。咁啊为荣誉而战啊，咁啊相反咧江门依家积7分，位居咧就系西区嘅第八，落后第六嘅阳江3分。由于咧就系相互对赛处于下风，江门亦都提前无缘季后赛。咁啊所以呢场波其实就冇咩好争噶啦。肇庆对茂名咧。肇庆上一场就爆冷，作客击败湛江，终结对手的不败纪录啊！目前咧就系17分，位居西区嘅第四；茂名啊11分，位居西区嘅第五。咁啊呢个咧就成为咗卡位战咯噃，获胜一方咧就有机会争取去到西区第三，就能够喺八强附加赛里面咧就系对嘅对手相对再弱啲。

而两队波亦都有可能啦，喺八强附加赛嗰度咧就系再度交锋嘅，咁所以呢一场波咧都值得留意啊。好啦，咁去到东区咯，河源咧就会对东莞。河源目前同惠州汕头同积九分，通过咧就系一个对赛战绩同埋净胜球之后咧，河源系排咗惠州之后，汕头之前嘅。咁同时呢就落后第六嘅揭阳一分，晋级形势唔算太乐观。最尾一轮主场作战河源赢波或者战平东莞，就有可能获得季后赛嘅席位。但亦都要睇揭阳惠州嘅比赛先可以最终定到佢嘅位置。如果主场输波，河源就直接出局啊。咁今个赛季河源主场嘅战绩系3-1，未赢过波嘅。咁所以睇落去呢都问水一啲啦。东莞目前呢就是排在东区第五，这一轮只要拿一分就能够锁定季后赛的席位。如果输波能不能够晋级呢，就需要看揭阳惠州汕头的比赛先知啊。汕尾对清远，汕尾呢就客场1-0击败揭阳之后呢提前锁定了季后赛席位了。目前就排在东区第四，清远1-0击败河源之后呢亦都攞到了季后赛席位，现在是锁定了东区的第三。虽然呢就都叫做晋级到季后赛啊。但是汕尾必须要在最后一轮主场击败清远先能够锁定第四。可以在八强附加赛当中呢就获得先客后主的赛程优势，如果打平或者输波，汕尾就有可能失去个主动权，就要看下东莞的比赛呢先知道他的排位去到哪里啊。清远最后一轮无论输赢都不会影响自身排名，目前处于3连胜的强势当中。咁另外就韶关对揭阳啦，咁韶关客场0-1输给梅州之后呢提前无缘季后赛啦。咁依家咧就排咗喺东区第十嘅啫。咁揭阳喺主场输俾汕尾嘅卡位战里面咧，目前就排喺东区嘅第六啊。咁虽然咧无缘季后赛，但系韶关亦都希望咧做一个主场用一场嘅胜仗嚟结束呢个赛季。揭阳咧就虽然暂时排第六，但系由于身后有三队同积九分球队喺度紧紧追赶住，揭阳只有客场击败韶关先能够攞到季后赛嘅资格。一旦唔系攞三分，佢哋嘅晋级形势将会十分凶险。好啦，咁啊，仲有两场波，讲埋佢啦，因为嚟到最尾一轮啦，起码等大家都知道依家个形势系点啊。汕头对梅州，咁啊，汕头喺客场输俾惠州啊，跨位战之后咧，目前九分排喺东区嘅第九。梅州主场击败韶关之后咧，已经攞到咗直通八强嘅资格，同时锁定咗东区第二嘅位置。咁啊，摆喺汕头咧就面前系华沙条路啦。要想晋级季后赛，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最尾一轮咧就主场击败梅州，咁啊，同时身后嘅揭阳、惠州、河源三对波，最后一轮都唔能够全取三分。而梅州最尾一轮嘅比赛就唔会影响自身嘅排名，但系佢哋啲球员咧就要争射手榜上面嘅一个更好嘅位置啊，即系要刷一刷入球先得。好啦，咁再睇下深圳对惠州啦。咁深圳作客6-1上一轮咧就系大胜潮州之后，已经提前锁定咗东区第一噶啦。惠州主场击败汕头之后咧就积九分，位居东区嘅第七。最后一轮就已经对深圳的排名没有任何影响，战意就只能够争取成为今年粤超唯一常规赛不败的球队咯。他现在是8-1的战绩啊。最后一轮就遇到了力拼季后赛席位的惠州队，其实他们都不能够大意的。惠州目前落后第六的揭阳一分，之前主场曾经0-1输给揭阳啊。所以就最后一轮如果客场击败深圳，要揭阳客场赢不到韶关，惠州先能够晋级到季后赛啊。好啦，这个就是属于最后一轮啊粤超的一些利害关系啦。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么多之后搞清楚没啊。总之环环相扣啦，有部分已经锁定席位之余，其实很多场次呢都仲系会睇相互嘅比分对赛成绩，都会好精彩啊！听晚咧就7:30统一时间开波嘅，到时咧就会见分晓啦。好啦，咁啊嚟到周末嘅话咧，五大联赛球队又开始出列啦噃。咁啊，例如咧就祖云达斯啊、巴塞啊，咁啊都会分头出击噶啦。咁啊，而今日凌晨咧，拜仁慕尼黑咧就踢咗场热身赛，面对住系第九级别嘅一队鱼腩部队，于是咧就系火力全开，入咗15波，比分系15-0啊！
咁最近四次交锋总共入咗人哋79个入波，咁所以呢队波。

0: 其实就是俾拜仁攞下入波感觉嘅大鱼腩嚟嘅啫。第九级别嘅球队，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啦。甲乙丙丁卯都数唔到去第九啊。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晚上7:35会有中超第21轮荷兰对大连英博，咁啊，大家有兴趣咧都去睇睇。好啦，呢、這个时候去埋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睇上海斯洛克大师赛半决赛，咁啊，分别有赵森同埋吴尔泽咧两位啊世锦赛冠军嘅球手分头出击，咁啊，睇下佢哋又能够咧就系会师到决赛嗰度啦。
1: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萨加邦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加邦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2: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3: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2: 身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3: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2: 全程獨家發出由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3: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已经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啦，做咩入财吧，争机会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聊天室，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2026斯洛克上海大师赛啊，咁啊今晚咧就会入到半决赛嘅争夺啊，咁啊两位中国球手赵森同吴尔泽啦，系分咗两个唔同半区，即系话佢哋系有机会会师到决赛噶噃。咁啊，具体嘅时间其实依家已经开咗波噶咯。吴尔泽系对紧特鲁姆普啊，第一阶段啊，2点钟已经开打啦。第二阶段咧系晚上7:30，会采用19局10胜嘅赛制，先赢10局嘅就可以晋级啊。有冇朋友睇紧吴尔泽依家几比几啊？打咗成个钟噶啦，应该都有1到2局打完啦。如果快嘅话，好啊。咁啊，去到听日咧，就同样时间啊，都系2点、7点半咧，两个阶段嘅，会有赵森同对威尔逊啊。啊，咁啊，呢一位咧，亦都系之前啊淘汰咗奥苏利云嘅选手。咁啊，赵森同又能够过到呢一关呢？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一旦咧佢哋各自喺半决赛淘汰对手嘅话咧，将会喺决赛相遇，咁啊成为比赛一个非常之大嘅看点噶。好啦，咁啊节目最后，咁啊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嘅点唱，嚟自周慧敏嘅作品《最爱》啊。

好啦，咁节目最后亦都读多几条留言啊。阿森就话拜仁好中意喺啲友谊赛啊、欧冠资格赛嗰度咧，就系大扫一啲弱旅啊。另外天空幻影咧就提醒，今个星期六啊，喺香港足球大球场嗰度咧会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啊。咁啊，到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嘅。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勤隔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爸爸，表演开。

0: 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兩啖先啦。
4: 乜梗係醉啦，咁耐冇見啦。
6: 幾多親情時刻，人在身旁，卻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緊啊，等陣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幾多成長時光，人在身旁，卻錯過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今日呢天气晴朗啊，我哋重遇又再共行啦。听住学友呢首嘅太阳星辰啊，都嚟到咗下午嘅3:08，广东广西广东西正式开咪啦。咁啊，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咁当然喺直播间里面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啊，咁啊太阳星辰啦，晏昼时分我哋相见又再同行啦。同行两个钟头嘅时间，你好嘛？继续同大家问声好先。欢迎喺节目时间之内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啦，参与到节目互动之中，我哋一齐吹下水啦。
0: 冇错，上到我哋直播间嘅都系有缘分嗱。我见啦，乔治大帝一首太阳星辰开始咗七月最后一日嘅广东声。行好啊，大家好，咁啊，乔治大帝好。仲有咧，就系好多新朋友咧，微信用户咧，系嘛，个个取取行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嚟打卡啦，咁啊，多谢先，平安啊，喜乐啊，香啊，仲有莲子啊，英啊，吓、啊，就绿茶和心啊，等等等等啊，半真假，陆陆续续吓。
1: 方少咧就话个个卓卓，大家晏昼好，今日一定要准时准点咁样听东西。
0: 点解咧吓？
1: 因为唔听嘅话咧，你就要下个月先有得收听噶啦。
0: 系、哦，
1: 所以要点首
0: 啊，珍惜一分一秒啊。
1: 系咯，佢话点首歌《不能不想你》啊，咁啊俾大家收听咁。
0: 一首咁嘅歌嘛，不能不想你嘛，咁搵搵先吓。
1: 咁啊，必须要听讲啦。
0: 你一定要想啦，系嘛？
1: 系咯。
0: OK。咁啊，所以咧到呢个下昼咧，大家可以喺呢个空间里边即系团聚一下，倾下偈，吹水咁样吓。天气咁热喺边度啊？不过今日算好啦，今日唔算太热啦。啊，不过咧亦见到好多朋友咧中意啊吓，即系可能依家要叹空调叹啊，鼻啲啪啦噶。
1: 肯定啦，夏季唔开空调都唔掂水。你话今日天气好啦，阿小丸子啱啱先讲啊，我选择咗今朝出去办事，佢未停过雨，我淋到落汤鸡咁样，晏昼我就唔出去啦。啊，佢反而天气好咗啦。
0: 系啊，咁啊天气咧即系
1: 不测之风云，
0: 即系天气就算落雨好，有啲人都觉得热嘅。
1: 我哋
0: 有一位朋友，佢话屋企，佢话我屋企已经喺个冰箱里边啊。买咗好多啲咁嘅嗰啲咩啊，嗰啲消暑嘅
1: 啲冷饮啊，
0: 冷饮啊，
1: 啲雪糕，夏天多少都备两条嘅。
0: 佢话仔又饮，老婆又食，我又食，唉，总之咧喺呢个夏季里边咧，我哋每年都好多冷饮嘅，系要食先舒服噶喎，咁样啊。咁其实咧，老实讲咧，冷饮呢啲嘢咧，夏季里边多多少少都点点，不过有啲人多，有人少，我就好少食。因为点解？我觉得高温天气里边咧，冷饮咧，其实如果你食得多嘅话咧，无论你雪糕好、雪条好啊，同埋嗰啲饮品好啦，冻嗰啲嘢咧，食得多伤脾胃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咁感觉。

0: 鸭蛋系要雪一雪佢先食噶，
1: 口感靓啊嘛。
0: 系，
1: 但系从中医角度嚟讲咧，啲脾脏嘅，
0: 确实
1: 就系依家夏天咁样啊，你本身呢种天气都系湿热，湿热就本身我哋好多即系困住我哋个脾胃，佢嗰啲脾胃运化功能会减弱嘅。佢夏天，你再食埋啲咁嘅寒冷啊、寒凉嗰啲咁嘅嘢咧，对脾胃造成更大嘅损伤。
0: 其实好多朋友都知啦，佢做唔到啫。大量饮用冷饮啊，食用啲冰西瓜啊、雪糕啊呢啲咧，会令到胃部嘅血管啊急剧一收缩，
1: 像
0: 冷缩嘛，肠胃蠕动嘅速度放缓，从而咧就出现食欲下降咯，冇晒胃口咯。有啲会肚煲胀啊，跟住会翻啲气出嚟啊。又或者餐后啊，食完饭之后会即食呢啲问题。仲有就系你食咗咁多寒嘢咧，嗰啲寒凉、嗰啲寒湿咧堆积喺身体之内，仲会出现咧去厕所咪有啲唔畅快，哎呀黐立立啊，四肢又沉重啊，唔想喐啊，面部出油啊，身体水肿，呢啲都系麻烦嚟
1: 噶。系噶，依家啲湿气重啦，老实讲系嘛，广东人啊，你啲人屙肚啲人，如果你食呢啲咁嘅频繁食呢啲冰嘅嘢，损耗阳脾阳啊，造成啲水湿代谢失常嘅。我唔知道你哋屋企有冇经常喺冰室冰柜里边啊放住好多啲咁嘅雪糕啊。啊，冻饮啊，雪条啊，啲咁嘅嘢嘅，
0: 多多少少都有几支。
1: 有啲人咧食得太多嘅话咧，食欲不振嘅，系嘛，即系仲衰。所以咧，总而言之咧，即系食呢啲嘢咧，食一次冰嘅就会即系话伤身体一次嘅。大湿热环境啊，系嘛，最好咧唔好食咁多冰嘢，唔系个伤个脾胃咧，到时好难搞，要调先得啦
0: 吓。不过一个好麻烦啦，你话完全唔掂啊，即系嗰啲冷饮啊，哪怕系嗰啲冰嘅水果完全唔掂咧，又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尤其夏季啊，夏季暑假嘅时候，你大人唔食，啲细蚊多佢都选一条。
1: 冇问题啊，我教你食，你唔好宜凉
0: 啊，
1: 你可以食啲凉嘅嘢，但你唔好食冰嘅嘢。即系唔好话你零度摄氏度以下嗰啲个冰品咧，比如啲咩冰沙啊、雪糕啊、冰镇西瓜啊、冰水呢啲就唔好啦。咁你可以拣一啲咩？你稍微去到四到十摄氏度嗰啲个冷藏微凉 OK 啦。啊，将佢放喺冰箱度，大概冻一两个钟头咁样，有少少咁样嘅冰手咁程度攞出嚟食，咁样咧就系、是、即系最大程度咧减少个寒气啊，对个肠胃直接刺激啊嘛。
0: 哦，即系凉凉地就唔好冰系咪？
1: 仲有一样嘢系啊。时间最好拣啱嚟食，空腹状态之下或者食完饭半个钟头之内咧，你又唔好搞啲咁嘢啦，唔好食用嗰啲啦冷饮啦。最佳时间咧，饭后一个钟头左右，或者系中午啊最热嘅时候咧，可以少量食一啲，咁样咧就可以减少啲佢伤害嘛。
0: 仲有一样嘢咧，你既然食嗰啲冰凉嘢，你就减少食糖分啦。原来市面上面常见嘅嗰啲冻嘅奶茶啦、雪糕啊、果汁啊，佢唔单止冻寒凉，佢仲含有咧大量嘅糖分啦。原来甜食会容易加重身体内嘅湿气，咁寒凉就损伤脾胃嘅阳气，咁啊又寒凉，佢又甜嘅话，double 伤啦，对身体嘅负面影响会更加明显一啲。
1: 冇错啦。所以你食嗰啲凉嘢咧，我教你个方法，可以装一啲温开水啊，小啖小啖咁饮落去。咁即系话，即系中和翻，或者有啲人咧就系中意咩咧，就系、是、去佢切一片姜啊，吓、啊，即系驱散胃里边个寒气，防止寒湿啊，就留喺身体里边嘛。
0: 乜咁似以前啲老人家话、啊，你食砒霜就要搵乜解咁？你一边食雪糕，一边咬饼姜，
1: 系咁噶啦。即系生活上好多啲小常识啊，其实咧你可以。去留意一下啲老人家，其实佢识呢啲嘢
0: 嘅。咁系，啲老人家真系好多嘅人生嘅经验。以前你可以话佢咩老土又好啦，话佢过时又好啦，但佢有啲嘢系几有用喎。
1: 冇错 ，OK。方老板话冰箱嘅水果我都会提早攞出嚟嘅，放喺常温就嗱呢啲就系、是、啊呢啲老油条嗰啲系嘛。
0: 人哋成日都话摊冻食，佢呢啲系摊翻热佢再食。
1: 摊
0: 热，
1: 佢摊翻凉食啊。阿杨光华啦，各位啊，为咗添啲好心情啊，听广东西唔好食冷饮啊，我咪话唔好食，即系话点样食好系嘛、要适当咁食，真系噶，好多时候你唔留意啲嘢咧，即系长期大量食呢啲咁嘅雪糕啊，啲冷饮就对身体即系造成一个伤害。
0: 阿香咧就话今年我净系食过两次雪糕，都系少食啲为妙。阿方先生话呢、這个真系保命啦，佢系一年四季我都少掂嗰啲冷饮啊、冻食啊，反正我忍口差唔多有成十年啦。
1: 哇！但难啲，
0: 哇！
1: 所以你睇下身体好到不得了啲系咁样噶啦，系嘛？几日仲咁后生再爷咁你啫，所以真系身体好。

0: 阳光都话咧，我都好少食呢啲冷饮，平时饮水多啫吓，唉，保命啊，保命啊！好，见到丽丽入嚟啦，佢嗰时着行好啊，大家行好啊，咁啊打卡啦，欢迎吓，我哋个钟数大家倾下啦。人到中年倾咩？梗系倾赚钱啦，咩赚钱啊？身体好就系赚钱啦，系咪？
1: 身体健康等于发财啦。
0: 冇错啦，身体健康，得人煲个汤咁住饮下，咁啊真系几爽啦。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日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8: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出耀威嘅一隻作品啊，名字叫做 My Love， 我的爱啊。咦，讲起爱，大家即系即刻咧就温暖系嘛，
1: 充满咗力量啦，系嘛，哎呀。
0: 好，咁啊见到阿 wing 啊、阿英啊、福宝啊、温日笑啊、繁星入嚟啦。福宝话：高 Sir， 今日我妈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又开心啦。
1: 嗯，
0: 可唔可以点首郑秀文嘅《念亲恩》听下咧？佢唱过呢首歌咩？啊，我揾下啦。如果冇阿白强得唔得？咁啊，即系都系念亲恩。不念亲恩呢首歌其实唔系呢首歌咧，其实唔系咁好噶噃。念亲恩啊，我唔知道。郑秀文嗰首系咪咁意思？阿吉强嗰首唔得嘅，阿强嗰啲系，哎呀，要怀念阿妈嗰啲嘅。咁你谂过系咪点呢首歌啊？
1: 阿火焰焰咧就话讲起夏季啊，佢话夏季放冰箱嗰啲水果，佢而家都习惯用温水佢浸一浸先食。
0: 系啊，嗱呢啲老油条嘅，佢话佢话佢打羽毛球啊，都系装啲温水去饮嘅，唔饮唔饮冷嘅。
1: 稳阵啦，好过啦。
0: 方老板咩新嘢啊？嗰个谁出枪？听日8月1号。是我转赛道的新起点，我投资了一个充电站，
1: 哇，
0: 12个桩32支枪，哦，真是你与时俱进，祝你生意兴隆，是吧，
1: 大展宏图，
0: 没错啦，客似云来冲个不停，他明天正式开枪，不怕太大期望，只是正常运作不亏，找些茶，找些饮茶钱就得了，点手啊，何家劲从头做起，听下一切从头开始出发。OK， 首先恭喜你先吓，
1: 恭喜！
0: 所以咧，每一件嘅吓喜事咧，我哋都吓、啊、都祝福能够顺顺利利咁样做好嚟。
1: 嗯，
0: 其实我依家系确实系相当于开油站啫嘛，系嘛？有啲电动车新能源车越嚟越多噶嘛，咁亦都系呢个投资吓，咁 啊可以从小开始吓，12个桩32支枪，
1: 都唔少啦，都好犀利咯，我觉得。
0: 我话佢目标起码302支枪嘅，
1: 哇，
0: 梗系啦，系咪先？
1: 犀利啊！
0: 越做越大噶啦嘛，系咪？
1: 咁啊，祝福你啦，大展宏图啊，系。
0: 嗯，冇错 ，OK。咁啊，所以讲起咧，即系喺新嘅月份咧，新嘅时间里边咧，其实希望有新嘅呢个喜事啊，日都系充满住喜嘅日子就最好啦。人哋话屋企都系啊，间唔中有啲喜事冲一冲嘅话咧，你比如间唔中买架车啊，间唔中买间屋啊，间唔中系装修下。咁咗开有个油站啊，咁
1: 哇，郭 Sir， 你如果可以做到呢啲间唔中嚟一铺嘅话，你份人都已经好成功噶咯喎。
0: 咁啊，梗系啊，即系如果咁
1: 你十间八间屋咁，
0: 咁慢慢向呢个目标去咩啦，系嘛？
1: 去奋发
0: 咯。咁的确又系有啲喜事一冲咧，成家人都心情靓啊，知唔知啊？
1: 系啊，系啊，系就是、
0: 啊，讲起喜事咧，嗰日有朋友讲过，唉，我都希望屋企有啲喜事啊。我话你又开油站喎，唔系边有咁多钱咧？我咁有啲咩喜事咧？我希望咧。那个衰仔啊，快啲啊，搵翻果。
1: 哦，原来咁、
0: 啊。拉埋天窗，我唔使急、啊。个衰仔几大啊？30几啊，三十突啦嘛。
1: 哦，咁父母真系会关心啲咯。
0: 30唔使急啊，咩唔使急？你铺话法啊，咪等佢40嘅时候，咁我做唔到老爷都似。唔系，佢做唔到咩个？
1: 阿爷爷系嘛？
0: 阿爷爷啦，咁、哦、样啊，咁啊系，依家好多后生仔都30都未喐啦。啊，我啊叫佢快啲啦，系嘛？佢表。表弟啊，嗰啲20多岁全部拉埋天窗啦，表妹都嫁咗啦，啊系个衰仔，佢细就佢唔使急啊，佢话佢我就谂佢可能未揾到可能，所以我咪嗰日咪叫咗两个媒人婆泼行啲线，同佢揾几个咯咁样。
1: 咁得唔得啫？佢系咪要求高啫？
0: 已经睇咗3个啦，
1: 得唔得？
0: 我觉得，我话佢点解唔得？我话有2个几好啊，个衰仔话唔得喎，佢话咩？冇眼缘喎、
1: 啊，明白，有时缘分呢啲嘢好难讲嘅。
0: 咁我问佢点为之眼缘？你咁靓仔，你识鬼咩缘咩？点眼缘？佢望落去咩话都唔中意咯，唔中意啊！啲眼粒里边中意噶。
1: 唔系，总之就睇唔上咯，冇眼缘咪就睇唔上咯。
0: 咁你睇得下就睇啦，咁啊有咩啊惯啦？唔系咧，好好丑咧，吓咩丑啫？你冇相处过，其实人唔系嘅，佢五官嗰啲。个都差唔多啫嘛，你相处多嘅话，系嘛啱起嚟嗰时会靓起嚟噶嘛，唔会嘅。所以个衰仔佢成日睇咩？睇人哋嘅颜值，要睇到靓先得，唔靓佢唔制嘅。
1: 哦，你铺话法啦，呢、這个啱晒而家后生嗰一批人，人哋就系咁谂，你唔能够话佢错。
0: 依家后生都讲。
1: 系啊，我记得早前咧系做过一个社会调查，就话佢嗰啲问咗好多个有个相睇经验嗰啲单身嘅后生，咁啊调查显示咧64%嘅人咧都觉得颜值 就是相睇最大嘅门槛。相睇嘅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啱眼缘。乜嘢叫眼缘呢？就颜值，你起码要睇得上先得。
0: 啊，不过都系嗰阵时候生都系咁样。凡系十八廿二都系睇颜值先嘅。
1: 咁啊系啊，嗱，通常咧你一眼睇上去咧，颜值过关嗰啲相睇对象咧，就更加容易引起兴趣啦。即系话知佢讲乜嘢啦，即系哪怕大家两个陌生人相处啊，一开始要你问我，我问佢，但无论佢讲乜嘢，只要佢颜值高嘅话，咁啊另外一方咧就坐得落去，愿意听。但系颜值唔高嗰啲咧，见到面都已经系冇乜胃口啊，走啦走啦。
0: 就算讲几多嘢都冇听下啦。
1: 系啦，唔想听啦。
0: 咁啊，呢个系即系好似有啲人真系咁样，佢话过咗颜值呢条线先，先会继续相处。
1: 冇错冇错，
0: 否则嘅话斩搞，你都未达到我预期，你继续相处落去一种消耗，唔舒服嘅，唉，想走人啦咁样。
1: 不过颜值咧虽然咁重要，但系话颜值达到几多咧，咁就真系千人千面啦。因为每个人嘅审美唔一样，即系有一啲可能就中意啊，我中意成熟型嘅，我就系要成熟，两个人要奔住未来组织美好家庭。但系有一啲咧就话我反而中意系甜美少少嘅，咁呢个好难讲啦。
0: 所以咧，我系想咨询一下，即系问一下依家听紧我哋节目啲朋友咯。当时你去揾对象啊，系嘛？你对颜值嗰、那个呢、这个条件啊，放唔放喺重要嘅位置呢？定系人有我有呢？定系真系要过得自己关呢？外星人话相睇眼缘都系好重要嘅嗱，但系嚟啦真系啊，丘尼斯话啦，婚姻呢件事唔能够顺便嘅，一睇人品，二睇会唔会过日子，三睇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会唔会做家务啊？呢啲比较实际啦。
1: 系阿乔治大帝咧，就话心地好就 O K 啦，相貌其次。
0: 心呢啲系心态成熟啦，
1: 系啦，
0: 系嘛？王莹话啦，要俾钱嘅媒人婆先介绍对象你睇噶，俾咗咧个朋友咧，而且啲媒人婆介绍唔平噶，喐亲都上千噶，成功仲要加码噶。
1: 阿叶仔话，无论点管。起码视觉上面享受一下先啦，咁样。
0: 哦，咁又系吓。
1: 不过都有道理，即系你知啦，相睇佢唔同你平时可能喺日常生活之中结识，即系你话如果系日常生活之中结识，哪怕同事又好，同学又好，咁你肯定相处过，你即系多少了解一下对方。但系相睇基本上就两个陌生人啊，即系两个陌生人咁啊，大家坐喺度系见面嗰一刻先开始了解。咁如果一见面就已经觉得颜值唔多掂水，睇佢前面已经争佢后面嘅话，咁真係坐唔落去喎。
0: 不过我又咁睇噃。其实我觉得呢，虽然好多人都系颜控嘅，即係都系颜值。但系你知道审美呢样嘢好主观嘅。
1: 係啦係啦係啦。
0: 係咪你冇办法用个标准衡量，系咪个鼻哥一定咁尖，系咪嘴一定要樱桃小小嘴，系咪只眼要大。未必㗎喎，你好似啲外国人咁样，佢鍾意睇我哋认为丑嗰啲佢係鍾意㗎喎。
1: 有道理。
0: 係咪咁佢哋认为靓嗰啲我哋认为唔得㗎喎。
1: 所以咪有一句说话叫做各花入各眼囉。
0: 冇错，我都就係有啲鍾意，总之个皮肤白得啦，你鬼佢个嘴歪晒我唔知我都唔理，咁有啲咁样。
1: 所以咪统称为眼缘囉，咩又叫眼缘。
0: 所以呢其实呢依确实係依家啲年轻人去搵老婆或者係去搵丈夫嘅话咧，颜值真系一个门槛嚟嘅。咁啊，讲到呢度，我哋补补时先，翻转头再倾。
2: 下昼3:30，
3: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 家用 SUV。除咗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日呢都系咁啊，阴阴天啦。阴天间多云，会有中度大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5度啊，最高29度，凉返少少。相对湿度65%至95%。

0: 心底幻象已消散啊，都系做翻个人咧，系嘛，唔好做天边一只雁咧。
1: 要落地生活啦，系嘛，唔可以高高在上啦。
0: 好，讲起依家啲年轻人咧，揾对象咧，吓颜值放喺第一位。咁我哋睇睇大家有啲乜嘢讲下先。梁莹话啦，内在美比颜值更重要啊。
1: 嗯，
0: 喜欢独处得好啊。我仔话揾老婆咧，最唔在意系容貌，因为容貌诶最唔保值嘅。系唔系同现下啲年轻人嘅择偶心态唔一样呢？咁样，
1: 嗯，
0: 其实每一个人呢嗰、那个选择都唔一样。我都话啦，其实审美呢样嘢冇标准嘅，系嘛？有啲佢认为诶、容貌过得去就得啦，唔一定话真系好标青咁样。怀集星哥话啦，吓、青菜萝卜各所爱啦，咁样。
1: 阿方之星话我首选脾气人品啊，不过外貌都要自己觉得合眼先得，冇感觉真系确实难搞咁样。咁啊，仲有咧，阿小幸运咧就话啦，我比较中意要睇佢嘅诚意啊。佢话我对颜值啊冇乜要求，话说佢先生追佢嗰阵啊，就系日日打电话啦，啊令阿小幸运睇到佢嘅诚意。不过结婚之后就冇咯，而家仲要时不时嘈下交添。哎呀，我都觉得拣错咯。
0: 哦，咁又咁讲噶噃。嘈交系啱噶，
1: 嗯，
0: 系嘛？啲老人家都讲咧，唔系冤家就唔走埋，
1: 唔聚首，
0: 系嘛？系、要冤家嘅，你前世撑佢嘅，你撑佢，佢撑你嘅。啊，嘈交咁样，咪当系一啲咩啦，情趣咯，系咪？咁人哋嗰阵时追你都电话费唔少喎，小幸运。
1: 咁啊系啊，当时啊煲电话粥 ，Amy 咧就话第一印象啊，梗系要合眼缘噶啦，再相处落去要睇下大家嘅价值观是否一致，性格是否合得来咁。
0: 嗯，老实讲，依家啲年轻人咧，我觉得有时啊走偏咗少少嘅。当然，你话呢个颜值呢样嘢咧。是不是一定要是高级颜值，即是在他眼中。而那个一般颜值基本上十八廿二冇有丑女亦都冇有丑仔的。个个差不多啫，青春活力是不是梳个摊。行在路来挺胸修腹又变个丑啊。所以第一眼如果冇有看中，将对方呢就筛选掉了。将他内在的条件或者其他优点呢都不理。咁你冇咗呢个接触机会，忽略咗，其实你后悔嘅。因为老实讲，喺自由恋爱嘅时候，两个人可以通过呢日常嘅接触啊，即系发现下对方有咩好嘅品格啊，慢慢互相吸引。其实要接触之后，有啲人慢慢你觉得佢身上一啲嘅吸引到你嘅啲优点。其实外形条件嘅重要性系冇咁突出嘅。老实讲，真系噶，你当你中意咗呢个人之后，或者佢嘅言行，佢嘅爱心。佢个品格，哎呀，即系可以完全忽略佢嗰、那个颜值嘅，系嘛？
1: 哥 Sir， 你都识讲啦。当你中意咗呢个人之后，听清楚未？系之后噶啦。但系你要中意到呢个人啊嘛。咁我都话啦，即系如果你系除相睇以外嘅其他相识嘅途径，即系比如话你同学好、同事好 ，click click， 总之你生活之中有所交集嘅话咧，你就对呢个人多多少少系有所了解噶啦。咁你就由为呢个中意咗佢之后创造条件。但乜嘢叫相睇？相睇就系两个陌生人好坐喺度，嚟大家开讲啦，将啲条件一二三四摆明，因为嗰两个系陌生人嚟噶，佢喺生活之中冇交集，咁佢就只能制造机会。咁制造机会，既然陌生人啦，肯定喺第一眼嘅时候就要制造出吸引对方去了解自己嘅机会，系咪？
0: 啱嘅。不过咧，我就话年轻人咁样可以改变一下做法。
1: 嗯，
0: 你系以前未见过嘛？
1: 系。
0: 你俾机会自己见一下先。
1: 嗯。
0: 你唔好一下子将佢斩断，系嘛？你或者得闲食餐饭，倾下偈。是吧，
1: 忍佢三个钟。
0: 冇错啦，唔係忍佢半个月。因为你唔一段时间接触，你唔知道呢个人到底个优点喺边度。
1: 嗯。
0: 是吧，咁你如果发展佢觉得哎呀好彩我冇斩缆喎，真係。我俾咗机会佢大家了解一下喎。咁所以呢到时呢你就会啊一个好彩将呢个咁嘅优秀嘅黑马去搵返嚟。唔係嘅话你一下子靠颜值去啄咗佢。你搵得颜值好嘅，到时喺相处之后弊家伙唔得喎，咁样係咪？所以好多时候俾个机会人哋，俾机会自己。啊，咁当然啦，我觉得后生仔呢应该要咁样做一做身材嘅管理。
1: 啊，冇错冇错冇错。
0: 女士呢学识化下妆。
1: 嗯。
0: 係咪？ 咁你呀、啊、十零廿岁咧咧啡啡咁食完嘢之后个嘴角系全部系嗰啲食物，系嘛？个耳仔又鬼咁多老泥，啊！嗰度又邋遢，呢度邋遢，着件衫咪系啊，脚起又臭。你
1: 所以我觉得咧，与其话岩岩直摆喺手围啊，我更加在乎咧，可能会唔会系干净企理呢个卫生呢个要摆喺手围，因为你无论系点样相处嘅话咧，如果两个人想长久咁样行落去嘅话，你肯定要系生活之中嘅柴米油盐啊呢啲。咁如果你系相睇嘅嗰一刻，你都已经唔干净啦，唔卫生，唔企理啦，咁对方真系觉得会好难有机会再一齐行落去。
0: 所以系啦，依家啲即系如果有啲后生仔听紧我哋节目嘅，依家就喺度揾紧对象嘅，唔好咁快拒绝，系嘛？你哋仲系后生啊！你哋当然咧喺十八廿二一味要揾啲电影嗰啲咁样嘅美女，或者嗰啲嘅英俊系嘛？嗰啲叫你帅哥啊！但系当你二分唔系即系当你大咗之后，
1: 系
0: 你经历咗之后，
1: 心态唔一样。
0: 其实呢啲就唔系主要噶啦。
1: 所以真系即系颜值呢个就各花入各。

0: 眼啦，但系咧，你话干净企理咧，学你话真系十八廿二无丑妇嘅，跟住后生亦都唔会太衰得去边，只要干净企理嘅话，都睇得过去嘅。
1: 所以咧，颜值系行第一咧，其实好多时十八廿二都系咁谂嘅，因为咧大把青春嘛。
0: 嗯、
1: 啊，你睇嗰、那个，我睇电视嗰个几几靓系嘛？
0: 系啊，
1: 哎，有得唔得？喺现实生活里边，你唔好同电视比，亦唔好同呢个网络上边嗰啲。是吧，即是
0: 那些滤镜之后的相比。
1: 啊，所以呢亦都是现实啲啊，俾机会找一个人品好啲嘅，是吧，
0: 嗯。
1: 啊，即是这个容貌呢不其次。方老板话千祈唔好啊闪婚，后悔莫及，要了解清楚先决定成婚。
0: 阿健仔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令我想起你嗰首歌啊。
1: 嗯。

0: 娘熟得啊，即系要过日子嘅，日日大手大脚啊，大花洒嗰啲咧，佢唔会勤俭持家。就算你金山银山，总有一日就坐食山空咁。
1: 颜值咧就肯定有要求嘅，
0: 系
1: 个鼻唔崩系啦嘛，系异性咯，咁佢起码咧。
0: 我哋可唔可以高少少，真係唔好异性能够呼吸，咁我哋可唔可以高少少要求，
1: 五官喺度，
0: 嗯，
1: 歪啲或者皮肤黑啲係咪，哨牙嗰啲可以去整嘅啫嘛，咁你有啲人鍾意人哋歪嘴㗎，哇呢啲魅力真係，即係你好难讲边啲为之靓係咪，你唔好去要求好似啊电影明星咁係啦嘛，
0: 係
1: 咪，那和心的歌詞說得對，是啊，個五官齊的嘛，那你又不好。阿方少話啦，各花入各眼呢，女人啊光頭啊曬得谷係嘛，十個男人九個福啊。個女人面骨高又高啊，暗殺丈夫唔使刀。咁所以係有啲即係話有啲人嘅格呢生出嚟真係係嘛。但你唔好讲你唔鍾意，唔等人哋唔鍾意㗎喎，有啲係鍾意咁㗎喎，係咪，人人互有缺陷，未既相爱又莫逃避，歌仔咁唱呢係咪，
0: 咁歌仔就有得唱，我梳返个中分头出发啊搵界牛啦，
1: 係咪又得嘅，係咪，所以呢啲咁嘅嘢
0: 你咪要梳返个塔先至得㗎，
1: 特别依家现代社会啊，想结婚唔好拣择咁多啦，係咪，你唔要人哋要随一声冇咗啦，好似搵车位咁㗎嘛，你总之
0: 系，你翻转头就冇咗位啦。
1: 直情系啦，再加上依家咩叫女少男多啊？
0: 嗯，
1: 光棍平添扑棱平添扑棱咁啊，一条棍打咁耐，咁你都见到有啊。唉，总之系快啲结咗佢，横掂啦，系嘛？佢啊睇睇下顺噶啦，真系噶。
0: 阿昌少话你，哥 Sir， 如果你做媒人工嘅话啦，肯定赚唔少。
1: 唔做啲使唔做。哎呀，我曾经都介绍过啦。
0: 掂唔掂水啫？
1: 唉，好彩佢仲两个仲搭得嚟。
0: 咁啊 OK 啦。
1: 如果唔系成世唔安乐啊，真系依家呢吓啲分手率咁高嘅话，所以咧就尽量咧安排好自己嘅系嘛人生大事，尤其啲父母咁急嗰啲咧，啲后生仔谂下啦，系嘛，你自己又唔煮饭又唔做嘢，成日咁样。啊，咁肯定有个人咧照顾下咁样，大家家庭啊咁先稳定噶嘛，系咪？
0: 阿 Amy 话：猪乸打扮都七分俏啊，女仔真系要学下打扮下自己，衣着整洁得体咁。
1: 冇错啦，阿黄莹话：嗱，搵男朋友要人品好啊，女嘅一样要噶。
0: 嗯。
1: 啊，如果人品唔好嘅话，你啊真系啊，日日啊真系啊，
0: 嗌交多过食饭。哇，米葉好犀利喎，佢话我呢都係喺公司啊物色咗一个姑娘仔，就介绍俾我仔做老婆仔咁样。哇，你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又知道佢哋实啱嘅。
1: 哎呀，见到你都冇放过啊，真係咪，你好难搵㗎嘛。你以为真係咁易搵咩，你去边度搵啊，依家又冇咩特别社交，以前咪去啲舞厅啊蹦叉叉，依家冇咗冇蹦叉叉㗎啦。
0: 以前系咪单位啦，即以前单位系咪有啲咩热心嘅大姐，即成日都会有啊啲咩工会大姐，佢会好关心嗰啲后生嘅咩家庭情况㗎嘛。
1: 以前喺廿几年前我哋单位即电台嗰陣时啊，我哋台长咪关心嗰啲咩嘅大龄青年嘅嗰啲婚事嘅。
0: 老老实实咪讲緊自己啫。
1: 唔係嗰陣时好多。咁有啲佢就咩呀，佢要工会组织咗好多佛山啲好多企业啊。咩嗰啲有啲嘅通讯公司嘅有。咁公司嘅有。咩供电力公司有咩公司。咁我哋咪联欢啦嘛。
0: 喂，其实真係几啱㗎，即係你知有一啲行业可能就男士会比较多啲，即係有一啲个行业佢就女士多啲，正確㗎呢个。
1: 但係唔成功㗎，唔知点解好奇怪㗎。可能大家去到又比较。
0: 怕丑。
1: 怕丑啲囉，係咪，咁而且大家可以问嗰啲多数有㗎喎，咁你即係有啲都话唔啱囉。
0: 你確定怕丑呢两个字我总觉得系同你无缘㗎，係咪，
1: 好难讲，咁即係问佢一时缘分未到。你问得佢几好啊咁样。你今年佢几大啊，年纪都啱。咁不如即係。
0: 试下囉，出去睇场电影。
1: 吃餐饭啦。好得，咁我到月带埋个仔嚟喎，咁唔好啦，咁
0: 但参加嗰啲联谊唔系应该即系默认单身佢先会参与㗎嘛。
1: 有啲嚟咗㗎嘛。咁你諗唔到㗎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

0: 正正，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情人眼里出西施吓，咁啊真系呢样嘢吓，有缘分啦，有缘有份先至可以走埋一齐嘅吓，有啲有缘无份啊，空悲伤啊，有份无缘啊，暗凄凉啦，意思啦吓。
1: 阿幻影叫你、哦，其实哥哥，你不如退休之后咧，你应该系村口嘅榕树头啊，开翻个双体课堂，或者系追女仔技巧咩传授经验啊？哇，而家啲男孩子啊，净系识得耷低头玩手机打游戏咁样。
0: 啊，你啊错啦。
1: 嗯，
0: 依家啲僆仔或者啲僆妹去识对象，仲使你教？
1: 嗯，
0: 佢教翻我转头差唔多。依家几鬼叻啊！初中开始都叻过我哋啦，仲使你教嘛？啊，不过咧，佢哋依家仲系咧，即系仲系细蚊仔，就唔想去谂呢啲咁嘅婚姻嘅嘢啫嘛，系嘛？咁啊，但系咧，人大咗之后咧，都应该要谂谂啦，唔系自己都为下爸爸妈妈啦，系咪？咁啊，好多朋友
1: 而家可能真系爸爸妈妈急，佢哋唔急、哦，即系所以咧，有时候皇帝唔急太监急嘅时候，你冇办法搞噶、哦。
0: Amy 都话咧，唔做媒人三代好啊，啲古人话。王莹话啦，刚才不如广东西开个婚姻计要所，唔制唔制，你睇下，阿卓开啊，
1: 咪搞，
0: 哎呀，
1: 以前咪话咯，唔做宗，唔做保，唔做媒人啊，三代好啊嘛，
0: 嗯，
1: 因为最担心咧，即系介绍认识都系冇乜所谓，但介绍认识你好难保证佢哋会唔会嗌交，每一次嗌交拖你过去，去评一二三四，你真系攞命啦，
0: 系啊，即系做得唔好害死佬啊，就系咁嘅意思咯，阿 Man 话啦，相亲。先相对方家长，家长是一面镜，反映最真实的品性。
1: 嗯，
0: 嗱，这个人间清醒啊，
1: 有道理，系嘛？
0: 先不看你先，我看你屋企先，系嘛？
1: 嗯嗯，
0: 去睇下你爸爸妈妈先，你冇走甩鸡噶咧，肯定是咁上下。啊，所以就是和心话啦，以前找对象咧条件是善良、脾气好、勤劳啦，系嘛？以前咧唔使你讲啦，个都勤劳啊，担屎啊，系嘛？即系直插和好勤嘅，翻嚟做家务煮饭嘅。依家，哎呀，善良可能有嘅，呢啲遗传啊，有啲脾气好都少咯，勤劳哎都唔多噶，系嘛？个都唔想做嘢啦。
1: 不过而家咧，确实即系啲后生佢选择多咗啊，即系可能佢见识又广咗，会唔会要求高啲又难讲咯？系。
0: 唉，依家人嘅要求随住时间嘅变化，佢哋按照即系
1: 佢有自己嘅需求。
0: 整个社会嘅趋势都系大家都系咁样嘅。阿肥师奶话咧，而家微信先倾偈嘅，好倾再见面嘅，系、嗯嗯、啊。佢哋氹到佢咩咁，佢就鍾意见面啦。如果你老老实实嗰啲讲真话啲，唔会见嘅。所以男人真係唉，未结婚之前一定要要讲尽方言，冇辦法。咁啊，
1: 你讲啦，人哋识得分㗎，即係你真唔真诚嘅话，人哋感受到嘅。
0: 咁我买啲花肯定真㗎，冇嚟买假花㗎。
1: 我意思即系话你讲嘅说话咧，即系究竟系呃定系氹咧？人哋女孩子会知道。
0: 唔知嘅。
1: 只不过佢愿意俾机会你，即系陪你氹住你，已经算系俾机会噶啦。
0: 甜言蜜语通常嗰个晕嘅，佢唔知嘅。只要你讲系。
1: 又系你嘅先进经验啊！
0: 咁唔系，都系咁上下，人都系。阿玲话啦，我随住阿哥入场打卡，有五常米特噶，啊你中意。
1: 琴日好似都有人问啊，我发咗过去，但系好似而家仲系即系嗰边仲未有答复，系
0: 冇错啦。五常米冇，今个礼拜咧，我哋系推荐大家咧，即系可以去分享呢个嘅安徽征德县佢哋种植基地种嘅叫做野葛根粉啊，
1: 系葛根粉嗱，呢个又好重要啊！即系你双体好，你揾对象好啦，你首先摆喺第一位，身体健康先，身体健康，
0: 唔好热气先，啊，即系唔好热气见面啊，热气口臭噶啦，
1: 系嘛？又系你经验之谈，
0: 通常系咁噶啦，啊，咁啊，
1: 佢呢个葛根咧就几好嘅。北有人心，南有葛根，佢唔系我哋平时见嗰啲粉果啊，嗰啲煲汤，煲汤嗰啲只能讲系食材啦。佢呢一种咧，可以讲系营养成分好足啊，药食同源，系一种叫做柴果葛根啊。
0: 嗯，冇错啦吓。咁、啊、你话即系如果相亲有个啦，买嘅葛根啊，外父唔系未来外父外母。哎，呢啲系靓嘢嚟噶，
1: 啲健康嘅啊，咁、可能我哎，即系外父外母会中意，
0: 中意噶，
1: 系咯，哇，咁后生啊，识得咁健康咁
0: 啊，每日冲一冲，心情好轻松啊，嚟咁啊，滚水啫嘛，冲啊，外母啊，系几好食喎、啊，真系，系啊，天然噶，我唔好害你噶，外母，呢啲啊食落去真系身体健康噶，啊，仲好饮汤啊，嚟，外父嚟整碗你俾你食啊，咁样，啊，阿爷去外父咧食，以前当家嘛，整翻碗啦、啊。 啊得喎，贵晒咁样。
1: 哇，真系咁后生识得养生。
0: 所以咧，呢野葛粉其实咧，即系对我哋平时广东人啊，湿热啊、热啊嗰啲啊，啊，同埋呢啲食烟食得多啊，
1: 熬夜啦，有时啊，上班仲
0: 都可以嘅吓、啊。总之系天然嘅，而家呢种种三年噶喎。
1: 因为原来咧，葛根啊，佢个生长期比较长啊，即系佢就生佢嗰啲根部啊嘛，佢要吸收咁多营养，佢先可以达到呢个水平。佢呢种葛根粉咧，要生长三年以上咧，佢嗰啲葛根嘅淀粉含量先能够足以加工成为葛粉。而且咧，呢啲系纯天然嘅，就喺黄山山腰啊、山脚嗰啲地方，佢就自然生长嘅，佢掘出嚟就得啦，就唔算系太过名贵嘅嘢。关键就佢加工会比较复杂一啲，系啦。嗱，纯天然嘅葛根，你掘咗出嚟要水磨啦，水磨之后再沉淀，再自然结晶，再自然咁样去晾晒啊，去干燥啊，最终先可以成为。

0: 葛根粉是最大程度咁样保留翻呢个葛根嘅一个营养成分，便于食用，而且系好方便储存。佢乜嘢都唔需要添加嘅，就纯天然葛根粉系点啊点噶啦，
1: 原汁原味。所以依家食嘢最好食天然，你加亲啲嘢你都要小心。
0: 嗯，
1: 所以咧就呢、這个
0: 加工加铺嗰啲你要小心。
1: 你要冲嗰时，佢外观嘅色泽好自然嘅，结晶光泽啊，透明啊，啲胶状入口即化嘅，真系好靓啊！同埋啲藕粉差唔多，透明嘅。糊状可拉丝嘅，口感好清淡自然嘅，咁、啊、所以屋企咧买住你早餐又得，或者你热气嗰阵时攞嚟冲又得，大人细路都问题，尤其啲老人家。
0: 其实冲泡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啦、啊，即系大人细路都好容易搞掂嘅啫，就类似好似藕粉咁样啊，
1: 用开水用啲用冻水开咗佢。
0: 系啦，嗱，搵两羹咁啊，当然有啲朋友你中意结啲，你咪加多少少咯，你中意稀啲咪加少少少咯，冇所谓，一羹两羹。咁然后咧就学阿郭 Sir 话斋，就加两羹啊冻水温水，然后先沟一沟佢先，然后再将嗰啲热水撞落去，记得撞落去嘅时候咧就一路加水就。一路要搅啊，不断搅拌，最终就等佢凝结成系晶莹状咯。
1: 系啊，
0: 一个透明嘅胶状，
1: 好靓吓，清润止渴，营养美味。咁啊，依家咧亦都系做一个优惠俾大家啦。呢啲葛根粉咧，其实你去到喺我哋佛山某啲嘅咩糖咩糖嗰啲啊，即系专卖呢啲保健品嘅地方，你可以见到嘅，卖得几贵下嘅。咁我哋呢度当然啦，平到离晒谱啊！
0: 系啊，因为真系喺我哋度底，
1: 大罐噶吓，
0: 佢成大啱噶。咁啊，一罐嘅话咧，原价系要68蚊，而家就53.9，即系喺广东西嗰度买53.9。咁如果两罐啊，唔单止自己食啊，孝敬下老人家啦，咁啊两罐嘅话仲抵啲。两罐原价系要136嘅，而家咧就100蚊都唔使，96蚊，96蚊有两罐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喺第一页郭 Sir 严选嗰度会见到。如果咁啱喺佛山家，而家收听紧节目嘅朋友，仲简单，直接喺最下边你会见到个购物车小黄车，写住传媒优选，点入去又有啦。
1: 嗯，送礼自食，冇都可以嘅吓。
0: 任君选。
1: 今日系最后一日嘅优惠啦，咁如果想需要试试嘅，就入去嗰度去了解一下啦。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6: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蝉城，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8: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9: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7: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OK，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啊、今日天气几好，祝大家心情都愉快。我见到咧有新朋友3909，大家两位主持人好，我个细路仔系牙科医生嚟噶，喺广州上班啊，佢系中意颜值高嘅，26岁啦，希望佢早啲成家，咁啊系希望你缘分早啲到咯，系嘛，有啲缘分未到冇办法。阿文话啦，我拍咗2罐啦，咁样啊，多谢先吓、啊，你买拍翻去。某又使惊嘅，你房度慢慢食系嘛？你早餐食又得。咁啊，讲起咧，刚才咧有位朋友咧点首歌俾个妈妈收听嘅。咁佢话想点首叶诶咩啊？郑秀文嘅叫做《念亲恩》系嘛？咁我拣嚟拣去咧就系冇呢只歌，但系有一只歌应该都几啱嘅，叫做《给母亲》，即系专门写俾母亲嘅只歌，好嘛？咁我不如咧就换呢首歌，私下自己决定啦，将呢首歌。就送俾你同你妈咪收听好吗，祝佢生日快乐，日日开心，好吗，健健康康，家庭幸福。

0: 一生爱你啊，给母亲郑秀文。呢首歌送俾刚才点歌嘅吓，妈妈生日嗰个朋友吓，希望你听到，希望你妈妈都听到吓。一首歌过后时间嚟到4:09，你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嘅，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咧，3:00到5:00都有。交通国同埋卓卓嘅出现，
1: 系啊，咁啊，妈咪们咧就确实唔容易啊。作为妈咪，其实由小宝贝咧一出世啦，就已经佢嘅衣食住行啦、供书教学啦，肯定就非常之关心。尤其而家夏天啊，一到假期嘅时候，可能啲爸爸妈妈们会更加之忙，因为要趁住假期，平时咧冇咩时间帮小朋友搞嗰啲咩牙齿又好啦、眼睛又好啦，即系惊佢近视啦。一到假期就特别忙去帮佢哋检查一下噶咯，
0: 的确系，系嘛？你就要揾对象好啦，牙齿整好佢，
1: 系啊，
0: 牙医开棚牙，哇烂晒运去，咁你又麻烦啦，
1: 系啊，
0: 即系尽量咧能够即系矫正就矫正，该补补系嘛，
1: 系啦系啦，跟住该箍啊箍啦。诶，其实讲翻起小朋友嗰啲矫正牙齿啊，因为以前有一种说法咧，就话小朋友嗰啲牙齿，就算佢出生牙唔齐整啊，或者呢度长嗰度短啊，或者前啊突啊后都唔紧要，哇，等12-13岁佢换晒所有嗰啲牙仔，然后再箍牙就 OK 啦。咁但系咧，我又听过另外一种说法，就话如果你越迟去处理嗰啲牙齿嘅话咧，小朋友佢年龄越大嘅话，可能就越辛苦，仲要家长个荷包咧都会使多啲钱。咁究竟小朋友嘅牙齿要点样矫正先系最佳时机咧？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到佛山好百年口腔嘅李医生啊，就同大家就分享一下啦，即系如何爱护好我哋细路嗰啲牙齿啦。李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各位街坊听众大家好。
0: 啊，
2: 好多家长，好多家长等到细路面型长歪、牙齿塞满食物先至急。其实好多问题越细个越容易调整过嚟，一拖再拖就会变复杂。
0: 即系通常都讲咗话病从浅中医系嘛，越系初期越系即系要
1: 容易搞掂啲。
0: 咁的确系噶吓。尤其依家暑假添啊，
1: 系啊系啊，因为爸爸妈妈啦，即系一关于小朋友啲嘢，肯定好紧张啦。咁啊，但系咧，即系有啲家长咧，佢紧张得嚟，佢又唔系太明白。咁小朋友佢嗰个牙齿咧，即系如果想矫正啊，要箍牙嘅话，需唔需要真系等佢换齐所有嘅牙仔先去箍咧？咁样？
2: 咁其实好多家长都踩咗个大坑嘅，一味等晒啲乳牙先至矫正。其实小朋友嘅颌骨发育嘅黄金阶段，一旦错过咧，后期就好难调整嘅啦。家长就要使多好多冤枉钱。第一阶段咧，3-5岁嘅乳牙期，细路系有地包天、损手指、咬嘴唇、张口呼吸呢啲习惯嘅话，千祈唔好拖延，一定要快啲去整啦。呢个阶段骨络系柔软嘅，简单戴几个月嘅矫治器就能矫正我哋嘅咬合。防止形成兜下爬。若拖到我哋嘅10多岁，骨头生硬晒啦，单纯嘅箍牙就只能够排齐牙齿啦。兜嘴凹陷嘅面型根本就唔可以改翻嚟，严重嘅话成年仲要做颌面手术。第二阶段7-10岁剔牙期，小朋友仲喺度换牙，颌骨持续生长，简单嘅早期矫治就能引导骨骼骨骼正常发育啦，预留牙弓空间。可以俾我哋嘅恒牙整齐长出，避免日后嘅掹牙。
1: 哦，原来系咁样，哇！咁睇嚟真系家长都唔能够拖喎，咁大危害。其实啱啱除咗所讲即系牙齿唔整齐啦，或者地包天，需要快啲去搞掂之外，仲有边啲情况系？

0: 要需要家长特别留意，要带啲小朋友早啲去做矫正嘅咧？系李医生有冇咁样嘅情况？即系你哋可能喺临床之中比较有经验啦。
1: 系啊，首先咧，其实细路放假咧，我哋系冇压力嘅，时间充裕啦。初大矫治器系可以好适应，快得好犀利嘅。咁啊喺屋企休息调整都方便，唔会话影响我哋嘅翻学上课。其次咧，矫正初期嘅飲食同口腔清潔都需要多啲時間嚟適應嘅。
0: 哦，
1: 暑假時間嘅寬鬆，小朋友更容易養成好嘅清潔習慣，減少蛀牙嘅風險。第三咧，如果係早期嘅干預咧，一個療程一般2到3个月到半年左右。暑期開始做，整完嘅話差唔多翻學啦，唔會佔用平時嘅週末同節假日，同小朋友同家長嚟講都係會更加方便嘅。
0: 哇，咁因为暑假而家望望都已经过咗成半啦，即係七月底啦，准备到八月份。睇嚟家长呢，如果係想帮啲小朋友睇一睇个牙仔嘅话呢，真係要揸緊呢个咁难得嘅黄金时机。咁啱啱听完李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啦，即係原来就唔需要话等佢真真正正全部系换齐牙先至箍牙。反而呢，有好多关于小朋友牙齿嘅问题呢，真係早发现就早处理，可能就可以悭翻好多事，即系无论系家长嘅荷包啦，定系小朋友，亦都可以即系少受好多嘅麻烦。其实李医生关于牙齿方面咧，有冇啲乜嘢需要提醒咁多位家长嘅咧？
1: 有嘅，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咧，小朋友一般从6岁就开始换恒牙啦，建议家长每3个月或者到半年就要带小朋友做一次口腔嘅检查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唔好等问题严重咗先至补救。依家暑假好多小朋友都会过嚟做检查，好多问题早期干预真係花咗少钱少受咗罪，仲能帮小朋友留住靓嘅面型，一举多得。
0: 嗱，讲到呢度咧，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啊，阿张宇咧就咁讲，佢就话我就系地包天啦。嗱，细个嗰阵时咧，父母冇在意去整，即系可能当时又冇咁嘅条件啦，唔知道。佢话等要整嘅时候咧，就错过咗最佳嘅时机，冇得整啦。系咯，所以真系提醒下大家，小朋友有时候牙齿嘅问题咧，真系唔好忽视佢。有时可以最好嘅条件、最简单嘅时候及早去做嘅话咧，可以悭翻后期嘅好多嘅麻烦。咁不过讲翻去做又唔容易，因为我见到咧，即系以前关于小朋友矫正咪传统系钢牙嘅，即系睇上去就确实系会比较肉酸啲，或者系有啲小朋友会担心会唔会痛啊，会唔会容易刮损个嘴唇啊？咁啊，尤其小朋友佢扭解佢唔肯戴，咁点算呢吓，李医生？
1: 系啊，依家箍牙其实方式有好多噶啦，唔、
0: 嗯、
1: 单止话传统嘅钢牙，第一种。陶瓷半隐形托槽，颜色其实已经贴近我哋牙齿嘅本身噶啦，远睇根本睇唔出嘅。咁如果你话啱晒呢啲比较贪靓嘅大学生咧，
0: 哦，半隐形原来有咁多。
1: 青少年专用嘅透明隐形牙套，造韵唔会刮伤嘴唇同口腔黏膜。不过特别提醒，千祈唔好网上买自制嘅牙套俾细路箍牙，毕竟唔同嘅小朋友嘅牙齿情况。骨骼嘅发育都唔一样，统一力度嘅矫治好容易压伤牙根，甚至搞到我哋合骨发育错乱，到时候再补救就真係好难啦。一定要揾正规嘅口腔医院，揾我哋专业嘅医生做检查评估，定剂先至係保证我哋嘅安全。
0: 明白，即係要揾正规嘅医院、正规嘅专业医生去帮手检查。其实好多家长佢唔系太识分辨，即系始终唔系专业啊。咁佢哋喺屋企诶，点样可以简单判断究竟自己嘅小朋友需唔需要做呢个矫正嘅检查呢？
1: 其实家长喺屋企都可以自己对住我哋小朋友嘅面型嚟睇噶。第一，首先要睇下我哋细路嘅牙同面型，睇下有冇牙齿歪歪啊、歪歪滞滞啊，或者挤埋一齐啊。门牙反咬啊，地包天啊，门牙突出嘅情况，再睇睇面型对唔对称啦，有冇大小脸啦，下巴有冇歪啦，呢啲情况，然后再睇下细路有冇呢啲坏习惯噃，比如成日开口呼吸啦，咬下唇啦，咬手指啦，咬骨头啦。

0: 只要发现以上其中一种的情况，都建议带细路去正规的医院做个检查，早啲发现问题唔会有错嘅。
1: 嗯，起码早啲发现先知道小朋友系点样嘅情况。其实好多家长都好锡细路噶，都谂住就趁住呢个假期带啲小朋友去检查一下。咁好百年，李医生你哋嗰边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即系听众朋友嘅假期嗰啲福利咁咧？
0: 梗系有啦，呢、這个福利净系收听嘅节目嘅街坊先至有嘅。拨打24小时热线86257166。86257166，又或者添加微信18934351301，预约细路嚟佛山好百年口腔，就会有免费嘅口腔检查啦。拍片，仲有我哋医生一对一嘅情况结合，系可以俾翻我哋专业嘅意见嘅。
1: 嗯，明白。仲有冇其他咧？因为我听你哋讲话，系咪有啲即系正 K 嘅嗰啲优惠咁样咧？
0: 系啊。如果真係需要矯牙嘅话，仲有电台专属暑期学生正 K 7折优惠，悭返我哋好多开支啊，亦唔会耽误小朋友返學。
1: 係咁，趁住假期啦，就希望啲小朋友呢，即係如果真係有需要下、啊、有需要去检查一下牙齿，起码即係家长都可以放心啲嘅话，咁就趁住呢个假期帮啲小朋友去做个检查先囉。咁日常呢，我哋知道呢，即係假期小朋友都肯定就特别鍾意食嗰啲零食啊，又或者夏天鍾意飲啲冷飲啊，咁李医生有冇啲即係一啲 tips 教我哋家长平时点样指导小朋友保护好佢哋嘅牙齿呢？
0: 有嘅，少俾啲细路仔饮我哋嘅冻奶茶啦、汽水啦，冷热交替好容易侵蚀牙釉质。小朋友牙釉质就会比大人薄嘅，承受唔起呢啲刺激。早晚刷牙一定要刷足3分钟，牙缝搭配牙线清洁干净。已经戴咗牙套嘅细路要用正 K 专用嘅牙刷清洁牙缝。第三，每半年做一次口腔检查，发现蛀牙即刻补，唔好拖到蛀牙到我哋牙根，影响后续牙齿发育。都系嗰句咧，早检查早干预，细路牙齿发育先至靓，大咗都唔会怨爸爸妈妈。而唔担心啦，
1: 冇错，一副好嘅牙齿咧，真系可以受益终身嘅。嗱，首先就系靓嘅牙齿，我哋一日三餐，你都可以享受到美味嘅食物啦，营养均衡，咁对小朋友嘅发育咧会更有益处嘅。咁仲有就系牙齿靓嘅话，为你嘅外表其实系加分唔少。以后你话去求职又好啦，求学又好啦，甚至去相睇啊，跟住佢都会为你嗰个人生啊带嚟好多嘅一个好处嘅。咁希望各位大朋友好，小朋友好，从细学会保护好自己嘅牙齿。咁各位家长亦都快啲捉住暑假呢个黄金时期啦，咁啊教啲小朋友爱护好自己嘅牙齿，真係唔好等佢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或者我一定要等佢全部换晒牙先至处理啊。其实有一啲嘢呢，可能越早去搞掂嘅话，家长就会越轻松囉，越少啲嘅担心咁样囉。系咁啊，李医生需唔需要再次重温一下今次电台粉丝嘅一啲着数咧？等大家再听清楚啲。
0: 好嘅，等我同听众街坊重温一次今次电台粉丝嘅着数先。第一，带学生证、录取通知书、儿童早期矫正、青少年正 K 都有专属嘅7折优惠，最高直接减免1000蚊。仲有带中高考成绩单过嚟嘅话，考几多？扣几多钱，真係好抵呀。第二，微信搜佛山好百年口腔公众号，后台回复946，免费领取洁牙名额，线上填资料就能够预约㗎喇。第三，凡係广东西嘅听众街坊到院睇牙，仲有机会拎10斤大米加2升洗衣液带返屋企，快啲记低热线86257166 86257166，或者添加微信18934351301登记，捉住暑假矫正嘅黄金期，早干预细路小牙苦，家长仲可以悭翻一大笔添。
1: 嗯， 咁祝福大朋友小朋友啦，都拥有一副好嘅牙齿，可以享受更多嘅美食。咁啊，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啊李医生嘅分享啦。即系有需要嘅话咧，记住好百年佢哋嘅热线8625-7166 0752-57166，因为好百年我记得佛山佢都有几间嘅分店噶，咁应该总有一间喺附近噶啦。反正大家如果系想咨询嘅话，打个电话咯，8625-7166，或者系添加佢哋嘅微信189-3435-1301。咁啊，唔该晒啊李医生今日咁专业嘅分享。
0: 好嘅，多谢。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上半。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城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我爱你啊 ，Lam 一首歌，时间嚟到4:27吓，咁啊翻翻嚟继续讲东西嘅。咁刚才咧有一位嘅听众福禄就问李生吓，佢问下牙齿酸软系咩情况？谢谢。李生依家都做完节目啦，咁你或者打佢哋嘅好百灵电话咨询一下吓，如果真系酸软嘅话咧。去检查一下，弄清楚吓，处理咗个比较好啲吓。
1: 好百年嘅热线就86257166咯。不过如果牙齿酸软嘅话，就建议睇下检查一下，因为担心会唔会系嗰啲细菌啊，或者牙齿有个咩细窿。如果系有啲窿嘅话，快快脆脆补咗佢就冇事啦。
0: 南瓜车话两位主持肯好，点首李克勤总有你鼓励吓。OK， 我搵翻先吓。阿玲又问啦，有冇要？传媒优选东北大米嗰阵时嘅优惠，好似依家唔知有冇货。
1: 系，因为啱啱我答咗你啦，因为而家唔系优惠期啊，所以你就算点击入去，佢都系冇优惠价嘅，需要同厂家嗰边咧就睇下佢哋有冇存货，但系厂家嗰边暂时未有回复咁啊。
0: 嗯，我哋都系尽快，如果有嘅话可以设翻优惠价，你再去留意一下好吗？
1: 系咯。咁今个星期呢就係、是、我哋做嗰个葛根粉啦嘛，葛根粉係有优惠，但今日已经係星期五㗎喇，所以优惠期应该都係做埋呢日啦，唔知今日周末仲有冇，所以如果係想趁优惠购买嘅话就快啲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囉。除咗今个星期会有葛根粉有一个优惠之外呢，就仲有一个就是曼菲佢嗰个洗衣珠呀亦都係优惠。佢话今期嘅优惠呢，因为近段时间天气热呀，咩出门5分钟啊，流汗两小时，所以而家洗衫最担心就啲汗味有残留，比较尴尬。佢会特登为大家推荐一个5效合1嘅香薰洗衣珠啊，佢系可以做到5样嘢夹埋一齐。嗱，首先第一个咧就浓缩配方啦，就去除顽固嘅污渍。咁第二个咧就加强嗰个抑制啊，即系夏天嗰啲汗味咧，佢可以帮你分解晒嗰啲细菌啊，啲咩螨啊嗰啲嘢。咁啊，第三康咧就针对嗰啲衫啊护色就唔会越洗越久。咁第四康咧就增加咗一啲柔软因子，令到件衫洗完之后亲肤咯。第五就系有留香珠珠，咁啊令到嗰啲味道洗完之后更加清香，就唔需要以前洗衫又加柔顺剂又加消毒液 Kelly Clark 啊嗰啲咁。佢直接一粒就5合1啦，叫做香薰嘅洗衣珠，就一粒就已经啱啱好就洗满系一个洗衣机嘅衫咯。佢话大概咧就可以洗10件到12件左右，而家有优惠啊，24.9到手1盒有50粒，咁佢建议大家直接落单2盒，到手就系45元，已经有成100粒噶啦。仲有一款更抵嘅就是、桶装嘅140粒，佢2桶就一共就280粒，只需要88元。你睇下边款啱大家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龙飞精选嗰度啊。
0: 嗯，冇错啦吓，咁啊，有咩需要嘅可以去了解一下嘅。
2: 下午4:30，
3: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小驾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德堡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946天气报告，
1: 好系时候又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啊，会有大雨，话局部雨势可能比较大。最低温度24度，最高系30度。咁啊，展望翻呢个周末，大家有冇谂住出去呢？如果系出外嘅话，留意一下，应该仲会有落雨嘅情况。出行需要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啊、大风呢啲强对流嘅天气。
5: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票仪，即刻抢飞啦！
6: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7: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8: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7: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8: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总有你鼓励，左轮右你。刚才有位朋友点嘅呢只歌吓，满足你嘅愿望啦吓。咁啊，确实系鼓励好紧要嘅。人同人之间咧，啊，边个都会遇到啲困难啊、挫折啊咁样。但系身边啲朋友啊吓，多啲去关爱一下，鼓励一下啊，渡过呢个难关，咁啊，会使到人咧会充满动力嘅。啊，你嘅鼓励真系会有时使到一个人会改变一个人生吓。
1: 有人嘅鼓励真系好重要噶，阿袁生太想你鼓励下佢，佢话哥哥，我听日就去新西太原嗰边考试啊，希望点首歌预祝自己考试顺利通过咁样。
0: 哦，依家考试考咩试啊？依家吓，可能唔一定系唔系高考，唔系中考啲系嘛，佢可能有唔知考咩试啦。OK 啊，咁啊，祝你吓顺顺利利吓，咁啊过咗呢个考试关啦。我拣首歌呢一阵间吓。咁啊，刚才见到小玲珑咧，又话今日88，我买嘅99呢个咩嚟噶？佢买咗系咩嘢？喺呢个放心好物嗰度系咩嚟噶？如果系买贵咗，可以咩噶？退翻啲钱或者系重新买过啊？
1: 系咯系咯，如果贵咗，退翻再买咯，系啊。
0: 咁啊，所以即系喺呢个
1: 哦，中医考试，原来中医考试
0: 哦，中医啊，
1: 哇，犀利，
0: 几好啊！啲未来嘅趋势其实都几好噶。
1: 嗯，
0: 啊，中医其实依家越多人学噶，我身边都有啲朋友。有啲做开其他职业嘅，但佢突然间学中医，咁佢认为呢个中医咧系即系未来系比较即系
1: 有前景
0: 嘅一个行业嚟，其实几好嘅吓。医学医啊，如果屋企人咧有一个系从事呢个医业嘅咧，其实真系一家人嘅幸福，亦都系一个人类嘅幸福嚟嘅。一个，所以如果学医有兴趣，自己学得识嘅，咁啊可以不妨咧去试试啊，去做医生呢方面。
1: 可能全家人都会觉得健康有所保障，即系比较稳妥。有咩事头晕身痛可以问一问，有人问一问。
0: 你人咧其实生死病生老病死，你病肯定走唔甩嘅，
1: 系
0: 嘛？如果屋企有个人咧，即系啲小病咁样吓，都唔使去睇医生噶嘛。唔系嘅话，好麻烦嘅。又医院又多人，要停车排队挂号去睇食药攞。
1: 最担心就半夜三更啊，即系有时候你知屋企，尤其啲小朋友啊，突然之间发烧，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嗰阵时惊嘅。
0: 冇错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每个职业都有一个职业嘅好啦。咁医生我觉得系好中之好啊。讲起依家咧就放假，好多啲学生咧都会系咩嘅，去走嚟社会嗰度去体验一下啊，做下暑期工咁样嘅。啊，暑期工咧其实喺我哋佛山都好多。豆生啊，佢哋都唔会喺暑假里面闲住嘅，都有出去要做啲嘢嘅。有一个好似边个采访过啲大学生嘅，有82%+嘅大学生咧喺暑期里面都有打工或者有呢个计划嘅，即系讲明依家咧大家都想话出嚟社会嗰度体验一下，系嘛？咁啊，凑咗校园咧打暑期工咧，其实系充实一下假期咧，赚翻少少收入啊，其实都几好嘅。咁啊，但系呢个暑期咧吓。我唔知依家揾暑期工难唔难啦，系嘛？如果可以嘅话咧，就辛苦都唔怕，出嚟积累下工作经验，为咗以后嘅人生啊，都有一啲嘅体验嘅话咧，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1: 其实而家作为暑期工嘅话咧，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心去揾，应该好容易揾到吧？因为我听讲就话。好多机会嘅，嗱你话家教类传统啊最适宜就家教辅导类嘅，有一啲系线下门店去奶茶或者系快餐店嗰度做下服务员嗰啲又有，咁甚至有啲系促销类啊，帮人发传单啊，或者做啲调查问卷啊，社会实践嗰啲都有，即系方式好多种、
0: 啊。咁啊几好啊，系嘛？咁啊，当然有啲朋友话我唔想去教人啦，唉，读书读到怕睇书啊，我干脆咧就系出嚟社会度揾一个。另类嘅一啲嘅工作试试啦，咁有啲去咗快餐连锁店嗰度做服务员都有嘅。
1: 有啲系佢按钟数计啊，即系你几时得闲嘅话，你去做几个钟咁样。
0: 我身边有朋友又系老细嚟噶，我记得嗰阵时佢曾经话做生意做到攰，唉唔做啦，我交俾我细佬啊，我出去咩？我要享受下打工咁。佢走去嗰个快餐店，佢做服务员，佢话好，佢话。心中个梦想就系想试下呢种咁嘅工作。
1: 哦，
0: 去到嗰个戴顶嗰啲纸帽嘅，
1: 系
0: 企喺嗰个嘅 counter 前边嗰度，同人哋你要咩包啊？你要咩快餐啊？咁佢同人哋
1: 其实我都听过呢种说法啊，就有啲人咧，佢原先系做开啲努力，即系用脑嗰啲工作嘅话，佢会觉得好攰啊，即系成日要动脑啊，或者压力好大，佢反而会想啊做一啲咧忙碌得嚟唔需要谂嘢嘅，即系就重复啊，跟住体力劳动啊，但系佢就唔需要太用脑嗰种啦，中和一下。
0: 但系咧，佢做起嚟，佢话唉，都系唔系咁好，即系以前睇到啊睇，因为以前佢未做生意之前咧，佢就希望。嗰阵时佢揾我呢啲工嘅，俾人哋拒绝嘅，个心总系个结啊！我系想早做，咁所以做咗老细之后咧，佢退唔做住，揾咗几个月去打呢啲咁嘅工，
2: 用卒之满足咗之后，
0: 而且通过关系入去嗰种啊，得做完，唉，都唔系咁舒服嘅啫。你包括咧，如果你去啲快餐连锁店嗰度做服务员，有咁啊做收银嘅，佢以为喐个手指收银就得啦，咁冇谂到做起嚟
2: 好攰，个
0: 强度远超想象。啊，不过唔紧要嘅，系嘛？咁啊，试做起嚟嘅话咧，知道原来生活确实不易，
1: 一种体验啦。
0: 冇错啦，咁啊，有一派朋友，我嘅朋友，佢个仔都话去咩咧？今次话去一间餐馆嗰度去做前台，去点餐啦。
1: 嗯，
0: 系嘛？咁佢啊去试下，过咗嚟都几多嘢学噶，唔系咁容易噶，咁样。
1: 我就听讲话有啲。

0: 舒服嘅，凡系出嚟揾钱真系唔容易嘅。你唔好睇佢好似冇咩做咁，但系似咩咧？你话嗰啲洗厕所嗰啲咧，你以为佢好容易咩？佢洗干净、啊，又唔要又要唔怕邋遢系咪先？啊，又要即系佢有个方法要闻住，咁你其实都唔容易嘅。不过咧，今次咧，即系呢个暑假里边咧，其实打工嘅大学生里边咧，各种工作都有。听讲有啲去咩咧？去啲奶茶店。餐厅
1: 啊，好多你
0: 超市嗰度系嘛？有啲系做咩咧？家教辅导嘅，即系上门家教啊，培训机构助教嘅。依家好多啊，话暑假嗰啲培训班多啊，嗰啲搵钱啊。课后托管嘅又可以有系嘛？咁啊，有啲咧做翻咩咧？依家最兴嘅新媒体呢啲内容创作类啦，即系视频剪辑啊，
1: 与、时俱进，
0: 直播带货啊，系嘛？自媒体运营啊，嗰啲都 OK 嘅。
1: 仲有系 AI 类嘅，即系 AI 训练、数据采集啦，或者 AI 嘅提示词编写啦，又有。咁啊，当然仲会有一啲就体力嘅，就系、是、去拣下快递啊，去送下外卖啊，呢啲都有。咁仲有一啲咧就打散工啦，咁啊有乜做乜啦，咩数据标注啊，帮人做下问卷调查啦，在线嘅客服啊，即系各式各样都有。
0: 啱啊，我样样都去挨啊，
1: 样样都试下。
0: 有一个佢话咧，我为咗去旅游去杭州玩下冇钱啊，老豆叫我话介绍一个啲暑期工去做啊，搵翻两三千蚊嘛，赚到呢笔钱咧，佢就即刻去玩啊，咁样都几好啊，自己吓自食其力啊嘛。
2: 冯志星话搵钱好艰难嘅，唔辛苦边得世间财啊？
0: 冇错啦，唔系咁辛苦就咁辛苦嘅，肯定冇自在嘅。啊，即系所以
1: 会唔会有一啲大学生咧，即系一开始赚钱之前咧，雄心壮志，哇！我趁呢个假期嘅时候，我要赚几多钱，已经预计好啦。首先请阿爸阿妈去食边度食嘅大餐，跟住自己同啲同学仔点样自助餐，跟住去睇电影，跟住去边度边度玩。跟住好唔容易赚到一钱，边度都唔去，好攰。呢啲我嘅血汗钱嚟噶，你唔好喐我嘅。
0: 啊，其实嘅请系几好嘅，好有成就感嘅，系嘛？总之咧，暑期工咧，即系其实我系赞成啲大学生出去体验下呢个社会嘅，系嘛？你无论系积累工作经验好，又或者系赚钱好，又或者系打发时间好，唔系咁你屋企无所事事，系咪啊？结交朋友好，拓展一下社交圈好，其实我觉得话探索一下兴趣嘅方向。系咪有啲单纯我就体验下自己赚钱呢种感觉又得啊？咁所以咧又系赚多赚少呢个唔系主要嘅，只要你去做。咁我觉得依家咧，使到自己能够早啲去体验下，同埋走出社会嗰度去早做工嘅几好。
1: 啊，环影话哥哥，我堂弟就系得闲去奶茶咖啡店做 part time 啊，专门帮人哋做咖啡拉花啊，佢话好享受同埋放松噶。
0: 哦，拉花都唔系个个做到噶。系嘛，都要学噶，所以其实都学到一门技艺。
1: 啊，嗰时我都想试下，佢话原来咧拉花系有技术嘅，佢一开始你唔需要搵啲咖啡嚟拉嘅，佢系搵啲洗洁精，唔知点样沟嗰个比例，然后先练一轮先嘅。
0: 系阿福老话啦，啊讲起中医咧，即系真系，我未接触中医之前咧，我经常入医院睇病嘅，我依家咧学咗中医之后，懂得啲中医嘅原理咧，嗰啲小病我自己去搞咯噃。都掂当喎，咁样啊，所以我觉得即系话你学一样嘢真係有用嘅，啊咁啊，所以叫做咩啊，活到老学到老嘛，
1: 係啱嘅。
0: 哦，刚才小玲珑佢话$88变$99，佢原来卖咗只洗衣猪。
1: 係，我就话係咪两种洗衣猪係一模一样嘅呢？如果一样嘅话，你干脆退咗佢，然后再重新购买得唔得？係
0: 退咗佢囉，咁或者
1: 要咪
0: 係咪咁啊，最好㗎啦，唔使你咁多吓。
1: 阿拉炳哥，多谢佢热心爆料。佢话煲广佛江珠高速啊，喺平胜大桥往顺德方向大塞车，咁犀利。
0: 啊，英志发话一直支持郭 Sir 出出做广东西，做到长长久久，多谢先。唉，有呢句话，咁我哋唔使咩啊。咁啊，但系有时做下都几攰嘅，你咪话。唉，最好能够唞一个假期吓，咁啊翻嚟再做冇咁攰啦。但系有大家支持嘅话咧，嘿，都唔觉得攰。好，尤其啲朋友咧，即系话需要我哋点首歌啊，即系鼓励下佢啊，系嘛？即系刚才啊，边个袁生睇话考试系嘛？
1: 系啊，喺山西嗰边，
0: 希望能够顺顺利利考过呢个中医试。OK， 相信实得嘅，靠你自己嘅努力系嘛？世事咩无难事系嘛？
1: 世上无难事，
0: 只要咩话？
1: 有心人，
0: 冇错啦，肯攀登啊，胜利双手创啊！

0: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方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3: 好啦，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嚟到4:13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咯。咁啊，见到 Amy 啦，我仔啊读大学嗰阵时放假咧，都外边上课学习嘅，考埋好多证书啊，为以后工作做准备啊，咁样几好啊，
4: 好生性啊。
3: 即系如果真系佢愿意学嘢嘅，叫人活到老学到老嘛，系嘛？咁佢愿意学嘅，梗系好啦，学多啲技能，学多啲知识，系佢系唔会嘥嘅，肯定用到嘅。
4: 嗯。
3: 咁啊，另外咧就。肺为水之上缘就好啦。金刚你好，我之前曾经同你哋讲过，我系一名学习按摩嘅视力障碍学生，暑假玩咗个月，听日就要去实习啦。亦即系话意味住要步入社会啦。由于实习嘅原因，我唔能够每日都听你哋嘅节目啦。但系你哋俾我嘅教导同埋欢乐，让我铭记于心。啊，有啲唔舍得吓、啊，又中意。亦都有困难，不舍得嘅事，唔能够每日听你嘅节目。喜欢嘅就系终于能够步入咗社会，自己吓独立啦，揾食系嘛。困难嘅事就系面对各种各样嘅客户。我想点一首歌，希望呢一首歌能够鼓励我，亦能够送给我嘅家人，家人嘅支持系嘛。希望我嘅家人天天健康快乐。嗱，虽然自己咧就系一个智力系。障碍的学生，但是我觉得你的
4: 视力是
3: 你的三观是很正的。这个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教育，可能一直从小即都是对你非常好的。是吧，咁使到你呢，你有一个感恩之心，有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种人生态度。是吧，咁真的亦都是祝福你终于可以步入社会体验下这个社会了，靠自己搵食。咁你希望能够亦都是在工作上面顺顺利利，好吗？亦都希望你爸爸妈妈呢能够呢亦都系身体健康。咁仲有呢，原来呢佢做一个嘅。
4: 啊，仲竟原来系佢嘅弟弟喎、哦。佢话听日佢哋两个都要去实习啦。
3: 哦，我记得啦。好早之前呢佢两兄弟嘅都系眼睛方面有啲问题嘅。咁、两兄弟依家拍硬仗吓。
4: 系。
3: 拍硬档啦。
4: 一齐咁样实习。
3: 嗯。睇嚟你两兄弟三观都好正吓。咁希望能够呢你都一样啦吓，张仲景吓。工作顺顺利利吓，即系一定要系乐观啲、积极啲吓面对。其实每一行都唔容易嘅，每一个工作冇话轻松嘅。遇到困难嘅时候，可以听下歌啊，自己啊，即系去调节啊心态啊。得闲嘅话，可以听下电台咯，系嘛？
4: 反正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咧，佢有得节目回听嘅。咁或者你如果得闲嘅话，你中意嘅话，有时间咪听一听咯。冇时间都冇所谓嘅，系。
3: 嗯。但相信咧，你哋只要自己三观正嘅人咧，佢做事一定可以坚持，一定有成绩嘅吓。OK， 咁啊，袁生太话多谢，卓卓鼓励同埋祝福啊，呢个考试呢个啦吓。其实好多朋友咧，其实无论系读紧书好，或者出嚟工作好，面对好多困难嘅，每日都系咁嘅，所以凡人我觉得就烦噶啦。
4: 凡人一定有烦恼。
3: 要么你考试就攞证啊，为咗以后工作做准备。好啊，出嚟工作之后咧，要面对好多嘅唔同嗰啲嘅困难，工作上嘅困难啦，系咪先？
4: 家庭方面嘅牵扯啦，
3: 冇错啦，日都要忙嘅，所以我哋抽啲时间出嚟，即系平静下，其实都有时都需要嘅。咁啊，时间好快脆啦，嚟到咗我哋节目嘅尾声，系嘛？咁亦都好感谢咧，大家咧对我哋工作嘅支持先吓。咁当然我哋每日都同大家分享生活嘅喜怒哀乐啊，系嘛，衣食住行啊呢啲嘢，其实我哋真系走唔甩嘅，都系要倾呢啲嘅。当然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好紧要。 尤其人到中年嘅时候，其实好多嘢呢你都应该是减，用减法啦，唔应该去加法啦，係咪将自己养好啊，咁啊更加好嘅身体去面对工作同埋生活嘅。啊，揀咩歌好啊，点俾佢两兄弟我嗰时我都諗唔到有太多嘅选择。不如咁啦，揀一首比较好听嘅歌好冇，点都好啦，用音乐啊，即係祝福你哋两兄弟能够走入社会啊，咁啊自食其力去面对自己嘅生活啦。啊，呢首歌呢亦都係啱大家听嘅啊，我哋希望能够有缘分嘅话日日相聚一下啊，笑谈我哋生活啊，笑谈人生。人生何处不相逢呢，是咪有时间嘅我哋一起可以倾下偈嘅。咁我讲到呢度呢 ,3909 啊，屋企有位医生真係好啊，佢我仔係牙科医生，我都甩咗三粒牙啦。听日去广州种植，一粒牙上10000蚊好贵喎，好彩呢就有成本价，悭咗好多钱啊。学医之前个学费好贵，学期又长，学之后搵工作，搵到工作好啦咁样。呢个父母啊，中医亦都系能够即系培养一个系嘛，细路仔啊，走出社会之后，
4: 父母系好开心，
3: 可以享下儿孙福啊，正所谓依家啊，好嘅，一齐听呢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跟住呢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咧，亦都系祝福我哋听我哋节目啲有缘人啊，正各位啊，有一个愉快嘅
1: 周末时光，系
0: 周末啊。今日先星期五，听日星期六日，星期一翻嚟再见啦嘛。
1: 星期一翻嚟就下一个月份咯，
0: 八月份再见吓。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下午嘅五点零一分，一起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回马路段收到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龙尾摆到去禅西大道罗村立交。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时代糖果至川州至周村路段双方向都是比较扭交。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睇高速，广佛小高速女水枢纽往鸭江方向车多。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有施工，所以比较缓慢，龙尾摆到去佛坪路收费站。还有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都是车流量大。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

0: 男神辈出，
1: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一起同大家来谈谈低利率时代的一些理财的方向。最近有不少的中小银行又降了这个存款利率了。这几年大家都是很想找一些稳妥的又可以使到这个现金增值多多的这个办法。其实在邻国日本已经在低利率当中挨了30年了。所以他当地人的理财思路值得我们去借鉴一下。今日同你一起谈谈。讲起日本呢，有一个失去的30年大家好熟悉啦。上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破咗之后呢，股市楼市大跌，物价跌，工资又唔涨，甚至存款都系负利率嘅。咁但係从2020年开始情况有所不同啦。咁日本慢慢走出呢一个嘅低谷期，通胀慢慢呢就返嚟，工资涨咗 5.2%， 创低34年嘅新高。央行事隔10年呢又再加息。连巴菲特呢其实好早呢都已经布局咗日股啦。日本呢好似要喺低谷爬翻出嚟吓，咁虽然讲咧，我哋同日本两个国家嘅制度背景唔一样，咁但系利率啊、人口啊同埋文化方面咧，都有唔少嘅相似，咁所以佢哋嘅理财经验咧，我哋可以去参照一下。在低利率的这30年，日本人是怎样理财的呢？一开始泡沫破了之后，大家对投资信心都是很低的，觉得不蚀就是赢了。超过半数家庭他会将现金和存款紧紧地揸在手上，本金是可以保住，但是你都错过了后来股市楼市的反弹，钱其实都在这个过程里面缩水的。再来就是买储蓄险和养老年金。在90年代初，这些保险在日本它的预定利率都可以到 5% 甚至 6.25%，占比一下子超过 20%， 而且好多人会去买保险，仅次于现金。后来利率一路降到 2%、1.5%， 最后只剩下 0.25%。但是到了2004年呢，这个养老金的制度改革也都给了一些税收的优惠，所以呢还是会有人去买了。直到2010年呢才到顶，之后由于收益真的太低了，日本的民众呢对于这一类型的金融产品呢慢慢就冷淡。咁仲有一个名词呢好有名，叫道边太太，泛指日本家庭嘅主妇。佢哋会将海外投资呢都玩得明明白白，借住日本国内超低利率呢嚟去贷一啲日元，将日元呢换成呢美元嚟去买美债，收益呢能够到 5%。当然啦，这个指嘅係过去呢二三十年啦。佢哋仲会去布局美股，赶上日元贬值嘅时候，结汇嘅时候仲可以赚多一笔。咁呢一波操作呢令到唔少人呢都赚咗一啲嘅额外嘅收益嘅。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小众但是实用的办法，比如拿些闲钱来买短期的国际 ETF， 安全而且比存款还收益多一些，灵活性也不差。还有他们不买楼的话就会买 REIT 基金的，跟买楼收租的效果差不多的。在免税账户里面还会定投海外基金，还有人用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去理财，都是大家去摸索出来的一些新的办法。所以这些就是日本民众在过去30年应对低利率的这个市场环境的一些做法。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呢？我觉得核心其实就是要将我们的财务的底子打得稳稳扎扎，尤其是普通家庭。第一，要稳住现金流。日本家庭不单止努力保住工作，还会在低利率的时候去买储蓄险，锁定一些确定收入，比如一些快反年金啊，既保本有一个固定的收益。第二个就是搭建多元的资产组合，单一资产是没有办法去挨得过这个经济周期的，偏好一些稳健的话可以主要放在储蓄险啊、国债啊这些地方，同时留意股市啊、黄金啊等等稍高风险的资产，要有分散风险又不可以太保守的收益。第三就是去建立一个财务的缓冲垫，同生活有兜底。日本家庭很喜欢留现金的，就是因为怕风险，他会留6到12个月的生活费作为一个应急资金放在货币基金，灵活还可以赚少少钱，再配齐一些基础保险、医疗险、意外险，使不需要太多的保费将大病意外的风险转移出去，家庭的财富就更加扎实一些了。 低利率时代咧，好嘅理财从来都唔系睇市场好嘅时候可以赚几多，而系睇经济喺经历住一个考验嘅时候，手入边嘅钱咧可唔可以蚀少啲啦，甚至咧有一个稳稳嘅增值，建立一个咧可以顶得住不确定性嘅财务系统，比追一时嘅市场热点咧靠谱得多啊！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有位深的听众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三四只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回只牙。毕竟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呢？
6: 对于多只牙的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是有三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和种植牙。很多初次修复缺牙的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不用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跟真牙差不多，不用拆带。
5: 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医生呢都不会优先推荐这两种方法呢？他们存在什么潜在的缺点呢？
6: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这两种传统的方法呢各有明显的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它最大的问题呢是舒适度和功能性都是不足的，靠金属卡环挂在口牙那里，异物感很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的 30%-40%， 会影响到吃饭和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的健康轮牙，并且没办法阻止缺牙区的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看落是显老的。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它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5: 听你这么说，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那相比之下，种植牙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6: 是的，种植牙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它是能够好好地解决传统方法的这些痛点。它的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像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里面，完全不用磨损旁边的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的力保持牙槽骨，防止它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刚才提到的连续缺三四只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种植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5: 我插个嘴，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係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呢，无论係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係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呢，其实佢反而呢係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喎。
6: 係嘅，好多人只係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係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 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5: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6: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5: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禅意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6: 在禅医口腔，我们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的种植体验。首先，我们的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的，目前有资质的种植医生是有10个人，并且都是具备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像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5: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禅医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6: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5: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呢位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7: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8: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9: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8: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0: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1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0: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2: 扫描有段古，
13: 琼楼雕塑姚岭南。提起佛山祖庙，谁人不晓啊？
14: 呢一座享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美誉嘅凌英祠古建筑，凭住一套三雕两塑，冠绝岭南，一砖一瓦，一石一雕，尽系代代匠人心血。踏入祖庙，未近殿堂，先到锦香祠。祠中东西两座石砌花台，分立两株九里香，老佛山人嗌佢哋做双妹麦。而两棵树，树龄超过500载，乃系佛山禅城现存年岁最高嘅古树。根据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在，锦香祠开凿于明正德年间，筑祠之时就营建埠台，栽种家木。而两株九里香就是同期栽植的。古至凌英祠图里面，这个位置早已经绘有乔木，代代相守庙前。每逢花季，白花簇簇，香气万日祠宇，锦香祠之名就是由此得来。500年嚟，花开花落，静静守望祖庙，香火起落。睇过文如壁烧造瓦脊，见证李代民重修大殿，堪称系武字嘅岭南史记。二步向前，祖庙三门之上，横卧住一条赫赫有名嘅屠索瓦脊，业内嗌佢做岭南花脊第一品。这一条瓦脊总长30几米，出自石湾屠索名家文如壁屠索作坊。文如壁是石湾瓦脊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家族作坊以文如壁作为店号，家族深耕制图200几年，在岭南建筑屠索史上面具有极高的地位。话说当年祖庙大修，佛山乡绅踏遍两广寻访良将，最终重金托付文如壁号一脉独立打造，成条瓦脊排布300几尊粤剧故事人物，郭子仪祝寿、六国大封上、八仙贺寿，层层铺陈。武将甲胄文奴骏马鬃毛，侍女群居接奏，分毫不言，栩栩如生。嗱，呢度咧有一段有据可考嘅匠人往事，就记录喺祖庙文如壁屠索作坊旧记碑刻之中啊。寻常庙宇瓦脊塑像，只顾及平时观感，仰望人物就体态臃肿，模样畸变。嗱，文如壁号嘅能工巧匠们咧，体察此弊，就独创斜面透视塑法，塑造之时将每一组人物微微前倾，由人仰头观瞻，千人千态，比例匀称，绝无扭曲。嗱，呢一份考试真系独步岭南啊！咁啊，点知瓦脊临近烧造完工之时，因为阴雨连绵，窑温就迟迟难以达标。大批嘅陶胚开裂残损，文如壁号嘅工匠们真系忧心如焚，铺席坐手摇口，昼夜添柴调控火候，7日7夜都不曾安歇，死死咁稳住摇火，最终烧出有色温润、完整无缺嘅全世花席。后世匠人每当讲起呢一件事，冇人敬服呢一份坚守同埋匠心。嗱，睇完屠索，我哋再上祖庙三雕珍宝。前殿金漆木雕屏风，运用多层嘅通雕技法，戏曲人物，岁修长云，层层相套，镂空繁复，但系就条理分明，刀工细密如同法师，历经数百年。依旧完好，凌英牌坊流传有340几件明正德年间原刻嘅砖雕，花卉长寿，吉祥文样，气韵古朴。殿前石雕栏杆石狮，线条雄健，威严灵动，乃系原汁原味明代石刻遗传。 宋经门顶端的灰索桃园三结义是民国灰索宗师布根泉亲手塑造完成，多层立体堆叠，配色清雅，历经近百年风雨的冲刷，色泽依旧鲜亮。如果讲到成座祖庙学术价值最高之处，当属明代流传的紫霄宫正殿，岭南气候潮热，台风洪水常年侵扰，明清众多岭南祠庙纷纷简化斗拱构造，唯独祖庙正殿严守规制，完整承袭北宋营造法式八铺作三下昂官式的做法。明崇祯十四年，香贤李代问主持祖庙大修，专门远赴徽州寻访木作名匠，严格依照宋式官造范式重构大殿梁架，成座殿宇纯用榫卯咬合，不嵌入一枚铁钉，依靠精妙力学架构，数百年来抵御狂风、洪涝、地震巍然不动。这一套宋式斗拱正是中原营造技艺向南传播，扎根岭南的珍贵实物实证。讲到李代问修造紫霄宫，顺带提一提再入佛山忠义乡寺的史实。李代问身为朝中重臣，心系桑梓，不单止斥资修缮殿堂，更加悉心保存庙中花木古物，守护锦香祠九里香长史。他不求香火酬报，只求流传岭南古建文物。这一份情怀同埋文如碧号的匠人手摇护艺，恰恰是异曲同工。各位，祖庙从来都不只是一处仅供游览的庙宇，锦香祠九里香悠悠飘香，三门瓦脊上演千古戏文，都作之下花鸟水兽，梁柱之间宋式斗拱，夹埋一齐就是一部好立体的岭南工艺史书。一代代佛山匠人不论心力，不啖劳苦，将毕生技艺镌刻在古建之上。倘若他日各位亲临祖庙，真是切莫走马观花，应该先在锦香祠静观两株五百年九里香，再抬头细望三门花脊，然后俯身端详钻石雕刻，静心品鉴紫霄宫的斗拱，细细咁品味一下先辈匠人的智慧同埋执着。
12: 祖庙有段古，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15: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8: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的朋友可以入手49.8的八代混合。 合常鮮倉，一次試齊四款風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試下乾檸檬片啦！採用 FD 凍乾鎖鮮技術，獨立履袋包裝，輕巧便攜，翻工出門遊玩，塞喺個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檸檬，乾淨又安心。沖泡之後清香酸爽，夏日再悶熱都唔使驚啦！俾秒殺價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個杯。哇！而家活動福利再加碼，買梅鮮雪系列產品送牛乳茶一條，買滿49元再送一包菜園小餅。如果你話想口感再温潤一啲嘅話咧，可以試下呢款華瑩山土蜂蜜嘅，色澤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裝活動價只需要88元一樽。除此之外咧，純蜂蜜特惠25元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種蜂味可以揀，滿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質好蜜，嗱嗱臨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17: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夠啦！
1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22: 保安康。
2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下午5:30，
24: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25: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粉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6: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2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2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27: 29.9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8: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9: 好，妈咪，嗱，俾你。
28: 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9: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1: 946天气预报。
32: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咧就系去到29度嘅，比寻日同一时间上升咗有3度咁多。咁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暴雨嘅，吹2级嘅东南风，气温25度到27度，相对湿度75%到95%。而听日星期六嘅白天，佛山系阴天，预计有大雨，局部系有暴雨嘅。气温最低24度，最高去到30度，应该相对是清凉啲。咁但系啦，因为预计咧部分地方系会有暴雨嘅，咁所以咧大家外出嘅话都系要注意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气象台嘅最新预警信息啦。
33: 946路况。
32: 今日小周末嘅落班时间啊，咁啊路面上边缓慢嘅都比较多嘅，包括有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龙尾去到陕西大道罗村立交嘅位置啦。旅广路时代糖果路段嘅双向有慢，旅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九方向都是有慢，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是麻麻地。 高速有几个位置嘅，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鸭江方向车仔比较多。佛江北高速的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因为施工原因现场是拖慢了的，龙尾去到佛坪路收费站位置。

0: 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同埋为了配合航道的升级，南海的西潮大桥旧桥以及是两岸的引桥今日开始是有封闭的措施。在封闭期间，过江的小车可以选择隔离的西潮大桥的新桥，大型货车就要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的西潮大桥是会设有慢行的通行位置咧，系俾行人以及系飞机动车过江嘅。咁呢个工期咧，预计系会去到2030年嘅时间。咁啊，经常要行呢边嘅朋友仔，可以互相知晓下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冇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佢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星期五小周末晏昼嘅5:36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听节目嘅同时，上到佛山家呢个 A P P 当中，咁然之后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946嘅直播间啦，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噶啦。咁啊嚟到可以先打个卡嘅，咁啊见到啊燕飞翔啦、诚信啦、阿华姐啦，啊嗰度有次子以及阿 Ling 啦，已经系入嚟打咗卡啦，欢迎晒大家。而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同呢个寄快递有关吓。咁啊，好多朋友网购嘅时候咧，遇到一啲可能货不对版啊，或者尺码唔啱嘅情况之下咧，都会系退货退款嘅，或者系换货之类吓。咁但系啊，喺退货过程当中咧，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真系唔得闲咧，上班时间咧，专门攞个快递去俾嗰个快递员退。咁所以好多人嘅做法咧，就系、是、可能提前咧就先俾咗个退货码对方。咁然之后呢，再将嗰件物品可能係放喺某一个指定嘅位置，就等佢退咁啦。你係咪咁样操作嘅呢？同埋有冇諗过呢一个嘅行为可能会存在风险呢？因为最近呢，喺热搜上边有一个话题呢，就话退货千祈唔好提前俾取件码。点解会咁样呢？稍后我哋再讲下，先问下大家有冇试过咁做，同埋有冇试过提前俾呢一个取件码，然之后产生麻烦嘅咧？欢迎大家嚟讲讲你嘅亲身经历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先嚟睇睇今日热榜上边嘅话题，超过60个城市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今年嘅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系明确提出要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嘅改革。咁而上半年啊，各地嘅住房公积金嘅政策咧都迎嚟咗密集嘅调整。根据不完全嘅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咧系已经调整优化咗相关政策噶啦。咁啊，从住房公积金嘅贷款额度、首付嘅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咧，都去发力，进一步释放咗住房消费嘅潜力。北京市嘅快递外卖行业嘅

飞机动车管理办法一个试行办法啦，将会喺8月1日，即系听日开始就会施行噶啦。北京呢个办法当中系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系合理设置配送嘅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唔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呢个服务嘅时间，系唔可以推荐一啲逆行或者系禁行等等嘅违法路线俾呢一啲嘅外卖或者系快递小哥。呢个话题啊，根据媒体报道，去年年底嘅电视剧《庆余年》当中，这个程巨树嘅饰演者张恒瑞咧，就发布短视频咧，向警区咧就系发一啲嘅叫做求职啊，就话影视行业嘅机会收缩啦，家庭嘅经济压力大，希望咧就系依托自身经典武侠角色嘅一啲优势，可以去到警区同游客做一啲嘅线下互动。当时咧系引发咗关注嘅。咁而今年嘅7月初啊，咁啊见到佢咧正式系受邀去到山西嘅临汾云丘山景区，咁啊昔日啦大家热议嘅求职演员啊，而家系正式化身为景区嘅暑期特色 NPC， 咁好多朋友咧亦都会咧专程去咧就系同佢互动打卡嘅。新华字典出咗新版本啦，咁最新修订出版嘅新华字典第13版咧，就系增补咗体现鲜明时代性嘅一啲新词同埋新嘅意思、新嘅例子，例如话咧喺链啊呢一个字啊，金字边一个链嘅嗰个链，喺链字下边咧新增咗比喻产生嘅啲引申意思，例如话系相互关联嘅一连串环节，并且增加咗配例，包括咧就系冷链啊、产业链啊、数据链去解释呢个字，同埋咧亦都会增收，包括好似赋能、云端、导航、研学等等咧，近年嚟出现频率比较高嘅一啲咧复音词，反映咗社会经济嘅发展、科技文明嘅进步。今年嘅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咧，已经系再度加强为超强台风噶啦。咁啊，强度咧正喺增加当中，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啦吓，咁啊，刚睇过呢个云图咧，就话去到每秒60米，咁啊，应该系差唔多17级嘅呢个级别噶啦。咁未来咧，仲可能会增加到每秒62米。咁目前咧，距离我哋国家咧仍然系好远，未来5日咧，对于我哋国家系冇影响嘅。佢嘅路径咧，仲有好大嘅不确定性。咁啊，中日韩咧都系潜在嘅登陆点。咁啊，要等到下个星期啦，先至会咧就形势相对咧就明朗啲。咁未来啊，这个白海豚嘅路径关键就睇副热带高压嘅情况啦。咁啊，如果副热带高压咧系东退嘅话，咁啊，台风喺临近我哋国家华东之前咧，就将会系向北上。咁但系如果副热带高压同大陆高压系连通嘅话，咁呢个白海豚咧就有直奔我国嘅可能性啦。咁但系唔使咁惊青，因为无论呢一个白海豚后期登陆中日韩任何一个嘅区域，佢喺北上途中咧嗰个强度系会出现明显嘅衰减嘅。咁主要原因咧就系近海嘅嗰个海温会断崖式咁降低啦。咁叠加咧就陆地嘅地形摩擦消耗，以及系咧热带水气嘅输送中断等等。咁台风嘅暖心结构咧会逐步被破坏。咁所以咧白海豚呢个台风咧并唔会以巅峰强度登陆嘅。翻返嚟本地，咁天气方面嘅情况咧，大家依然系非常之关注嘅。咁广东省气象台方面预计，8月1日到3日，即系从听日开始到下个星期一啦，受到季风槽北台嘅影响，广东中南部咧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一个降水过程。咁而佛山市气象台预计，听日到后日系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嘅。咁4到6日咧系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7到9日雨势系减弱，咁间中咧都系会有雷阵雨吓。睇翻下个星期成个星期嘅目前预测咧，都系有雨嘅。咁而前期咧受到台风红霞残余环流以及系咧多轮季风雨嘅叠加影响咧，土壤里边嘅含水量系高饱和度嘅，咁所以咧地质灾害系存在一啲嘅显著滞后性，同埋咧风险系居高不下。未来几日咧，大家都需要持续咧防范这个强降水诱发嘅包括水浸啦、山体滑坡啦、山洪等等一啲次生嘅灾害。咁大家出外去玩嘅话，涉山涉水咧都要谨慎啲啦。听日开始西潮嘅
西樵大橋舊橋就會實施交通。

時間翻到咧就係1984年嘅六月份，嗰陣時咧西樵同佛山嘅中心城區之間咧，主要係依靠咧渡船來往嘅，咁啊交通好唔方便。咁為咗咧解決呢個問題，咁啊呢一座大橋咧係由南海縣西樵鎮以及係咧港澳鄉親咧合力捐資建設。1987年嘅6月2号大桥呢係试行通车，亦都成为省内第一座呢係预应力混凝土嘅斜拉索桥。咁大桥嘅顶塔呢曾经係起咗个呢有370平方米嘅观光厅，塔主两侧呢係配有载客电梯。咁亦都係呢我国第一座将交通工程功能同旅游设施融为一体嘅桥梁建筑。咁而呢条桥通车之后呢，直接係拉开咗西樵经济或时代发展嘅大幕，助力西樵从渡船时代跨入咗大桥时代，制造业同埋文旅产业呢係迅速崛起。一句过咗西樵大桥就係西樵人，成为咗西樵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精神嘅最佳主角。广东省系通报表彰咗第21届嘅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同埋个人嘅。咁佛山咧一共系攞咗17个奖项，数量位居全省第三，仅系次于深圳同埋广州。仲有一个消息要提醒各位街坊嘅，就系文华公园水舞星光秀啦，将会从即日开始为期大约60日嘅专项设备嘅维修养护作业。咁所以想去睇嘅朋友仔咧，可能要迟啲再去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题，燃油车、纯电车、运动、7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7: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8: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9: 一路留住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0: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喺佛山家嘅上边啦吓，咁啊喺花生呢一栏进入到946嘅直播间，除咗可以倾偈之外咧，亦都可以领呢个积分嘅福袋。咁啊，已经见到啦，有诶，靓完啦，咁快，唔知靓晒未吓？诶，应该靓晒啦噃。唉，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吓。咁啊，倾下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咁啊，讲开退货啦，咁啊，好多时候都会有个退货码嘅。咁你会唔会将呢个退货嘅嗰、那个俾快递嘅嗰个收件码提前俾嗰个快递员或者系贴喺咩地方咁样咧？最近呢有一个二手话题，就话退货千祈唔好提前俾取件码。点解呢？你有冇试过踩过坑而发生啲咩事呢？欢迎大家上嚟一起讨论下。咁我见到邓基呢就话其实呢如果男嘅话呢就即係咩比较好退换係咪？哦，佢哋话退呢就比较嫌麻烦。通常呢退换货呢都係叫人上门。然之后呢就快递员呢之后就会发电话㗎啦。就算佢唔得闲呢都会叫保安帮手快递，然之后再网上俾钱。咁嗰个收件码，即係嗰个通常係4位数嗰个收件码，你会唔会提前俾呢？其实我係经常会提前俾嘅，但係有啲人又真係提前俾呀，搞出大头佛㗎喎。呢个话题稍后再讲下。先嚟关注一下最近啦，佛山有件都叫威水事吓，有一部啦喺佛山制造嘅汽车系。

0: 攞咗低碳大奖。咁就7月25号啊，喺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举办嘅2026气候行动生态伙伴大会上边，2026年度嘅低碳领跑者车型咧系正式揭晓啦。一汽大众 ID Aura 嘅呢一个 T6 啊，从152款中型纯电动 SUV 当中系脱颖而出，成为咗2026年度嘅低碳领跑者车型。咁啊，呢一台咧，佛山嘅街坊咧，可能咧就你斋咁听咧，未必知道系咩车。咁但系其实你一定系听过或者见过嘅。因为之前咧叠教龙船漂移嘅时候咧，好多嘅广告牌上边咧就会贴住呢个一汽大众 T6 噶啦。呢一款车咧系德系嘅品质佛山嘅制造啊，喺佛山生产。咁而佢嘅挚友抢先品鉴会咧，寻日系喺佛山举行嘅。咁我哋都系提前去到现场去了解啊，到底点解佢可以攞到呢一个奖呢？咁而去到现场咧，首先梗系及下部新车先啦吓。咁啊，现场都介绍咗佢唔少人性化嘅功能，咁例如话一键乘床啦，即系基本上揿一个掣，佢就可以咧，即系前排嘅嗰个座位啦，就可以咧就摊落去，而且啱好及到后排嘅座位，就变成一张床，可以随时瞓觉。咁仲有嗰个女王座椅啦，前排嘅两个座位咧都有按摩椅嘅功能，咁而且副驾位咧仲有个脚托可以托起身，哇！坐喺嗰度咧真系好似坐住张按摩椅喺度休息咁样。咁如果老婆坐呢个副驾位咧，就真系咧可以舒舒服服咁唞下啊，应该就唔会变啰嗦副驾驶嘅。咁仲有呢个杜比全景声嘅呢个音效啦，车里面哇有成18个嘅扬声器啊，喺里面听歌啊真係好爽嘅。仲有粤语等9种方言嘅智能沟通啊，你话俾佢听我肚饿，咁佢可以直接啦搜索推荐同埋导航附近嘅啲餐厅俾你。仲有好多专业嘅卖点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下咩 DJ Ken 啊嗰啲专业嘅啊叫做啊车嘅体验。咁而我最关注嘅仲係点解佢未正式发布已经可以攞到低碳大奖呢？咁根据现场嘅介绍呢，就话有两方面嘅原因嘅。咁首先呢就係佢车嘅设计啦。研究团队呢係围绕空气动力学对全车身呢係进行咗优化，采用咗8项嘅造型调整同埋10项针对性嘅技术减阻嘅方案，喺唔牺牲后排空间同埋嗰个行李箱容积嘅前提之下咧，实现咗超低风阻系数，咁系可以提升电能嘅利用效率，即系讲白啲就系为用户悭电同埋悭钱。同埋佢嘅选材本身都已经系好低碳嘅啦，车身嘅表面嘅钢板100%系采用咗低碳嘅铝钢，从材料嘅源头去减轻呢个碳排放。另一方面咧，就系佢嘅制造过程啊，佢嘅产房即系一汽大众佛山嘅华南基地啦，唔单止系国家级嘅绿色工厂，以及系咧广东省近零碳示范单位。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电力供应的零碳化了。不单止通过多项的智能减排技术大幅地降低了生产过程当中的碳排放量，低碳还是贯穿整个的研发、材料、生产、使用和回收的全过程。其实搞这些事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很抌钱的。咁但系佢哋唔单止自己做啊，仲要带动产业链嘅上下游合作企业一齐去节能减碳。所以话啦，呢一台车啦，唔单止系低碳嘅探索，亦都系啦佛山制造业向绿色转型嘅一个缩影。当前啦，佛山系依靠呢一个1+7+3+N 嘅产业机制统筹资源，一边啦去统筹布局，包括光伏啊、储能等清洁能源嘅产业。另一边呢亦都系大力咁培育绿色工厂，推动企业去低碳改造。咁而龙头嘅车企示范带动成条嘅产业链协同减排，亦都正系政策引导同埋车企呢主动转型嘅一种同向而行。咁亦都期待啦未来有更加多嘅佛山企业将低碳融入到产品设计以及生产嘅全流程当中。用绿色制造去提升自身的优势，闯出更大的市场。
1: 今日表情包。

0: 你吓到我声都沙埋。
1: 帮手写个好评啊，你唔想写我帮你啊，呢句话你听过未？如果你真係俾部手机佢，随时中招啊。日前天津嘅李先生团购咗张剪发卡，点知核销嗰阵发型师直接攞起佢部手机对住块镜自拍，打开评价界面写埋段好评，全程冇问过佢一句。事后李先生发现自己嘅大头相就咁俾人摆咗上评论区，呢单嘢曝光后，好多网友跟住留言话自己俾商家偷睇相册，账号俾人擅自发抖音，甚至连订单都被人删埋。你递出去的不只是一部手机，还是你的隐私，风险非常之大。律师讲明商家待客好评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文化典等，好评可以写，但不要被商家随便掂你部手机、啊、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娃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翻靓职位。
6: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蝉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7: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九四六路况，
9: 六点钟过后，现时缓慢的路段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机场路口的双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兰路五海五路口的双向现时都有慢的，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的双向、瑞盐西路联河路口的各个方向、旅广路时代糖果路段双向继续慢紧、旅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岭南大道的绿景路口各个方向、福贤路双向、左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井的方向、左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现时都是要你收一收油。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12: 好，妈咪拿给你。
11: 乐乐做咩拿多了一对的？
12: 不多的，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9: 继续回嚟，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有朋友仔咧就话啦：啊，冇抢到福袋啊！咁你要从头到尾听住呢个节目啦。嗰、个福袋系会随时出现嘅。咁所以咧，下次及实啲啦吓。 咁而今日嘅互动话题问大家，退货嘅话会唔会提前俾收件码呢？咁阿瑞咧就话我系会提前俾噶。咁但系最近咧有一个热搜话题咧，就系、是、退货千祈唔好提前俾取件码。咁呢样嘢咧亦都引发咗好多网友嘅共鸣噃。咁到底短短四个数字嘅取件码点样会有问题呢？呢件事最早发酵咧，就因为有一位网友咧就发咗自己嘅经历，就话第一次退货嘅时候，快递员话嚟唔切攞取件码，就提前俾咗佢啦。咁啊，结果咧第二日啊，快递员咧就话收件地址因为台风发唔到货，佢就只好取消个订单啦。咁啊，但系等到再次申请退货嘅时候咧，运费险已经被咧上一个订单咧就系、是、核销咗啦。啊，佢咧就只可以自己揞钱咧去俾嗰个运费。咁而令佢最激气嘅咧就系、是、快递员坚持话啊，同佢之前提前攞取件码冇关系、啊。咁而有好多网友咧都晒出自己类似嘅经历啊，有啲就话提前将个取件码发咗俾快递员，咁啊结果咧个快递员迟迟都唔上嚟收，咁啊系统显示咧就系、是、已经滥收，因为佢俾咗个码对方啦嘛，咁但系其实系啊个包裹仲喺自己手上嘅。最后咧个商家就话：，我冇收到你嘅退货噃，我唔退钱俾你，拒绝退款。咁而平台又认定个货物系已经寄出咗啦，唉，真系攋唔搞。咁问题到底出喺边呢？有业内人士就讲啦，取件码一旦发出嘅话，快递员喺系统就可以数码录入，咁嗰个物流页面呢就会即刻显示已经滥收咗啦。咁但係已滥收就唔等于快递员真係将个包裹攞走咗。咁如果快递员係先录单号啊，之后呢唔记得上门，或者整唔见咗你件件，或者漏咗攞你件件嘅话，平台系统已经判断货物寄出咗啦。咁消费者就等于系夹喺中间啊，商家冇收到货又唔退款，平台又话啊货已经发出咗咯，咁我唔介入啦噃。更加令人头痛咧，就系运费险啦啊，大量实测嘅案例同埋平台规则都明确，就话只要嗰个取件码系被录入系统嘅话，运费险就即刻标记为已经用咗啦，咁即系失效咗啦。咁哪怕个包裹仲喺你自己手上未寄出都好啦吓，咁啊呢个运费险已经系冇用噶啦。所以有律师提醒啦，提前俾取件码引发嘅纠纷咧，其实嗰个维权难度系好大嘅。根据民法典嘅规定啊，商品交付之前风险咧系由卖家承担，咁而交付之后咧就由买家承担啦。咁但问题就在于提前俾取件码，但系啊实物系冇交接到嘅话，系统显示咗已滥收，法律上又算唔算系交付咗咧？哇，真系难讲吓。目前咧系冇统一嘅裁判标准嘅，咁如果出咗问题，消费者咧就要自己举证啊！你净系俾咗个码，但系咧就冇俾货个快递员，你要自己揾证据噃。咁聊天嘅记录啊、通话嘅录音啊，同埋咧包裹嘅相咧，其实系缺一不可嘅。咁但系你有几何退货嘅时候啊，又即系会影晒相，然之后先攞去寄，你又会唔会做呢样嘢咧？我真系冇嘅。咁所以基于以上嘅呢一堆分析啊，我哋咧就真系要咧攞住实物当面交接之后再俾取件码，呢个先系最稳阵嘅。咁如果你话想改时间嘅话，直接喺平台上边嘅操作，总之就唔好提前发个码俾对方。咁如果你真系已经提前俾出个码佢啦，咁就要第一时间啦保存沟通嘅记录同埋咧订单嘅截图，咁喺包裹未攞走嘅时候咧影低相同埋视频去作为一个证据，咁总之咧其实都几麻烦嘅。咁你哋自己嘅经历咧，有冇试过因为呢样嘢而啊即系入咗坑啊，或者比较麻烦呢？一盏茶就话我退货咧就放屋企门口嘅。收件嘅快递员就会电话问取件码，咁我就讲咯。咁然之后翻到屋企咧，见到个退件仲喺门口噃。咁而网络上显示咧，就话我个退件已经喺路上寄紧啦。咁我同商家同埋快递公司沟通，再自己去到驿站寄出，总之就好麻烦。系咯，一旦你提前俾咗个码，而对方冇做嘢嘅话，系好闹教嘅。对于呢件事，亦都欢迎更多个朋友仔上嚟讲讲你嘅经历啊！
15: 今日表情包。
0: 你吓到我声都沙埋。
1: 根据新华社报道，有诈骗团伙利用老人家做例，以睇唔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路人对住视频通话中嘅手机朗读数字。你一开口 ，AI 即刻提取你嘅声纹同高清人面，转头就喺网贷平台冒用你身份借钱，好心帮人，点知转头孭一身债。另外，仲有骗徒打电话故意沉默几秒，等你讲句喂，你系边个啊，就已经能够复刻你把声，把声一旦被偷。分分钟倾家荡产，科技越发达，骗术越刁钻。最防不胜防嘅系佢哋专攻人性弱点，利用老人，利用善心。所以帮人之前，停一停，谂一谂。呢、这个世界需要热心人，但更需要醒目嘅热心人。
14: 人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5: 表情包
16: 谂嘅都唔明，一嚿云咁。
9: 系啦，咁啊，最近有一件事咧，亦都令到评论区嘅朋友仔有啲迷茫吓。咁就系啦吓，佛山嘅呢个莫氏鸡煲嘅莫叔咧，最近就参加咗一个嘅综艺，就系厨艺竞技综艺《一帆风顺》啊。咁喺节目当中咧，佢就系制作咗佢嘅药膳鸡煲啦。咁而今次嘅节目评审啦，包括有谢霆锋啦、张勇啦、陈晓卿等等，都系猛人嚟嘅。咁而参赛选手咧，更加系汇集咗咧，就系哇三代厨师、八大菜系各路高手。咁而呢个节目播出咗之后啦，莫叔参赛嘅嗰个菜品啊，评委点评嘅时候就肯定咗佢嘅味道，同埋话原材料系优质嘅。咁但系讲到咧，就话制作嘅技术含量不高。咁而莫叔亦都因为咁样咧，喺首轮比赛当中咧系出局嘅。咁啊，对于呢件事咧，网络上边咧唔同嘅声音真系好多。咁你又系点理解嘅咧？
17: 莫氏鸡煲首轮遭淘汰，一啲都唔肉酸。有人留言话佢咩不自量力，凭乜嘢代表粤菜等等等等。其实莫叔一早就睇透晒，佢话节目组嚟邀请喺佛山住咗三日，佢心软先至答应去参加，去就当散下心。点知发现录节目原来好辛苦，等到天荒地老，当评委宣布佢出局嗰阵，莫叔佢一抹微笑，好似喺度讲紧好咯，终于可以唞下啦。评委亦都讲得好中肯，霆锋话鸡好食，汤好饮。另一位评委在肯定了味道之后说，
18: 琴日所谓天数还有边不够。
17: 这一类隐蔽农庄本身就是食食材的。靓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只要不加辣椒、重酱、杀了的鸡，火候适当，突出食物的本味，就是好厨师。今次的评委比之前两次说白切鸡无味的另一个节目已经高了一层。而相对于这个节目，其他各位重量级的名厨说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再正路不过啦。这个综艺节目不是厨师的技能大赛，节目都要展示食物的烟火气。莫叔对于节目的价值就是用大家熟知的形象拉起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他只要上场任务就完成，功成身退，完美。不是他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个节目还有几个顺德的厨师参加。这个也都讲明了，就算他的流量没有之前那么爆，他的识别度这个 IP 的价值依然很高。希望他珍惜自己，用好这个带有佛山城市印记的 IP。
14: 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9: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0: 斑马线系生命线。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9: 系啦，咁啊讲开食啦，今日嘅节目当中咧，美食含量都相当之高啊吓。咁啊，跟住要同大家关注咧，就系顺德嘅鱼生。咁啊，好多游客嚟到咧，其实都好想食鱼生嘅。咁但系点样令到大家更加之安心呢？我哋嚟关注一下咧，最近吓，应该唔系最近啦，近呢几年佛山咧，顺德方面咧，其实做咗好多努力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地道佛山。
2: 无非来到佛山，已经系自
3: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9: 地道佛山，我系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齐细味地道佛山。呢一期我哋一齐细味下顺德鱼生，点样先可以食到更加安全嘅鱼生呢？其实顺德嘅餐饮界喺呢几年做咗好多嘅努力。昨晚我同顺德菜发展促进会嘅会长罗兆波倾过，因为昨晚有一个特别嘅庆典，啱好就遇到佢啦。
5: 咁今次咧就系第四届嘅顺德鱼生节，咁亦都系咧顺德菜发展促进会嘅两周年嘅庆典。咁其实咧喺鱼生呢方面咧，你哋系好大力去推动啦。咁其实呢几届嚟做咗啲乜嘢，令到大家可以更加放心去食鱼生咧？
23: 做乜有呢个顺德菜发展促进会？因为顺德鱼生有着千年嘅文化底蕴，顺德世界美食之都，离唔开呢个双。嘅鱼塘，我哋嘅祖先喺嗰度艰难奋斗，养咗四大家鱼：大头鱼啊、皖鱼啊、鲶鱼啊、扁鱼啊。呢、这个家鱼之中唯一一个食鱼生最好嘅就皖鱼，嘅鱼肉嘅鲜味同埋甜味系最好嘅。但系随住顺德嘅工业化发展推进，我哋嘅双鲫鱼塘俾咗好多民间嘅污水啊！我哋嘅禽畜嘅污染啊，好容易导致佢有干吸虫。如果咁，佢干扰咗佢，咪消失咗顺德嘅一个美食嘅名片咧。所以喺佛山市场监督局同埋顺德市场监督局指导下，成立咗顺德鱼生标准认定嘅产业链嘅一个管理规范。所以我哋协会努力去做呢个顺德鱼生嘅标准。从养殖、运输、储存到餐饮生熟分离，鱼生师嘅培训，形成一个完美嘅产业链。
9: 咁到底呢几年佢哋做咗啲乜嘢，有啲点样个成效呢？
23: 咁今年第四届顺德鱼生节，经过呢两年嘅努力，顺德鱼生有六个养殖基地，有51家餐饮系顺德鱼生认定标准，有200多个鱼生专业制作师，形成咗呢个顺德鱼生嘅闭环。可以讲，嚟顺德认住顺德可溯源嘅鱼生，可以食到放心、安心、安全嘅顺德鱼生。
5: 呢啲，因为佢系有个专门嘅牌，
23: 系啊，入边有3个牌，第一个顺德鱼生标准示范单位，第二个。顺德鱼生制作师认证，第三个顺德鱼生标准认定的单位。
5: 哦、啊，同埋我见到嗰啲即系鱼生师嘅嗰啲牌咧，直头上边有埋二维码啦，有埋嗰个鱼生师嘅相啊、身份证号码嗰啲，全部有晒嘅、
23: 啊。有档案
5: 嘅。哦、啊，即系你唔可以话我自己整张模型系
23: 冇
5: 到
23: 嘅。冇唔得。
5: 同埋我見到咧，嗰條魚上邊咧係專門有個藍色嘅牌仔，就等於身份證咁喎，係咪啊？
23: 其實我係有6家標準認定單位，綠色係生生嘅，藍色係龍筍灣嘅、
5: 啊，
23: 有個粉紅色嘅嘢就係順朗嘅，仲有3家未提供標識。其實呢個溯源。索到边间嘅单位都系呢条鱼点养出嚟，点吊水，同埋点检验有报告嘅，数数呢条鱼有冇呢个二维码先。
5: 同埋咧，即系我听啲人讲咧，就话鱼生之所以你惊佢有虫虫咧，就系、是、其实系因为嗰个养殖嘅水嘅环境里边，可能有啲其他啲污染嘅东西。咁而家其实嗰啲可溯源嘅，专门嗰6间养殖嘅，佢嗰个环境。
4: 境系可以做到咩程度？
23: 呢个环境咧，首先远离人居嘅安全，第二个有啲冇我哋嘅家禽嘅嘢。因为我哋讲嘅鱼生嘅寄生虫来源于人嘅粪便污水、家禽嘅污水，远离咗呢两个，封闭起来，条鱼咪好健康咯。
4: 原来系咁，嗱咁其实标准呢家嘢咧，有啲嘴刁嘅食客又会问啦，咁你标准全部一样晒，咁会唔会食到间间啲鱼生啲味都一样噶？咁样会唔会冇咗特色咧？
23: 首先，顺德鱼生要新鲜，首先鱼肉嘅鲜亮、剔透、爽、甜、滑。顺德鱼生好多配料嘅。真正纯正的顺德鱼生加花生油加柠檬叶加啲盐是最地道的顺德鱼生食法，但是好多年轻人创意啊，加洋葱啊，加酸椒头啊，加辣椒啊，去挤啲豉油来啊，呢种一种新潮的食法，讲到呢条鱼的品质，呢条鱼从养出嚟，我哋用草球去喂，顺德是桑基鱼塘啊嘛，桑基鱼塘入边有光合作用啊嘛，光合作用喺阳光照射下，桑基鱼塘光合作用，一条鱼就系呢个环境，顺德鱼生叫皖鱼，地道嘅嘢就叫草鱼，用草喂咗佢，呢、这个世界美食之都嘅源泉就系有个咩啊，顺德。人民农耕文化，朝早凌晨两点钟起身，食个鱼塘身边都是草嘛，割咗草头有个鱼塘，一个鱼塘十几亩，割两三个钟啊嘛，两点钟起身，割完之后头个鱼塘，我哋讲鱼最喜欢食草嘅时间是五点到七点，鱼光初露，夕阳升上嘅时候是鱼。最喜欢食草的时间，割咗草喂咗佢之后，当啲鱼食草的时候，自己最肚饿的时候，喺嗰度搵条鱼上嚟，劏咗佢，起个鱼片，切个鱼块，用个清水浸咗佢。
4: 过桥鱼片就系咁样噶啦，
23: 系咁嚟噶。所以顺德嘅美食来源于桑基鱼塘嘅文化，同埋世界美食之都离唔开呢个顺德嘅鱼。所以顺德人话。鱼有鱼味，鸡有鸡味，鱼有滑味，鸡有滑味。
4: 即其实就算有咗标准，都唔会话一成不变嘅。其实仲会有各个唔同师傅嘅处理啊。
23: 标准只有令呢个行业人更规范，标准唔系最好食嘅，但系一定好味嘅。因为你做咗标准之后，做嘅嘢都系差唔多嘅。但系顺德嘅美食来源喺标准以上，因为有呢个标准，以我嘅特色，即系好似今日我咁，我可以加少少酒，有人加洋酒，有人加姜香，
4: 啊，加落鱼生度啊，
23: 都可以加嘅，
4: 啊。咁你试过最好味系加咩呢？
23: 加人情，你都唔攞，人情世故。
4: 哦，我仲以为塞$200落去添。
23: 冇，真系啊！顺德嘅真嘅味道，鲜爽嫩滑真。
4: 你哋连嗰个食嘅步骤同埋放咩先咩后，其实都有已经规定咗噶。
23: 我好反对食鱼生加好多配料，甚至有啲人加豉油，豉油其实夺咗鱼生嘅鲜味。
6: 冇错，
23: 但系喂，你嗰啲后生啊，加咗豉油嘅提鲜，融合佢哋嘅嘢。
4: 最后一个问题吓，标准之上天花板嘅顺德鱼生系点样嘅？
23: 因为我要推动顺德。鱼生节认识了水晶大王，四年前的顺德鱼生节，水晶大王找我，水晶被鱼生富了，我当时不信的，我说这样你送十个盘给我，我在我的大师工作试验，结果第二天他送了十个水晶盘给我，叫我的叶志刚大师切鱼片放了我，吃了几次感觉这个鱼生的变化，巴西的水晶是含有 99.27% 的水晶的氧化物，水晶可以将个鱼生孵化到佢更好，顺德鱼生快切快食。 结果顺德鱼生喺个水煎盘之下，令到晶莹剔透，口感非常之好。鱼生嘅天花板就用水煎盘。

0: 我哋食唔错。
1: 用水晶盘装住嘅鱼生到底有几好食呢？嘉欣其实之前有食过嘅，之后会将视频放出嚟，大家可以关注我嘅视频号以及系抖音，都系搜索咩都讲一餐，又或者进入我哋嘅粉丝群，微信搜索 DDFSJY， 即系地道佛山嘉欣嘅拼音首字母。

0: 叔，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再嚟讲一单令人好气愤嘅事情啊！咁就系咧，见到贵州贵定县咧发布咗个通报，就话已经联合咗咧公安、市场监管等嘅部门咧，对媒体曝光嘅洛北河嘅半漂服务咧展开调查。咁原因咧就系多位网友反映啊，喺呢个洛北河通天河嘅漂流项目当中咧，存在所谓嘅半漂服务，被指咧系涉嫌擦边嘅。咁亦都有网友咧就戏称佢叫做咩商务漂流。咁其实咧呢啲嘅服务咧被包装成三个档次，有啲就话咩高颜值嘅就300多元纯玩，咁而高颜值铺咧就去到1000多元，就话咩颜值升级啊，可以礼貌肢体接触啊，咁而最贵嘅咧去到咧就差唔多2000元啊，可以拖手啦，可以抱抱，可以石石添嘅。咁啊，呢个客服咧就话啊，嗰1000多元嘅服务咧就好似可以拍拖咁样。即其实呢啲唔系创新，呢啲真系叫胡闹吓。即旅游服务嘅核心咧，系提供好嘅体验，而唔系将景区变成咗灰色交易嘅一个撮合平台。300多到差唔多2000元啊，三档次明码标价，从纯玩到石石揽揽，仲可以咩私下长谈之旅。其实呢啲套路，明眼人都睇得出究竟系咩回事啦。近呢几年咧，其实全国各地咧为咗发展旅游咧，真系好抌功夫嘅。咁但系总系有啲商家中意走捷径啊，将低俗咧当成卖点去搞啲嘅擦边，搞创新。短期咧可能系可以吸引眼球嘅，咁但系长期咧，可能真系会令到一个旅游嘅景点变成一个可能系不三不四嘅地方，口碑都差埋。好在咧，当地嘅反应都算及时，凌晨就发咗通报啦。咁啊，公安同埋咧市监方面都介入咗，呢句亦都讲明咧，当地系意识到咗呢个问题嘅严重性啊。但系斋调查真系唔够啊，点样塞住漏洞？点样规范市场？点样引导旅游嘅行业走正道咧？呢啲可能先系后期要解决嘅真问题。旅游可以创新，但系咧就唔可以搞埋晒啲灰色嘢。这个道理呢，真的希望所有做旅游的人都可以记住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

0: 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3.3%， 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1%， 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 总台中国之声。

0: 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5: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4: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5: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6: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8: I'm glad I'm
9: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7: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0: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1: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2: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

0: 及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4: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5: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4: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 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5: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0: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11: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0: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9: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2: 伊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9: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5: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4: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2: 傍晚七点一起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啊。环马路段修道，海白路桂江立交相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相方向，桂和路啊桂江铁路桥相方向，仲有旅广路时代糖果路段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彭瑞利路口双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佛山大道南腾冲路段往大力方向，环市路云梁路口各个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的方向同样都是车多咪摩。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4: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4: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3: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4: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7: 继比利迪安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7: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8: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9: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0: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9: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一起跟大家来谈谈低利率时代的一些理财的方向。最近有不少的中小银行又降了这个存款利率了。这几年大家都是很想找一些稳妥的又可以使到这个现金增值多多的这个办法。其实在邻国日本已经在低利率当中挨了30年了。所以他们当地人的理财思路值得我们去借鉴一下。今日跟你一起谈谈。讲起日本有一个失去的30年，大家好熟悉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破了之后，股市楼市大跌，物价跌，工资又不涨，甚至存款都是负利率的。但是从2020年开始情况有所不同了。日本慢慢走出这个低谷期，通胀慢慢就回来，工资涨了 5.2%， 创低34年的新高。央行事隔10年又再加息，连巴菲特其实好早都已经布局了日股了。日本好像要在低谷爬翻出嚟吓，咁虽然讲咧，我哋同日本两个国家嘅制度背景唔一样，但系利率啊、人口啊同埋文化方面咧都有唔少嘅相似，咁所以佢哋嘅理财经验咧，我哋可以去参照一下。

0: 喺低利率嘅呢三十年，日本人系点样理财嘅呢？一开始泡沫破咗之后，大家对投资信心咧都系好低嘅，啊，觉得唔蚀就系赢啦。咁超过半数家庭咧，佢会将现金同埋存款咧紧紧咁揸喺手上，本金咧系可以保住，咁但系你都错过咗后来咧股市楼市一个反弹，啲钱咧其实都喺呢个过程入边缩水嘅。咁再嚟咧就系买储蓄险同埋养老年金。喺九十年代初啊，呢一啲保险咧喺日本咧佢嘅预定利率度可以到5%甚至6.25%，咁啊占比一下子超过20%，而且好多人咧会去买保险，咁啊仅次于咧现金。后来利率一路降到2%、1.5%，最后咧只系剩翻0.25%啊。但是到了2004年呢，咪呢个养老金嘅制度改革亦都俾咗一啲税收嘅优惠，所以呢仲係会有人去买啦。咁直到2010年呢先到顶，之后由于收益真係太低啦，咁日本嘅民众呢对于呢一类型嘅金融产品呢慢慢就冷淡。咁仲有一个名词呢好有名，叫道边太太，泛指日本家庭嘅主妇。佢哋会将海外投资呢都玩得明明白白，借住日本国内超低利率呢嚟去贷一啲日元，将日元呢换成呢美元嚟去买美债，收益呢能够到5%。当然呢呢个指嘅係过去呢20-30年啦。佢哋仲会去布局美股，赶上日元贬值嘅时候，结汇嘅时候仲可以赚多一笔。咁呢一波操作呢令到唔少人呢都赚咗一啲嘅额外嘅收益嘅。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小众但是实用的办法，比如拿些闲钱来买短期的国际 ETF， 安全而且比存款仲收益多一些，灵活性也不差。同埋他们不买楼的话就会买 REIT 基金的，跟买楼收租的效果差不多的。在免税账户里面还会定投海外基金，还有人用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去理财，都是大家去摸索出来的一些新的办法。所以这些就是日本民众在过去30年应对低利率的这个市场环境的一些做法。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呢？我觉得核心其实就要将我们的财务的底子打得稳稳扎扎，尤其是普通家庭。第一，要稳住现金流。日本家庭不单止努力保住工作，还会在低利率的时候去买储蓄险，锁定一些确定收入，比如一些快反年金啊，既保本又有一个固定的收益。第二个就是搭建多元的资产组合，单一资产是没办法去挨得过这个经济周期的，偏好一些稳健的话可以主要放在储蓄险啊、国债啊这些地方，同时留意股市啊、黄金啊等等稍高风险的资产，要有分散风险又不可以太保守的收益。咁第三就系去建立一个咧财务嘅缓冲垫，同生活有兜底。日本家庭咧好中意留现金嘅，就系因为怕风险，佢会留6-12个月嘅生活费作为一个应急资金放喺货币基金，灵活咧仲可以赚少少钱，再配齐一啲嘅基础保险啊、医疗险啊、意外险啊，使唔需要太多嘅保费咧，将大病意外嘅风险转移出去，咁家庭嘅财富咧就更加扎实一啲啦。低利率时代咧，好嘅理财从来都唔系睇市场好嘅时候可以赚几多，而系睇经济喺经历住一个考验嘅时候，手入边嘅钱咧可唔可以蚀少啲啦，甚至咧有一个稳稳嘅增值，建立一个咧可以顶得住不确定性嘅财务系统，比追一时嘅市场热点咧靠谱得多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暑假熱辣辣，發出遊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趣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0: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0: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有时候小朋友翻到屋企，会经常会听到讲，我唔想同我个边个小朋友玩
5: 啊，系啊，
4: 系啊，我唔想同佢玩啊，佢话我偷咗佢啲嘢啊，
5: 嗯，
4: 即系经常喺嗰啲喺幼儿园入边吓，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但系如果系作为家长，你边有偷佢啲嘢啫？你都冇偷佢啲嘢，妈咪知你冇偷嘢，使咩唔开心啫？其实小朋友讲呢件事，其实可以分析嘅就系表达嘅就系我唔开心嘅。
5: 啊，对，
4: 系啊，我想表达我唔开心，但呢句使乜唔开心，我都唔理解，
5: 就否定咗佢嘅情绪咯。
4: 系啊，即系话妈咪屋企人都唔睇到我嘅情绪，唔知道我唔开心，所以佢就会系会出现解决唔到问题啦。所以就系话。妈咪你都不信我的，我明明我都是不开心的，你还要说我不用不开心，
5: 所以他下次就继续不会说的
4: 了。是啦是啦，即是慢慢慢慢他就会少了，所以就是用回四样咯，就是观察观察他的行为，就是说他讲这个时候我不想跟他玩，他肯定会紧张，或者个人 会觉得会愤怒的嘛，他语气都不一样，或者手会握住的嘛，我不这样的话，你哎我还是见到你讲的时候声音大声了，或者手都揸紧了，你是不是觉得俾小朋友俾自己最好嘅朋友误会咗，好唔开心啊！即系话你观察咗佢行为，再猜测佢嘅情绪。系你系咪好嬲咧？俾人误会咗系咪好嬲？咁你想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啊？系咪你就好接住嚟问你点样解决问题？你想揾佢解释啊？净系先冷静一下先，即系其实就选择啦。咁佢就会谂，我冷静下，净系先解释咧。咁之后，如果佢都唔俾，可能有时候佢唔会答你嘅话，哦，咁我就会支持啦。如果你需要解释，需唔需要妈咪同你一起去啊？或者系你想我点样帮你？点样去讲呢？即系咪可以提供支持？哦，原来我要解决呢个问题嘅时候系需要解释，解释嘅时候可能相对同佢和好嘅时候，可能要讲啲乜嘢话？系咪俾咗个方法俾佢？连接落嚟就系几个一气呵成同佢倾嘅时候咧，慢慢小朋友就会形成咗呢种解决问题嘅方法，沟通嘅渠道就好畅通啦。
5: 冇错，即系以后你唔一定喺身边嘅时候，佢就都知道哦，我呢件事可以咁做，可以咁做，我又可以点去解决咧？咁我需唔需要揾人支持咧？咁佢就会慢慢形成呢种嘅习惯。而且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好嘅就系咧，除咗话俾选择题之外，我哋会问佢系咪咁咧？你系咪嬲咧？
4: 吓，
5: 你定系？有委屈呢，
4: 是、啊、
5: 即是你要问他是不是，而我们没有给标签他、哦、我见到你不开心了、我见到你生气了，那可能他不是生气的，即可能他是委屈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很有智慧，即导演教我们，我们先问他确认是不是呢。
4: 等佢自我認識咗自己當下嘅情緒究竟係乜嘢，即係等佢有呢種意識咯。但可能會有啲小朋友，有啲家長話佢唔講嘅喎，係嘛？佢唔肯講嘅喎，我點講佢都唔講。咁樣我哋可以留白咯，係嘛？哦，你而家唔係好想講，等你準備好先。等你準備好嘅時候，你講，媽咪喺度聽，即係其實話俾你聽。你几时讲都得，我都喺度，我都会听。咁样其实都系好嘅。佢可能一次唔讲，两次唔讲，慢慢佢就会知道，原来你会听噶，你系真系喺度等住听我讲嘅，我系好重要嘅。
5: 系啊，所以佢而家唔讲，虽然我哋话追溯翻下以前，可能系我衰啊，我真系冇应佢，但其实呢件事都可以改变嘅。
4: 系，
5: 咁你而家呢一刻问佢，可能佢唔讲，其实当我哋将呢份诚意攞出嚟嘅时候，多次去问佢，即系当然你唔系催佢啦吓，你耐不耐睇佢，哎，你仲系唔开心、啊，咁有冇咩要讲？俾啲诚意，仲系可以解决，因为孩子也是爱我们的，我们也是爱孩子的，
4: 所以要等待一下，静待一下，处理咗心情，再处理事情。
5: 嗯，冇错啦。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鼠液，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与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大概乎于25-2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0%。预计明后两日仍然有明显降雨过程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需要关注 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广东的夏天真是成日都捉摸不定一时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痴身痴世成日口干舌燥周身不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不落了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的又怕买到那些多糖多添加剂的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不是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哎今日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的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的朋友呢可以入手49.8的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嘛。喜欢自己泡水的朋友仔呢一定要试一下干柠檬片。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在个包包度搞定。配料表呢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不用惊了。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现在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鱼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呢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呢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呢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揀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唐璧就派秦琼上京师送寿礼俾越王杨素，为咗安全起见。秦琼话用竹篮装住啲珍宝伪装成药材就最好啦。唐璧好高兴问秦琼要几多人马嚟护送。
9: 秦琼话大人而家係五担嘢啫就挑选10个精壮嘅兵丁就唔好着军装都扮做脚夫嘅模样。咁10个人就轮流担啲五担嘢。我呢亦扮成一个平平常常嘅客商嘅模样一起起程。我哋就咁样係暗保进京不露风声一定係安然无事嘅。啊呢、这个办法好极啦。大人啊我呢次係初次进京到咗越南府一切都生疏。请问大人以前你係派边个去㗎？哦前几年呢我都係派张卷、杨和、李治同埋何辉呢4个人去㗎。咁呢次请大人仲係派埋佢4个人同我一起去啦。一来越王府佢哋就熟二来路上多几个人亦可以多啲照应啦。好啦就派佢哋4人同你一起去啦。咁你打算几时起程呢卑职想后日就起程。好极你平安返嚟我一定重重有赏。咁秦琼就返到屋企将奉派进京去越王府送礼嘅事同屋企人讲咗。到咗嗰日佢备好马

嗌埋金簡同家人告辞就嚟到镇台衙门，领咗礼单、旅费，咁大家辞别咗唐璧。秦琼同张俊、杨和、李治、何辉呢五个人系骑马嘅，就率领十个兵丁担住寿礼，出咗济南府嘅西门，就直奔京师长安而去。呢一日嚟到山东河北交界，咁有个兵丁话啦：，大佬啊，一行到呢处我就惊咯。咁嗰个就话：，咁唔系，我一行到呢处，脚巴啷就抽筋啦。咁嗰个又话啦：，我行到呢处，脚都软晒，唔行得咯。秦琼一听就吃咗惊，就问张转话啦：，四位贤弟，咩事啊？究竟？张转向前面一望，就指住西南方，佢话：，而家你睇嗰座山。秦琼一睇，啊，系山叠住山，岭连住岭，形势极之险恶。睇呢个样啊，山里头一定有唔少绿林人马喺度嘅。秦琼话啦：，兄弟，呢座山点啊？你问呢座山啊，里面有两家寨主，厉害无比啊！前年同旧年连起两年嘅寿礼，都喺呢度俾人哋劫咗去嘅，因此啲兵丁就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啦。你话佢哋点会唔脚抽筋啊？啊，原来系咁啊嘛！各位弟兄，大家即管向前行，今年有我喺处，唔使怕嘅。杨和话啦：，二哥，你都因住就好啊。嗰两个山大王啊，神高神大，力大如牛，就唔再讲啦。就讲佢用嘅兵器就吓亲你。一个呢就使一对大锤，嗰对锤啊仲大过磨盘嘅。仲有一个使枪嘅，支枪呢足足有成两丈三咁长。你諗諗先，你呢对简打唔打得过佢哋啊？秦琼笑啦，世间上竟然有咁大嘅兵器嘅，我就唔信。李治话啦：，你如果唔信啊，哼，你睇住嚟啦。秦琼话啦：，你哋即管跟住我行啦。呢个山大王出嚟，我就打发佢哋扯。嗰班兵丁话：，二爷，我哋真系实在行唔喐啦，脚好震啊！啊，秦琼真系恶搞啦，呢趟要行，呢班人就唔敢行噶啦。你又怕起嚟，将我几担就跌烂咗仲衰啦，点算好呢？佢睇东北方嗰边有一座丛林，咁对张转佢哋话啦：咁啦，你哋带住啲兵丁去丛林里面唞下先，我就去前面山斗一斗嗰两个山大王。如果我将佢哋打死咗，咁你哋出嚟，我哋一齐再起程去京师。如果万一佢哋打死咗我，咁你就即刻掟翻去山东啦。咁你哋话咁好唔好啊？何辉就话：喂，二哥啊！乜你攞条命去教飞啊？秦琼就话啦：各位兄弟唔使理咁多啦，我咁话你点做啦，好唔好？嗱，你哋去丛林嗰处等啦吓。大家无可奈何就行去丛林里边匿起嚟。咁咧净系讲下秦琼啊，佢拍马飞奔直奔山前，快到山脚啦，突然间听见山上面砰一声锣响，只见喺山上冲落嚟一大队流罗兵。大概有100多人咁多，个个手执刀枪棍棒，一落到山坡左右一分企好，跟住由山坡上面冲落嚟两骑马。行头嗰、那个身高一丈，体格魁伟，头如巴斗，面如黑镬，一把短钢须，胸似瘟神，就猛若太岁，骑一匹乌骓马，手拿一对奔铁扎油锤。哇，呢对锤啊，确系大到离谱嘅。后面嗰匹马上面呢是个黄面大汉，亦是咁样牛高马大，非常凶猛，手上揸住一支枪，两丈都唔止，枪杆尾特别粗嘅，两只手都揸唔过，要用手掌托住至得。呢个黑面神催马嚟到秦琼面前，勒住匹马，佢话：喂，黄面佬，你企定啊，知唔知道我系做乜嘢嘅？秦琼炸懵啦，佢话：哦，我唔知道噃，你为咩要拦住我个去路呢？我系占山为王个好汉。

0: 啊，原来咁样。我问你啦，我不过系身上一套衣服，肚内一啲干粮，单人独马，你劫我啲乜嘢好啊？你冇乜嘢？我讲翻俾你听啊，你系济南府镇台衙门嘅人，而家系去长安送寿礼，连你在内，总共15个人，有5担珠宝古玩。你将你嗰啲人就摆咗丛林里边，你系一个人嚟到呢处探路先，系咪？我讲得啱唔啱？秦琼个心谂吓，佢呢个山仔上面有探子啊嘛，佢哋已经探听明白噶啦，所以佢讲得咁清楚咧。秦琼话啦，系冇错。咁你想点呢？我想点咁啦？你叫佢哋过嚟，将啲珠宝留低。你家债主老爷就放生你哋呢班人嘅性命，如果唔系，你睇下，用手摆一摆双锤，佢话就怕你要做锤下之鬼啊！朋友，你系咪就想咁样吓吓我，就叫我将啲珠宝留低俾你啊？呵，如果唔系，仲要点先至留低啊？你秦琼双手攞起瓦面金装拣，拣对拣框咁撞咗一下。然后左右一分，佢话：你嚟睇，你如果赢得我呢对拣呢，咪讲话珠宝，连我呢条命要归你所有。你个黄面佬，你话你系寿星公吊紧延命长钉啦？你睇睇你啲兵器啊，再睇睇我嘅兵器，咪讲话打，就我一锤揼落去啊！你当堂就要剪断人死马冇命，你正一嚟鸡蛋撞石头啦！秦琼就笑啦，佢话：朋友，我可系情愿你除下丧命，我真系有啲唔想做人啦。嚟啦，请你行前嚟打过。啊，你个黄面佬啊！你咪以为我吹系空心嘅噃？我话你听，如假包换系实心噶吓，我一揼落嚟啊，你实死无疑。听佢咁讲，秦琼都忍唔住咳声笑出嚟。原来秦琼一路都喺度谂紧，佢呢对锤啊，如果唔系空心嘅，莫讲话佢身高一丈啦，就算佢系身高3丈8啊，都冇唔喐呢对锤噶。及至当佢讲出嚟话唔系空心嘅，直情系此地无银300两，明明白白就话俾人听呢对锤系空心噶啦，真系想唔笑都唔得。呢个时候，就听后面嗰个黄面债主话啦，哥哥唔使同佢嘥咁多口水，攞锤揼佢啦嘛。冇错，揼佢。秦琼其实已经心中有数，要打低呢两个山大王啦。佢正要拍马上前，忽然间听见山坡上面有人大声咁嗌：二哥唔好喐手，系一家人啊！齐彪，你唔好碰啊！一碰亲你对锤就烂㗎啦。秦琼抬头一睇，只见两骑马跑落山嚟，系边个啊？哈，原来是勇三郎黄伯当、神射将谢影灯啊！佢两个嚟到秦琼面前落马，跪低行礼。二哥，小弟有礼。秦琼连忙挂簪落马，上前扶起佢就话：哎呀，真系贤弟免礼。黑面神就问黄伯当话啦：喂，瓢把子，佢系边个啊？嗱，各位。所谓瓢把子呢，即是首领咁解，是绿林嘅黑话嚟。黄伯当就话：哎，两位兄弟，你快啲落马，快啲落马，我嚟同你引见一下。两人就落咗马，行到秦琼嘅面前。黄伯当指住个黑面神话：二哥，佢姓齐，名彪，字国远，有个绰号叫做莽英雄。又指住嗰个黄面嗰个话啦：呢位姓李，名炮，字如归。亦有个绰号叫做打虎将，呢、这个山叫做大洋山。嗱，两位贤弟，你哋日日夜想念嘅系边个啊？呢位就系啦，蔡专诸、此孟尝、神权太保、双简大将、山东嘅秦二哥。你仲唔快啲行礼？
1: 哎呀，小弟有眼不识泰山，请二哥原谅啊！
0: 嗰两个大汉连忙跪低行礼。究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0: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0: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上天份好意头咧，嗱，拣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5: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15: 心事有处安放。 我会在你身旁。2026年7月31号晚上的8:0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今日呢亦都系7月嘅最尾一日，亦都系礼拜五。相信好多人都好期待礼拜五嘅到嚟，对呢一日嘅落班充满住各种各样嘅幻想。但其实真正放松嘅嗰一刻并唔系结束喺落班铃声又或者系够钟打卡嘅嗰一刻。离开咗办公室之后呢，仲会有一段好漫长嘅路程，你可能要逼地铁、等公交，又或者系塞喺车流里面。返到屋企嘅时候要食晚饭，要冲凉，要执房，甚至要照顾下你嘅小朋友。其实讲真啦，留返俾自己嘅时间似乎已经所剩无几啊。所以一般到咗晚上几点之后，你先会觉得啊，我嘅专属时光到嚟啦。

Lemon Tree 一首经典嘅英文歌。好多时候呢，我哋好笼统咁将通勤理解成为一个单纯嘅时间成本。譬如话每日多洗半个钟头，一个月就係几十个钟头咯。但係越嚟越多嘅研究发现，通勤消耗嘅可能唔单单只係时间。仲有嘅就係恢复能量嘅速度。2025年发表喺《睡眠与生物科学》呢一本杂志上面嘅一项研究就关注通勤时间、居住环境同埋睡眠之间嘅关系。研究人员希望回答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咁就係对于生活喺大城市嘅人嚟讲，住得离公司更近係咪就意味住瞓得更加之好呢？研究人员考察咗佢哋嘅通勤时间、住房面积同埋失眠、白天嗜睡之间嘅关系。结果发现，就算係排除咗住房面积、收入、年龄等等嘅因素影响，较长嘅通勤时间同埋更高嘅失眠风险呈一个正相关。几耐嘅通勤时间会触发到呢一个失眠嘅风险呢？这份报告就指出，每日单程通勤超过50分钟的人，他们出现失眠的概率是会有明显的增加的。可能你会问，为什么通勤会影响睡觉呢？ 50 分钟为什么会是一个时间的节点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勤在这里挤压人本来有限的恢复时间。对于好多住喺大城市嘅居民而言，早晨需要好早咁起身赶车，晚黑又因为翻屋企嘅时间推迟而不断咁压缩睡眠嘅时间。所以原本用嚟休息啊、运动啊、社交呢啲放松嘅时间，被通勤一啲一啲咁切割咗起身。终于我哋嘅身体翻到屋企之后，又要陪小朋友做功课啦、照顾佢哋啦、煮晚饭啦、收拾下间屋啦，等等等等，大脑依然系处喺一个工作嘅状态，好难真正一翻到屋企就即刻休息噶。所以原来通勤同我哋嘅失眠都有好大嘅关系。咁可能你又会问啦，系咪住得越近公司就越好咯？咁又未必。虽然话住喺市中心就意味住有更短嘅通勤距离、通勤时间，但系亦都有可能伴随住更高嘅噪音、更多嘅光污染同埋更密质质嘅居住密度。呢一啲不利嘅因素咧，亦都会影响我哋嘅睡眠质量嘅。亦即系话，瞓得好唔好，并唔系一个简单嘅问题，并唔系话我悭咗时间出嚟就一定瞓得好。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有很多人搬入了大城市之后反而会陷入更深的焦虑当中。每日就算是好俾心机去做嘢，好提高效率去做嘢，但是亦都越难越拥有完整的生活。好多人说做嘢最理想就是事少钱多离家近。是不是真的呢？其实问题从来都不是单方面就可以解答的。

0: 所以你单程的通勤时间会几长的？夜晚黑几点过后才是属于你的人生单独享乐时光咯。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你加我的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又或者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听听下回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兆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晚上嘅8:18，系咯？究竟几点钟过后先系你嘅私人时间啊？课息他就说，一般不翻工，等小朋友瞓着，临瞓前几个钟都是我的私人时间来的。意思就是说，小朋友瞓着到你瞓之间还有几个钟头的间隙，是这样意思吧。枫爷之城就说，大伙儿晚上好，终于结束一周繁忙的工作。小周末的晚上饮住冰美式，在健身房听住今夜情为证。有点好奇，是不是在健身房当中你就可以彻底地放松的？枫爷之城歪爸就说，哎呀，现在才落班啊，准备回家先打回个卡先。所以歪爸，你回家要用几长的一个时间，同埋呢一个时间会唔会影响你嘅幸福感噶？呢名用户啦就话，搵啲空间，搵啲时间，哪怕每晚15分钟，试下踩下嗰个指压板啦。其实呢个对睡眠都好有帮助噶。红绿灯话，我又是在这里慢慢地踩单车，慢慢地听节目了。所以这一刻真的完全属于你，可红绿灯。

来自苏慧伦的《被动》，一首旧歌来的。之前在节目当中都曾经问过大家要不要增加旧歌的比例，发觉大伙儿都纷纷双手认同。可能有人就好奇了，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去怀旧，去听一些旧的歌，去看旧的电视剧、旧的电影呢？过去大家经常将怀旧理解成为对过去的留恋，但是心理学研究就发现，怀旧不是单单指沉溺在过去，它还有积极的心理作用的。最近发表在《社会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当中的一项研究，试图就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当我们陷入怀旧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研究就发现，原来怀旧是有四个相关联的心理过程的。第一个叫做自转体记忆，第二个是自我反思，第三个是情绪调节，第四个是奖赏加工。所谓的自转体记忆呢，它唤起的不单单只是简单的普通的知识，而是唤起了和我相关的人生经历。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吃苹果对身体好，这个呢算是一个通识来的。但是当我讲起这句说话的时候，如果引起你记得细个的时候你阿妈经常要你吃苹果这个记忆的话，那这一部分就属于我的自转体记忆了。当我的自转体记忆被唤醒的时候，我会留恋于过去的。第二部分就是自我反思了。研究者就认为，怀旧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想起过去，而是我们会进一步去思考。思考些什么呢？思考这一段经历对现在的我有些什么影响。意思是当我们去想旧史的时候，会想，会不会是当时的某一个决定影响了我现在的选择，现在的人生呢？还有就是他们指出，怀旧其实都是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它往往是一种苦乐交织的情绪来的。当我们觉得孤独、迷茫，又或者是缺乏一些意义的时候，怀旧就会唤起那些充满着关系感和价值感的记忆了。那是会帮我们重新获得稳定的感觉。最后就是当我们去想以前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大脑负责愉悦的那个区域其实是共同工作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去想回以前那些美好回忆的时候，同时我们的大脑负责开心、负责快乐的那个区域亦都在这里同步工作当中。这个就解释到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去翻看学生时候影的照片啊，听翻以前的那些歌了。偶尔重温下以前的那些共同回忆，不是说我们停步于过去，而是尝试激活自己开心的因子。

0: 晚上8:30。
1: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4: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4: 系丈夫、
3: 系妻子、
4: 系父亲、
3: 系母亲、
5: 系打工人。
4: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4: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4: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6: 晚上的8:32，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前半个钟头同你分享咗两个研究，解释咗通勤时间对于我哋幸福感嘅影响，同埋点解有咁多人愿意怀旧。深深深就话啦，其实我都鍾意听旧歌㗎，因为喺旧歌当中有熟悉嘅感觉。当你听返呢啲旧歌嘅时候，会唔会勾返起嗰一段美好嘅回忆啊？夏小甜呢就话啦，每晚小朋友瞓咗之后啦，先至係属于我嘅私人时间。所以你喺私人时间里面一般会做啲乜嘢㗎？会睇书定係话玩手机啊？有人话之所以玩手机咁频密，係因为喺日头工作嘅时候实在太辛苦啦。好不容易有属于自己嘅空间，如果唔放肆一下，好似有啲对唔住自己嘅感觉。刘星宇就话啦，每晚瞓觉前嘅半个钟头就係自己嘅私人时间。唉，其他嘅时间呢都係俾咗公司啦，俾咗家庭啦，根本就停唔落嚟。不过呢，一院清风呢就话，暑假将小朋友送返去娘家住，所以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係我嘅私人时间。会唔会觉得特别爽啊？有一种偶尔逃离的感觉，是不是？旧家一方123就说，是啊，我都是回顾过去同行的人，一路回顾一路开心。

一年听咗几首唔同年龄段都觉得应该算是怀旧系列的歌，有没有换回一些美好回忆了？啱啱嘅时候我发咗条朋友圈，问大家今日过得点，睇下大伙儿嘅回复先。莉莉话：我觉得今日过得好好，因为接咗一个新嘅项目，非常非常之开心。冰墩珠就话：今日真係非常之好啊，成日都係依起个嘴喺度笑。小娃话今日係目前为止最近日子里面最开心嘅一日。所以睇嚟有唔少嘅朋友都处于一个愉悦嘅心情当中啊。不过小 A 就话洋葱啊，唉，我寻晚发梦啊，梦见我自己操心到一夜白头。所以人哋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操心到一夜白头的梦是会经常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定是说它只是一个偶然？更加准确来讲，它是不是反映着现实生活当中你亦都喺度忧愁当中。阿梅话真係好攰好攰，好想出去散下心，亦都好想一个人静一静。

所以当我哋真係冇辦法去接住自己嘅情绪嘅时候，经常发恶梦嘅时候，当我哋扎醒嘅时候，我哋可以报一报当下嘅时间，将自己从嗰个担忧嘅未来当中捉一捉返过嚟。有好多时候我哋之所以有好多嘅烦恼，是思绪活在那个遥远的将来，活在明天当中，活在担忧当中。但是身体一点都不相信话慢慢来，一步一步来这些的说话，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而从小到现在，你一直都是在各种的担惊受怕当中活到今日。所以似乎担惊受怕呢四个字可能先至係小 A 你嘅常态。下次当你扎醒嘅时候，话俾自己听当下嘅时间，大声啲咁读一下，然后话俾自己听，我而家身处嘅现在係真真实实嘅现在。并冇发生啱啱嗰啲恐怖嘅画面。晚上嘅8:45，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阿强，阿强你好啊！阿强话，最近我哋因为家庭责任分配嘅问题。

虽然我都明白佢一个人喺屋企里面好难，但系我翻到嚟嘅嗰一刻，有一种唔被看见嘅痛。上个礼拜，佢突然之间同我爆发，话觉得自己好似一个免费保姆。而家我真系好困惑，好困惑。我觉得我哋之间好似卡住咗啲嘢咁。到底系要坚持当下嘅呢一个工作模式啊，定系话我可以做一啲乜嘢嘅妥协呢？因为目前所有嘅收入来源都系嚟源于我。我自己每日加班都好担心，都好焦虑，好惊被优化。但系我翻到屋企，真系所有嘅力气都冇晒。点样先至可以令呢一个家多翻啲欢笑，减少啲争吵呢？嚟自阿强嘅提问。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好多人以为一段长久的关系应该是一路风平浪静，冇争执，冇矛盾，冇任何的裂痕，咁先算得上是幸福。但是相处耐咗，你就发现这个世界上面根本就冇百分百完美，永远都唔会有争执的感情。而真正行得远、守得耐的关系，从来都唔系一帆风顺，从来都唔系零矛盾的关系。反而是当误会出现的时候，争执发生，大家意见不合，甚至关系已经跌到落僵局、濒临破裂嗰阵，我哋两个人都冇轻易就放手啦。吵过、拗过、冷淡过，但我仲系愿意低头，愿意去沟通，愿意一齐去沉淀，慢慢将呢段关系修复翻好。其实感情最大嘅安全感，从来都唔系一时嘅甜蜜同埋热烈，而系呢一份嘈完交可以和好嘅踏实。当你知道你同对方嘅裂痕唔系终点，只系磨合嘅过程；当你知道无论发生乜嘢矛盾，我哋都有能力、有心意去修复、去维系，呢阵时你先至可以喺呢段关系入边彻底咁放松落嚟，唔使小心翼翼咁讨好，唔使惊出错，更加唔使怕一嘈就散。你可以安心做真实嘅自己，呢种踏实同埋笃定先至系一段关系最长久嘅底气。温柔嘅相处确实系锦上添花嘅，不过有阵时经得起争执、修复同埋磨合嘅感情，先至值得我哋托付余生。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5: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4: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5: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4: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5: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5: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4: 身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5: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4: 全城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5: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6: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8: 晚上的8点55分，听完阿强的这个故事之后，大伙儿都有不同的见解。思晴就说，关于家务这件事呢，女生这边能够做几多就做几多咯。所以如果是做唔晒嘅话，你同你先生系点样商量呢件事噶？凌峰就话啦，俾太太一个拥抱，表扬佢嘅付出，然后每个礼拜俾一啲

0: 錢佢，等佢盡情咁逛街一日。你要知道俾錢呢一個 timing 都好重要㗎喎、哦。一定係我哋雙方都有過協商之後，如果唔係佢一氣頭上你俾錢，女生嗰邊會唔會有一種解讀，就話你而家有錢啦，攞錢搭我咯。阿琪就話，其實結婚十年我先明白一個道理，婚姻裏面最傷人嘅唔係吵架，而係將對方嘅好當成係理所當然。一段關係裏面冇咁多嘅應份㗎。所以阿強，如果你問我嘅話，首先你哋兩個之間有啲嘢卡住咗，意思是你的辛苦在你看来太太她看不到。同样都有一个可能，就是太太每日要烦很多的琐碎事，个小路仔这么小在家里面，所有的家头细务冚唪唥都堆积在她身上的时候，同样都有崩溃的那个时刻。所以与其说我们怎样去解决，倒不如话我哋先要看见彼此嘅一个付出，等呢一个争执过后，我哋可以 set 一个共同嘅时间，一齐去呻一呻，我哋今日究竟有几辛苦？我哋斋呻嘅啫，咁另外一方咧亦都系斋听。千祈呢就唔好俾任何嘅意见。你可以等太太先讲下今日个仔有几咁百厌，今日嗰啲家头细务有几咁复杂，嗰、那个快递派错咗你点样去攞返，你就等佢去尽情咁去讲，然后你就听。听嘅过程当中，你可以复述返佢嘅一啲细节。呢、这个复述既系表示听见，亦都系复核。可能有时候佢嘅表达同实际嘅意思有啲唔一样，咁就通过你嘅复述，我哋可以去锚定返呢一个事实嘅真相。咁同样你都可以返嚟同佢呻下今日个老细有几咁衰，上头有几咁识得射博。然后你哋一定要立一个规矩，就係无论对方点样去呻，点样去讲嘅时候，都千祈唔好讲出嗰句有咩咁大不了啫？每一个脆弱嘅时刻都系大不了噶，都系好重要噶。有时候我哋卡住嘅唔一定话系呢一个碗究竟边个洗，而系我哋心中嘅嗰个郁闷，我哋心中做嘅嗰啲嘢有冇被对方看见？欢迎你哋继续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

0: 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 喂，哎，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等我吧。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8: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2: 晚上的9点02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007话是啊，有时候呢要相互理解，换位思考，做家务分担，要共同前行，才可以有一种暖心的感觉。刘星宇就问了，女方讲她好像家里面免费的保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她都想出来做事呢？具体都是要问清楚太太，你们之间要多沟通，才明白她心里面想些什么。跟住思晴呢静鸡鸡咁发咗一段过嚟啊，唔知点解呢啱啱嗰段就喺公屏度发，而家喺静鸡鸡度发啦。其实我都好感恩啊，结婚8到9年，我先生从来呢都冇叫我做家务。对外佢好努力赚钱，对内呢佢打理好各种嘅琐碎事情。所以都算是一个小小的福盘，值得俾个赞佢啊！更加应该放在公屏上面啦。天仔就话屋企里面嗰啲家务咧，都系我同埋我阿妈一起做嘅。咁你老豆去咗边度啊？静鸡鸡讲你老豆坏话系咪？欢迎你哋继续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阿新话：洋葱你好啊，我想讲下今日嘅心情。其实今日都几闷热噶，喺我睇嚟，7月最尾一日，又系礼拜五，按道理嚟讲应该系松一啖气。但是落班的时候整个人都好像被抽空一样，工作上面出了一些错，我被主管当着大家的面讲了几句，当时其实都挺委屈的，我好怕喊出来，所以只能够低住头地改方案，扮到好忙，一路改到现在，成栋楼都就快冇人了。

来自梁咏琪，回旋木马的终端。在这里做一个预告先，下个礼拜一梁咏琪有一首新歌，我都话会不会是传统的艺人更喜欢一些传统的平台，他居然选择在电台里面做首播。所以当他的经纪人找到我的时候，我都在2026年的今日还有歌手愿意将歌曲放在电台到首播，都令到我有少少愕然。都算是多返少少自信感，是咪5569就话我病咗，病到隻脚好痛，痛到死啦，都仲要做家务。所以喺呢一刻，你係咪好想身边有人可以帮下你咁？匿名用户就话，讲起做家务呢件事啦，我个女从来都唔做家务㗎。然后你用咗冷血呢一个词。我好奇嘅系，究竟你哋之间发生咗啲咩事要用到冷血呢一个词啦。讲返阿新先。你好阿新。所以你回顾翻今日发生嘅呢一切，虽然喺七月嚟讲，七月嘅最尾一日。

佢有啲狼狈啊，嗬？但系你冇喊出嚟，喺嗰一刻，你会唔会都觉得自己有啲少少嘅骄傲啊？啦，唔需要我几咁惊天大动地嘅事，我就系冇将嗰滴眼泪流出嚟。有好多时候我哋需要发现我哋生活当中嘅一丝丝嘅美好，哪怕系我赶得切搭呢一班地铁，我买到一个好好食嘅雪糕，我睇咗一场好好睇嘅电影，都系我哋生活当中嘅一啲比较好嘅东西，会令到我哋嘅生命注入好多能量。辛苦你啦，就同自己讲，嗰啲所有嘅唔开心全部都留喺2026年嘅7月份，8月又系一个全新嘅开始。

0: 我哋总系被教导要强大，要专业，要滴水不漏。但系咪冇人话俾你听？原来真正嘅强大系我够胆直面自己嘅软弱，就承认呢一刻我有啲软弱，我有啲难过，但系下一刻我会好好努力。听听下胡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

身旁。欢迎翻嚟呢度，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又或者可以同我预约嚟一通洋葱来电嘅方法咧，就系关注洋葱心灵之后啦，点击洋葱来电嗰个按钮。阿峰同我讲话，做乜嘢今晚啲广告全部都系我录，简直系播霸。我已经好克制噶啦。阿田就话：，唉，今日有啲伤心啊！同一个相识咗十几年嘅朋友嘈咗一场交。所以嘈交嘅过程当中，你系讲咗好多当时唔够胆讲嘅嘢啊，宣泄咗情绪啊，定系表达咗啲乜嘢？有时候嘈交咧，唔系代表住我同佢可会决裂嘅，你要知道。你今日之所以可以有呢一个小小嘅感悟发送过嚟，意味住可能你都有少少嘅后悔，同佢有呢一个激烈嘅争吵啊！嗬，等情绪过后，我哋先再去修复呢一段嘅关系。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今日发生嘅事，我要今日完成佢。但其实当所有人情绪上头嘅时候，是好难同你离辨一啲是非黑白的。当我哋再同佢沟通嘅时候，亦都唔系一开始就去讲嗰啲是与非、对与错，因为有时候对与错冇我同你呢段关系重要。S.Y. 就话今日心情都唔系咁好啊，越嚟越想逃离医疗呢个圈子，但系发现我除咗医生之外，做乜嘢都做唔掂。系噶，有时候人咧攰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哎呀，会唔会人哋嘅圈子比我更加之好呢？你睇下我嘅呢一段路会唔会系走到尽头呢？咁样，当我哋攰，当我哋能量缺少嘅时候，系好难会发现生活当中嘅美好嘅。阿 K 话：洋葱啊，我想跳出当下的这个舒适圈，我觉得如果这样沉沦下去的话，我会一路噔噔噔噔噔就没有起的那一天。所以你是怎样定义舒适圈这三个字的？

松松话今日好开心啊，偶遇咗好多年都冇见嘅初中同学，所以当你见翻佢哋嘅时候，会唔会有一种幸福感从心底嘅最深处升咗起身啊？零零七就话听到啱啱先嗰位医生嘅吐槽，我做辅警都系好攰，挨夜仲要被闹，唉！但系真系而家觉得好辛苦，好辛苦。攰嘅时候上嚟同我呻下，会唔会好啲咯？水浮萍就话：哇，居然有人。

想逃离舒适圈，会唔会系点解仲有人话想跳出舒适圈嘅呢？简直令人羡慕、妒忌、恨。所谓嘅舒适圈，可能就系当下嘅工作，我有啲得心应手，佢想突破嗰种边界感，而唔系简简单单咁形容当下工作好舒适。阿田话：洋葱你好啊！当初我同我男朋友喺埋一齐嘅时候，其实身边好多人都反对佢创业失败，孭咗债，系我喺佢最艰难嘅时刻陪佢喺埋一齐，一齐打工，一齐还债，甚至连我爸爸妈妈俾我嘅嫁妆钱都攞出嚟俾佢周转。唉，好不容易挨过嚟啦，事业有咗啲起色啦，但系唔知点解，我同佢之间嘅距离好似渐渐疏远。唔知道系佢冇咁爱我啦，定系我冇咁爱佢啦？总系觉得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最近我嘅微信公众号又或者系私人号，有一啲同我年龄相仿又或者系比我细少少嘅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系话洋葱啊，我点样先至可以跳出舒适圈？睇到呢个问题之后，其实我都有啲困惑嘅，唔知点解呢几年舒适圈呢三个字似乎被妖魔化。有时候都要问下自己，我哋点解要离开一个舒适圈呢？是因为目前这个舒适圈不是真正的舒适，定是说担心它未来可能变得不再舒适呢？定是说你只是单纯地想拓宽下我们的人生边界呢？向这个问题去深度挖掘一寸，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它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舒适圈对于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有没有舒适圈都好难讲，因为建立舒适圈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圈里面，你做所有的事都会得心应手，它既不会简单到浑水摸鱼，亦都不会难到令人无从下手。如果将浅尝辄止当作是舒适圈的话，其实我们是会逐渐失去应对风险的技能和底气的。所谓的浅尝辄止，讲白啲就是识少少扮代表，我只是认识好皮毛，我就会觉得哎呀，这样东西我得心应手了，我不用再深耕了，我要跳到第二啲领域当中。这个是误区之一。但是如果一味将时间浪费在不擅长的事情上面，而忽略自己喜欢的拿手的事情，那有可能得到那些反馈全部都是负面的，你越是做就越是迷茫。似乎人云亦云，每个人要跳出舒适圈，你又跟着说嗯，那我都跳一跳了。讲真的句，完全抛弃又或者跳出自己擅长的圈层，投入到陌生的领域当中，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是更大的。如果你问我怎样去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我觉得倒不如扩大舒适圈，而不是跳出这个舒适圈。意思是将那些难

做嘅事都划入到自己嘅舒适圈当中，与此同时亦都保持好自己嘅江山。好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呢一行真係会冇未来㗎喇，我要彻底咁从 A 换到 B 当中。但好多时候河水同井水听起身都有个水字，但係跨度就係109,000里咁远。做好自己擅长嘅领域再慢慢拓展，并唔系一件好可耻嘅事，唔系所有嘅事都要否定我当下做嘅所有努力，然后见到啊，时下啱 AI 啊，我又冲去 AI 嗰度去玩下；时下啱电商啊，我又冲入去电商嗰度玩两下，到头嚟可能只会抌咗西瓜，执咗芝麻，甚至连芝麻都执唔到。所以如果你再问我点样跳出舒适圈，我会同你讲，扩大佢，扩大舒适圈，而唔系简单咁跳出舒适圈。

当时以前旧嘅嗰份职业俾你嘅一啲优势有冇存续到喺新嘅职业当中啊？蓝色叮当猫就话跳出舒适圈，又或者系想挑战，其实就系怕被淘汰，又或者系随大流啫。流星雨就话啦，换工作之前咧，其实都要计划清楚辞职之后要做啲乜嘢，千祈千祈唔好攞辞啊！尤其而家有好多嘅企业喺度裁员紧，都系嗰句，搵工唔容易，一定要三思。歪八就话个个都话跳出舒适圈，重点系我都冇嗰个圈。有时候冇发现自己沉沦喺一个圈里面，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噶。我哋就系静静咁做好当下嘅每一件事，然后哪怕日子觉得好匆忙，有啲攰。但是每一日都是踏实的。有时候有所谓的舒适圈，很可能是源自内心的焦虑

0: 唔同领域嘅工作岗位。所以你都好勇敢喎。多谢自己曾经咁勇敢过。而更重要嘅系，我谂喺呢一份勇敢之后，你对自己有一个全新嘅认识啊！嗬，阿望就话所谓嘅舒适圈就唔知有冇啦。不过今年换咗份工，倒系真嘅。有时候喺同一份工里边，你会觉得自己慢慢喺度沉沦当中，需要搵一啲嘅刺激感，但唔一定通过辞职嚟实现嘅。慈恩问咗我一个好有哲理性嘅问题，佢话：洋葱啊，究竟几时先至可以长大啊？一个14岁嘅学生问我哋。究竟几时先至可以长大？但系，如同我哋好多人所讲嘅一样，你会渐渐发觉长大其实系一瞬间嘅事。细个嘅时候好希望可以快啲长大，快啲离开某个地方，觉得3年嘅中学生活好漫长，4年嘅大学生活好漫长。但是一转眼，原来有些人在某一份工里面都做了20年、30年那么久。3年、4年对于他们来讲只不过是瞬间即逝的事情。随着年岁增长，你就会发觉其实长大很简单的。但是长大可能要面对更多更复杂的事。晚上的9:53，看看天气先，外面现时的温度是27.2摄氏度，比昨天热了一点。预计今晚到明日，佛山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8月1号到8月2号仍然有很明显的降雨过程，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听日最低的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30度，相对湿度75%到95%之间。真是连续落雨落雨落雨。有人在小红书里面发话，觉得广东好像落了半年雨那么久。最后会有洋葱的私房歌。由今个礼拜开始，但凡你用语音嚟参与到我嘅节目当中嘅话咧，就可以获得一份我自己寄出嘅明信片。咁啱啱先有朋友话，究竟可以几多分先至换到成套嘅明信片呢？这个我都未知道。不过咧，我呢两日咧会尽量发一啲福利俾大家，尽量去储多啲分，咁下个礼拜可以更容易地换到心仪嘅明信片咯。今晚嘅节目就到呢度。晚安，好梦，下个礼拜一见。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耶稣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我是 Y 爸。因为从这一周开始，如果发音频上节目分享私房歌的话，就有机会获得主持人的签名照，所以我来分享啦。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想互动，就可以去到佛心家 APP 下面的花生板块里面的今夜前为证的节目里面留言。节目期间主持人还会不定时地发放积分红包。如果节目之后大家还想继续互动的话，就可以添加杨总的微信申请入群，欢迎大家的加入。其实今晚我分享的音乐和我讲的内容没什么关系的，咁大家一齐嚟听一下我今晚想分享嗰首歌啦，歌名就系叫做《你要懂得欺骗自己》，希望大家中意啦。
1: 唔系住我播歌之前咧，我都系觉得有啲欺。

骗我自己嘅感觉，好似请个 WiFi 嚟录咗段广告嘅感觉添。下个礼拜见。不过讲真，多谢 WiFi 同我做咗呢段广告啊。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电影《旺角卡门》里，刘德华对张曼玉说了一段话，曾经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厨房里有煮好的饭，另外我还买了几个杯子，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呢他们都会被打破，所以我偷偷藏起来一只，到有一天你需要那个杯子的时候就打个电话给我，我会告诉你放在什么地方。这是电影里的小细节，可是这个细节充分地告诉你这个藏杯子的人有多了解

也有多爱这个喜欢打碎杯子的人。生活里总有一些细节能够让你觉得你其实是被爱的，这个感受很重要，因为它会让你在面对所有问题的时候仍然充满自信。因为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跌跌撞撞，头破血流，一回头都有人随时等待给你一个爱的拥抱。

有位叫做鼠标手的朋友留言说，因为某种原因我跟女友分手了，之后她出国，在之后彻底失联，我开始找新的生活，结婚生子。十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原因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她的近况，当然还有她的电话，她也结婚了有孩子。我久久地盯着朋友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所有的往事回闪，我突然发现我的生日数字被倒叙着嵌进了电话号码里。

冉冉说，我记得的那个瞬间是他曾经告诉我，你的过去在爱你的人眼里不会嫌弃，而是弥足珍贵。小虾米留言说，我身边的他很少陪我，不帮我洗碗，我觉得也不关心我，平时也不发信息给我，但睡着的时候他总是温柔地握着我的手，这是每一天累积而来的细节，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被爱的。你会发现人的表达有一些共通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也有每一个个体不同的习惯。你接受每一个人的个性存在，你就能极容易地感受到每一份善意跟爱的存在。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些爱的瞬间，你可以透过家人有鱼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而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欢迎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节目当中会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分享各位推荐的各自喜欢的音乐，有很多时候这种喜欢来自于这音乐曾经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占有的分量跟特殊的记忆。有位署名叫做 HY 的朋友说，王佳你好，我想跟你推荐一首歌，叫做我们的歌。这首歌是我跟我的爱人第一次认识的时候一起听的，现在我们结婚3年了，我非常谢谢他一直支持我的工作。即便是在身边长久的人，关系切近的人，我们也从不因为关系近而忽略他们的存在。所以人生有一种智慧，就是最爱的人只会是此刻在身边的那个，最好的生活也只会是此时此地的这种，这大概是感到幸福的人需要的智慧。

署名叫做你等的人还在路上的朋友，他的留言有一点小小的伤心。他说，当某人默默地为你付出，只是让你每天开心，但你却视而不见的时候，我最想听的那首歌是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我想很多爱而不得的人都体会过刚刚我们分享这位朋友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有一份执着，所以这个不得就显得更加痛苦。可就像我们所说的幸福的智慧一样，你学会为你此刻拥有的东西赋予它价值，也是一种能力。我们去爱一个人，或者看见一个人对自己的爱，都很重要。希望你能在此时对自己感到满意，这不是最好的，但已经是足够好的你。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对此刻的生活总体接纳，一定会有种种不如意，但还是能够享受其中，在你如意的部分。

有一个朋友曾经留言讲过一小段故事，这朋友署名是林。我记得那次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记忆当中的味道，他说我曾经很爱的一个人，他会记得我爱吃的一个青菜就是芥蓝，每次见面吃饭他都会给我点这个菜，直到我们分开，他再也不可能属于我。去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也给我点了这个菜，只是我觉得那一次吃起来味道却变了，好像变得格外的苦。我后来在互动中曾经问林说，有没有因为这个原因你现在不吃芥蓝了？还好他给我的答案是，他现在仍然吃这个菜，而且仍然爱吃，只不过念念不忘当初那个给他点菜的人，点到的吃到的那份芥蓝的味道。所以这一节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一位叫做丹

丹的朋友点的，他说喜欢那首《女人花》，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唱出了女人的心。刚刚听过两段留言，其实都是来自两位女性朋友。为什么有人形容女性温柔的力量，是指你哪怕体会了百转千回，有承受痛苦，但你仍然能够在其中提炼出美好的部分。它像极了你或许读过的几句诗，说长日静处，我来到你的面前，你将看见我的伤痕，也会知晓我曾受伤，也曾痊愈。放在林和芥兰的故事里合适，放在丹丹的女人话里也合适。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杨佳。

0: 随风去。晚上10:30，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刘婷，她给我们留了长长的一段故事，说初中的一个夏天，下午放学的时候下起了雨，我忘了带伞，因为淋湿了不少，所以想想夏天的雨淋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就干脆淋着雨等公交。没有想到雨越下越大，车总是不来，等车的人都撑着伞，神色焦急，又好奇地打量已经湿透的我。突然头上的雨停了，抬眼看，有把伞在我头顶出现，撑伞的是个看起来40多岁面容和善的陌生。

0: 的叔叔，他问我是不是忘了带伞，我说是，谢谢您。他微笑地说不客气，继续沉默地为我撑伞。不久之后车也来了，他刚好跟我是同一路，他在我前面走上车，转身递了一张车票给我。我愣了一下，反应说叔叔我给你钱吧，他微笑着说不用了，说你快回家吧，就欠身去到了其他的车厢。没有什么中年大叔拯救失恋少女的狗血情节，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陌生偶遇的他要关照我，也许是以为我遭遇了伤心难过，或者只是个单纯热心的人，我甚至到现在已经想不起他长什么样了。但每个下雨天的日子，我总是会想起这件事，记得那一刻在心里淌过的温暖，每每想到心里就会升起无限温柔。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林夕说，我有一次粗心大意丢了好多钱，我差不多翻了整个屋子都没有找到，最后沮丧地蹲在地上，没想到和我一起找的男生突然兴奋地大叫说钱在这儿，我会很高兴地跟着抬头看到他从书里找了一摞人民币出来，那时候的快乐劲儿感觉要上天了，我们高兴地又蹦又跳。但是几个月之后，我从床底的一旮旯里又发现了一笔几乎同样金额的现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当时在我身边的那个人不仅爱我，而且还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表达。

生生说，在初中的时候，因为父母在外地工作，我寄宿在亲戚家，中午在学校吃午饭，忘了拿筷子，所以就决定不吃了。一个女同学看见，出去给我买了一份盒饭，至今想来，那都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盒饭。这个女同学已经结婚了，但我们偶尔还会联系。我曾经谈到过这件事情，她说她已经忘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也是一种爱，普通意义的爱，因为爱分很多，不是吗？爱当然分很多，而且往往是这种不带目的不求回报的爱，更让你有一种被世界温柔以待的幸福。

0: 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听不同人的故事，这让你觉得你积累了满满的勇气跟正能量。薄荷说，有天晚上剧场会有流星雨出现，凌晨2点不知道怎么我就突然醒了，出门去居然真的看到了流星，就欣喜地发了朋友圈。不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我也在看流星，一边聊天我们一边一起看流星划过，在不同的地方却同时仰望星空。我常想那时我们会不会看到过同一颗星星呢？

有个署名叫做爱在深秋的朋友说，和他恋爱之后，他曾经问我家在哪儿，我说了他就马上记下来。后来晚上他百度地图，把我们家的地图看了好几遍，还百度火车票，怕忘记我家的地址。他甚至把他的 QQ 的小号的网名改成了我家地址。他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很爱自己的人。为了能够一起去旅游，最近他在拼命的挣钱。我相信只要有爱，异地恋不是距离。

Frida 说，大学第一次回家，火车漫漫，长夜漫漫。我问当时的男友说为什么还没睡，他说他百度到我的车次，跟我说坐火车应该是挺无聊的，你还没有睡，我就再陪你聊会儿。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亮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
0: 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

0: 及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这是高阶大面草城，歌唱声伴着天大爱。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17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五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2: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呢，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7: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呢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8: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7: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

0: 姐最先要关注的科学依据又是什么呢？
1: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牙周的健康。
0: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1: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0: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的，是不是？
1: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0: 其实呢，我都知道牙周病啊，系成年人甩牙嘅首要原因嚟嘅。即系换句话讲，牙齿缺失咗要种牙嘅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系有牙周健康问题嘅。
1: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可能会觉得肉赤。
1: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截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截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0: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1: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0: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的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1: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0: 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你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㗎啦嘛。
1: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0: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咧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1到2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

0: 染辐射的剂量。
1: 咁其实辐射量系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咧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系咪一定要拍片嘅呢？
0: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啦，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3: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4: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